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多云，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3到28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有朋友在问关于油价的问题啊，油价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提过了，在上一轮也就是本周五的24点啊，这个油价是进行了调整，所以呢从周六开始呢，您现在加的油一直到这个7月，应该是我来看一下啊，这轮油价的最后一天是到哪天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啊，是相比较之前油价是进行了调整，是上浮的。我们看一下92号汽油呢，调整完是每升7.48块，95号汽油呢是每升8元啊，重回8元了，98号呢是8.76块，0号柴油呢是每升6.98块，这是调整之后的，都上调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轮的窗口呢是7月31号的24点，本月的最后一天啊，还有2周的时间，这应该是31号，7月30号，也是一个周五啊，也是一个周五。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近有一位宝妈啊，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啊，这个啥事儿呢？就是带着孩子买票，一直被分到上铺，取消三次之后呢，系统直接给他限购了。哎呀，然后呢，这个他就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和遭遇，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7月17号，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啊，说目前的12306线上的系统呢，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所以如果您有其他的额外的需求，那您最好直接到车站来咨询啊，售票员查到有下铺会直接来出票的。这位宝妈发帖呢，说她呢是孩子有4岁，想带着孩子出行，7月上旬她准备购买24号韶通到杭州南的一个列车，那么因为带着孩子出行，所以她希望买一张下铺，这样俩人睡着肯定更舒服一些，而且孩子很小，才4岁。然而呢，他多次下单被分配到的都是上铺，只能是取消，而一天之内取消3次之后直接被限购了，系统提示由于取消的次数过多，今天不能再受理您的订票需求啦。无奈之下，他只能是第二天尝试，这次他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终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那么记者就以旅客的身份啊，来咨询了12306的客服，那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3次，确实这个账号就不能再买票了，只能是换另一个账号来买。那么带娃出行来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那么客服明确的回复就是不能啊，因为什么呢？目前12306的线上系统啊，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的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旅客在12306上勾选了下铺，如果有下铺就会直接出下铺的票，如果没有出下铺票就代表已经没有了。那么带宝宝出行该怎么能买到下铺呢？客服的建议是呢，您最好带着有效证件啊到车站来买，哎，直接跟售票员来说您的需求，如果查着了您就能直接出票，如果相关车次没有下铺，你还可以换其他车次，这样的旅客就不用担心这个有票而没有被分配到了，也不会因为单日取消3次而被限购了。其实呢，有网友啊就和这位宝妈有过类似的经历。6月份的时候，就有网友反映，他在12306购票的时候呢，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的功能。他

解释自己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无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然而呢12306的平台却总是将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就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那工作人员也回应啊，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呢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其他车厢的票是不是已经都卖完了，所以你也只能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了。像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呢，多半是因为当时没有非静音车票的静音车厢的车票了。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如果乘客不想坐静音车厢却买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一方面呢可以选择其他车次，另一方面上车之后呢也可以向列车员来反映啊，由列车员来协调安排到其他的车厢。那对于网友反映的购票的时候仅有静音车厢的选项而没有非静音车厢选项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会收集啊旅客的建议，并且呢进行反馈，看看研究一下能否增加相应的选项。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一个软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服务的功能越强大，说明前期大家反馈的信息和内容需求也越强烈哈。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呢又来了。那么7月18号昨天呢，抚顺的教育局发布了通知啊，在今天19号抚顺有大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所以呢，今天抚顺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那么在停课期间呢，就是学生啊非必要不出门，避免发生危险。那根据辽宁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呢是预计全省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是有大暴雨的，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40到80毫米，雷雨时的最大风力能达到8到10级。那前期的辽宁省中北部地区的洪涝灾害比较严重，需要重点防范此次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进入七月份之后，抚顺的确是受到了多轮的降雨的冲击。在七月四号的凌晨，抚顺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啊！七月四号，也就是在八威之前那一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106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啊，达到329.2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的降雨强度都超过了历史的极值。那么在七月十三号呢到十四号，受到台风八威、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三重叠加的影响，抚顺也是遭遇了特大暴雨的侵袭。那么当时的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222.1毫米。那所以七月十六号，抚顺市713灾后重建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当前正值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的准备，科学统筹后续的汛情应对的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那么今天七月十九号的这一波降雨，应该说也是全省范围内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咱们大连呢，虽然没有像抚顺、辽宁中北部地区的那么大，但今天也是啊，十一点前后，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在抖音上啊，包括在微博上特别火的一件新闻，就是黄总请你去包厢事件，有没有朋友关注到这个？这是最近的我们杭州的一个女子，很年轻的一个女孩，一个姑娘啊，就餐期间遭到了服务员的多次传话，称包厢中的黄总邀约，引发了争议。据了解呢，这名女子呢，在杭州的一家餐厅就餐的过程当中，被服务员传话，说有位黄总邀请她去包厢，这是黄总，然后呢，她说是谁呀？说我不认识呀。说黄总说认识你，你去看一下。就一直服务员一直强调你去看一下，这名女子拒绝之后呢，离开了餐饮店，事后吃完东西就离开了。那么事后呢，属地的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当中，涉事的餐厅已经停业了。那我之前呢，最开始我就看到这个女孩的视频，但我没有想到后续发展的如此发酵之大。昨天我把她所有近期发过的视频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因为后续有很多人质疑她发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呢还有人说，那你既然发生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还是说那你有没有去投诉。然后她呢就觉得说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需要到报警的程度，那他后来呢，因为网友的这样的质疑，他就真的去报警了。报警之后，他就想问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要走到报警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呢，警方也说你这个事情其实应该不属于需要这个警方介入的程度哈。后续有很多很多的全网的纠纷等等，他就此事件发了非常多的这后续的视频。我就觉得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就当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是质疑的人好像更多一些。那么最近呢，这个事件的最新的发展呢，今天像早间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经过调查，确实这家饭店当时包厢当中有位姓黄的男子，也就是服务员口中所说的黄总。那到底事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黄总呢，这个就是这个餐厅的一名普通的顾客啊，跟该餐

厅好像无关，也是第一次到这家餐厅就餐。他呢是因为据说是什么呢，是认错人，他误认为这个女孩子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所以呢就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啊，这是事情的整个的经过和真实的状况。那这餐厅服务员呢，在为何是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的信息，行为确有不当。现在的餐厅方呢已经让这个女子正式道歉了，双方也已经达成了和解。那这家餐厅呢已经是就在这个结果调查出来之前，这个短视频一爆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停业整顿了。而且呢它的平台上的这个菜单就是应该是点评上的啊，它所有的菜单都被网友改成了什么什么黄总某某某，类似举个例子什么黄总什么蛋包饭，什么黄总什么什么之类的，极尽讽刺之能事哈。那现在这个餐厅也说了，后续会加强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啊。

最近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并且配文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我的天哪，河南医药大学，不知道他学的什么专业，如果是中文叠加中医药，哇，那真的是 buff 叠满了，这太难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他的这个成绩，他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学生啊，然后呢，这个分数不错呀，啊，总分300分，他的分数是193分，听力能达到80分，阅读是56分，阅读的总分是100分，他拿到了56分，书写是100分，他拿到了57分，那听力更好啊，听力也是100分，拿到了80分。这阅读确实不容易啊，他说五级终于过了，今年的压力结束了，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感谢我自己为汉语六级做好准备，努力终有回报。但是呢，这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这个社交媒体啊，但是呢打开评论区画风就跑偏了，网友们纷纷表示你别高兴太早，请看题。然后还有人说打开了一本名为中文十级的书，其实一共只有9级啊，网友有点夸张了。但是网友们随即抛出各种各样的中文的俗语考验他，语文上说一五一十，但数学上说二五一十，请问请答题，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因为这网友叫阿丽，所以每个网友的第一句话都是阿丽你记住啊，阿丽你记住，一个半小时是三个半小时。一根淀粉肠3块，两根淀粉肠5块，阿丽你记住。朋友说这很有生活了啊。还有阿丽，菜赏豆腐1块2块就是2块1块。哎呦，这从来没注意过，原来这些都是同一个字儿啊！你把这些词儿你默默念一遍，你仿佛打开了新大陆。阿里，你记住，肩膀的膀是膀胱的膀，坦率的率是效率的率，仔细的仔是靓仔的仔，朋友圈的圈是猪圈的圈。还有说，今天我有急事儿，过两天再约。哎，这下好了，真的还能约上了吗？过两天请你吃饭和3天后我们老地方见，哪个时间更长呢？有朋友说当然是过两天了，因为过两天等于遥遥无期。哎呦天呀，真的是说，还有是哪个在暑假考驾照大学生的 DNA 动了啊？说阿丽你记住，开车要礼让3分，如果不礼让也是3分。还有一部分网友热衷在评论区出题，说开开不开开，开开，开不开，开不开就不开，试着打开，结果发现打不开，最后选择不开了。天哪，太难了，这太难了。然后问阿丽，请问到底开开没开开？还有人这个声情并茂的朗读全文，重点题目来了啊。就是这段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午这个鱿鱼派的那个板头啊，人要是行，那个干一行。

行一行，是吧？还有这个关于换假牙的事儿，我今天去换了个假牙，真的假的？真的。请问换的是真牙还是假牙？句句让人之外，但又却在情理之中啊。还有阿丽，你记住，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啊，等红灯其实是等绿灯，冰柜是个箱子，冰箱是个柜子，坐电梯其实是站电梯。哎呦，这下崩溃了啊，压轴题，还有压轴题。压轴题呢，就是汉字的顺序竟然不影响阅读。力压记你住，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你记住，等乃到天啊，把能你句这话懂看了，就其实就是汉字影响不影响你阅读的顺序，其实不影响的。我们直接一看就能看，哦，你把这句话看懂了，你的中文就练成了啊。其实这个烧脑的中文小题目真的非常多，要我说，中文真的博大精深啊。还有，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网友说，别人说你过来，你可以过去，要说你过来来，那你赶紧扭头就跑啊。所以我们的中华的文字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和品味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仍旧是车辆不多，行驶状态理想，但是一定注意驾驶安全啊。东快路的入市在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有车辆增多，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十一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在23到28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

0: 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通辽、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 共创美好。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还说好评加点赞呐、啊，老舅的版本，哎呦，真的特别喜欢宝石老舅的这个版本啊！而且我真的觉得他怎么那么有才呢？喜欢喜欢啊！还有扣说，哎呀，今天这个怎么发信息互动啊？就像这样啊，您直接发来文字就可以了，谢谢。还有这个少年说，河南人啊，找人办事儿说一个钟，那就是答应你了；两个钟就保证能完成；三个钟那就是不耐烦了；四个钟那就是黄了。所以你说你让人老外咋理解呢？还有水月十二啊，说刚才呢新水泥路和西北路道口，后车有一个司机是把前车扔的垃圾扔回了车里，没前车扔回了前车车里是吧？啊、哦，前车扔垃圾了，然后后车下来一个那个下来一位美女，直接把这垃圾扔回车里，说：“帅哥，你落东西了，你的东西落到道上了。”哎呀，简单快乐说家到单位走了一个小时，单位回家走两个半小时，这又是为什么呢？哎呀 ，Sky 说今天的歌都好听哈，周末开车不堵车，听着音乐真舒服哈。所以说阿丽好哭了，说我不考了行不行啊？还有朋友是这样出这个题，说请进题，让你八点到你就八点到，要是早了你等着，要是晚了你等着，请问应该啥时候到？所以语境非常的重要，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不同的语气啊、确实就产生了天差地别啊。哎呀，还有那个小凡也是一位河南的朋友啊，他就发，他说你问你的朋友这事儿中不中啊，你的朋友说中中中，三个中是吧，那请问这事儿是中还是不中呢？这刚才少年给我们的提示，三个中就是不耐烦的意思了，大概率可能就不想干了啊，这事儿就不中了。还有张立明发来说这个限行啊，限行呢在周末呢法定节假日和周末就只有滨海路西段这一段限行，目前呢施工封路呢是没有封路的，但是确实有施工的路段啊，西南路还有这个红陵路目前都有施工。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发生在广州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用四个字咱这个东北话来总结，就是秃噜反账，就没见过这么秃噜反账的人啊。这个广州的一个业主陈阿姨在小区电梯加装建好之后，她之前啊说要加装电梯，她就没参加，全程没参加，但加完之后看，哎呀这挺好啊啊，确实方便呢，那我能不能补交啊，补交了双倍的费用3.6万之后，还是我也能用了，但是交完就觉得不合理，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啊。据悉这楼栋啊启动了老旧小区的电梯加装工程，前期主动牵头筹备，出资出力的全体业主共同协商，明确了所有你后期申请加入的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你需要按照原始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来补交相关的费用。居住在四楼的业主陈阿姨，她在电梯筹备建设的全程都未参与。

既未出资，也没有使用电梯。后续呢，因为个人的出行需要，他主动申请开通电梯的使用权。哎，申请完之后呢，他又觉得我多支付的双倍的这个电梯费用不合理呀，于是要求其他业主给我返还。那其他业主不同意，随后呢，阿姨就起诉到法院了，哎，要求退还多交纳的费用1.8万元。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小区加装电梯的资金啊分摊方案属于楼栋业主的共同决定事项。该案当中，全体前期出资的业主共同制定了电梯使用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后续加入的业主的交费标准。这个自治约定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且有效，对全体出资的业主以及后续申请使用电梯的业主呢，都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所以呢，法院审理认为呢，陈阿姨你自愿认可楼栋的交费规则，足额交纳并实际使用电梯之后，你有单方面的反悔主张要退款，这可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的原则啊。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了陈阿姨的诉讼请求。哎呀，就类似装电梯的这种事情啊，在很多的老旧小区会频繁的，在未来啊可能会更多的出现。所以呢，也提醒咱们的这些市民朋友，决定好了，合计好，想好了，咱就彻底一把一利索啊，别弄着秃噜反账的事儿，是不是？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杯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本届世界杯最不吃压力之人，哈哈，堪称是我们国家的著名的裁判员马宁啊。全网吵了好几周的世界杯的黑哨马宁呢，回归之后一场直播就给透了底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什么黑哨啊，带任务啊，终于迎来了正主的一个交代。中国队唯一独苗马宁啊，裁判行程结束下班回国之后呢，就在 B 站开了一直播，直面网友的犀利提问，一个没躲有问必答，而且呢这个还时不时的主动拆开来讲，不愧是最不吃压力之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巨星哨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会不会看到巨星了，你的这个哨呢可能就不会吹得那么的干脆利落，掏牌也不会那么的频频出手了呢。他直接撂话说，判罚的那一瞬间我不会考虑这个队员是谁，会保护优秀运动员，但不会纵容他们凌驾于规则之上。聊到瑞士的球员贾摔差点判过了裁判啊，差点骗过了裁判啊，马宁呢也没说滴水不漏的场面话，反而表示裁判会先检讨自己，第一反应是自责，说怎么能让他给骗了呢。那么跟马宁啊连麦的解说员刘畅和评论员王丑奇一边听一边捂嘴笑，逮着机会呢就要从这马宁嘴里多套点话。马宁呢回应了很多刁钻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场直播聊得非常的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真的裁判遇上了同样较真的中国球迷。比如说马宁提到瑞士的七号恩伯洛那记原地起飞式的假摔，裁判回看的时候根本是乐不出来啊。这场阿根廷瑞士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调侃说球员选择了最有流量的踢法，教练呢选择了最有流量的战术，而裁判选择了最有流量的判法，但裁判脑子里无暇顾及什么名场面，只有一个念头，说完了，我是不是捅娄子了。马宁坦言呢，场外的观众有所不知的是，即使靠 VR 啊这个翻案改判了，裁判也是要扣分的。换句话说，球迷觉得皆大欢喜的正义迟到，对裁判来说其实是一次事故的记录。所以你看，这就是裁判的视角和球迷视角的差异啊。咱球迷一看回放，被影帝碰瓷儿乐的是前仰后合，裁判呢就盘算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又得多一个失误了。还有呢，本届世界杯出现了叫做捂嘴红牌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大家也非常热烈，就是问马宁啥意思，他就专门解释说不是捂嘴这一个动作就要对他进行处罚，关键是看场景和是否使用侮辱性语言。两个人友好交流捂着嘴聊天这没事儿，不出牌，但如果裁判发现有人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哪怕你没捂嘴也可以直接掏牌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 VAR 啊，这两天真的是刷足了存在感，让大家有不少的困惑。马宁这次趁着直播纠正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误解，就是 VAR 的标准定位是我建议你在场回看，不是你必须回看。回看呢，也不等于一定改判，涉及动作程度等主观判断的时候，最终拍板的永远是主裁啊。

哎呀，还有啊，这个很多朋友还依然在停留在上一时段的话题。梦说烤肠三块一根，两块多少钱？鸡叉骨15一斤，一斤半多少钱？还有这一位解压馆说，如果你早到了你就死等，如果你晚到了你就等死。太难为人了，这咋理解？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油价。有朋友一直非常关心关于油价的这个调整啊。那在7月18号的0点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呢是上调了。本轮的价格调整之后，咱们看看大连地区的成品油的销售的价格。92号呢，调整之后是每升7.48块；95号呢是每升8元；98号呢是每升8.76块；0号柴油是每升6.98块。啊，那么下一轮的调整的时间呢，是窗口锁定在7月31号的24点，还有2周的时间。所以说这个阶段您该加就加吧，也不用再考虑其他的了啊。那也有机构大胆预测啊，下一轮可能还是上涨。哎呀，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感谢。

0: 会好，这点点都要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可控度还是比较理想的，就走起来有压力，但是能接受，不是很大。滨海西路从国宝典藏开始到森林动物园东行线的方向开始慢慢有压力了。桃园市场目前解放路部分，桃园桥下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提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已经进入到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绿城口、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现在是偏南风三到四级，市区内的气温23到28度之间。

0: 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1: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5: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6: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7: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成为一名画家。
9: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六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那么今天呢是第1111期的直播。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0年的7月19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111期的直播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特别策划第146期，走进自媒体博主刘震。特别策划这个专栏呢，专门针对的是特殊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精心编排制作的特别节目。而本期特别策划的直播，我们将会共同认识一位自媒体博主刘震。那么近期呢，他依托游戏画面创作的军旅微电影作品致敬飞行员王伟烈士，圈粉无数。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请问您知道网上爆火的刘震的原创微电影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好的，您回忆一下，最近是不是您也看到过一个微电影呢？您注意到吗？这部军旅微电影致敬的是飞行员王伟烈士，确实是圈粉无数，我也是无意之间刷到的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有缘结识了这位自媒体的博主，也就是我们这部微电影的创作者。那么请问您知道这部爆火的原创微电影的作品名字是什么吗？如果您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提前的啊，咱们去这个查询一下，通过我们的各种微信平台都是能够查到的。好的，期待大家的留言。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专题内容，特别策划。
1: 文艺大连之特别策划。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维尼打林的直播节目，今天是第1111期啊，特别策划，我们聚焦的就是走进自媒体博主刘震。那么刘震到底是谁呢？刚才和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查一查他的这个微电影作品，应该呢也是稍后啊就能够有这个答案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有请出他，也让他为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好，刘震，早上好。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来到大连交通广播。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节目，然后我叫刘震，但我本身呢，我不是大连人，我老家是辽宁本溪的，在大连现在也待了十几年了，也算半个大连人了，然后，之前呢做过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吧，然后但是一直坚持着一个自媒体博主的身份。然后今年呢在四月份，今年四月份我做了一期叫做父辈的天空的微电影。
0: 哎呦，揭秘了是不是啊？好的，那么这一部电影叫做父辈的天空。好的，刚才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啊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告诉我们了。比方说呢，像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听众啊，比方已经是查到的，像这个芳芳就说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父辈的天空，说是刚刚补完这个课，刚刚看完这部电影，哭的是稀里哗啦的。谢谢推荐，而且呢也是非常感慨，我们的博主能够做出这么好的作品啊。像这个相貌微光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当时看到王伟烈士驾驶着81192遇见儿子驾驶现代化战机的时候，就是泪眼汪汪的了。这都是真实的反馈啊。轩轩姥姥说今天听不到节目了，说下节目一定要把音频发给他啊，他要补补课。说今天的内容一定是非常好的，非常希望不要错过啊。还有马飞将说没有刷到过，一般呢他看的这个平台呢是快手，其实咱们快手上面也有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快手上面的其实这个号是什么呢，也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啊。咱们有几种方式能够查到，我觉得最快的方式其实只要查父辈的天空。
1: 嗯，是的，
0: 这个片子名字就能查到哈。
1: 嗯，是的。
0: 但是有很多是转载的，

0: 这个片子吧，当时刚，其实从25年就有这个想法了，只不过一直没做。但是做出来之后呢，那5天5夜也是给我熬得够呛。其实我也没指望说这个片子它能怎么火呀，还是怎么样。当时发完，我就是感觉这个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我做作品就是能把自己脑海里的东西实现出来，我觉得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没想到就是。特别是那天发在视频号上，在发在视频号上呢，那天当天晚上这个播放量就几乎快到100万了，然后我也是特别惊讶，我寻思，我
1: 为啥呢？
0: 对我想怎么能
1: 突然之间
0: 这
1: 有
0: 么
1: 流
0: 火
1: 量
0: 呢？
1: 了呢？
0: 对，
1: 嗯，是这样的哈。但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作品确实是很受大家的关注啊，可能是每人加一把火，然后就把它烧起来了，是这样的。那出现了这个暴增，就是咱们这个播放量暴增的这个视频之后，可能一切就改变了，是吧？哈，其实，在制作这5天5夜的时候，和之前那个2分钟的片子，它的工作量和工作的内容变化很大，其实是吧？很多都是首次尝试，
0: 是的，
1: 嗯，比方说2分钟片子没有的是什么呢？
0: 那个2分钟的片子没有，甚至连台词都没有
1: 嗯，
0: 啊，我只有一些文字作为一个旁白，但是也没有语音，只
1: 这
0: 是
1: 回是完整的一个微电影，
0: 对，
1: 台本儿、脚本儿。
0: 对，从脚本打磨到这个文案、对话、台词以及每一个分镜的设计啊，这个都是。虽然说我并不是专业的啊，但是自己也得写这么样一个脚本、剧本，来按照剧本一步一步的去做。
1: 摸索的去写，
0: 是，
1: 是不是按
0: 是，
1: 照自己脑海里面想象的这个工作流程，可以这么说啊？
0: 是，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包括像一些细节，配音、配乐，是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起承转合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啊，
0: 对。
1: 都在这个影片当中呈现。那么真的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因为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影片的话，尽管也不是你最成熟的这个状态，但是已经非常完整了啊。能把它
0: 是，
1: 拿下的话，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
0: 确实没想到，因
1: 是，
0: 为当时想的就是，能把这个在脑海里想了一年的剧本做出来，我觉得就挺好
1: 很
0: 了啊。
1: 多的艺术工作
0: 是，
1: 者真的都是这样的，非常感性的一个开始，并没有想到结果。
0: 是。
1: 那么反而呢，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哈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除了反响非常热烈之外，还收获了2位贵人。
0: 是，这2位贵人呢。特别就是
1: 重
0: 我
1: 要，
0: 很特别重要，我也很
1: 嗯，
0: 荣幸能够认识他们两个啊。其中一位是叫冷雪松哥哥，
1: 嗯。
0: 另一位呢就是宁明叔叔
1: 嗯，这
0: 啊。
1: 2位都是看了这个作品之后和你进行了联系，是吧？哈，
0: 对，
1: 先说冷雪松哥哥。
0: 冷雪松哥哥是张超烈士的战友啊。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可能他你们可能知道王伟同志，可能并不认识张超同志。
1: 嗯，
0: 张超同
1: 同
0: 志，
1: 样是飞行员，
0: 对，同样也是飞行员，也是一位烈士，
1: 是
0: 一
1: 舰
0: 名
1: 载
0: 烈士，
1: 机的飞
0: 对，
1: 行员。
0: 舰载机飞行员。然后当时父辈的天空这部作品发布之后呢，就这个张超烈士的战友冷雪松，他就找到了我，他看了那个作品之后特别感动，他就问我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做一部纪念张超烈士的，然后他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张超烈士的资料以及
1: 据说
0: 故
1: 那
0: 事。
1: 个时候是4月份，
0: 对，四
1: 嗯，
0: 月份，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因为为什么他想让我做呢？因为2026年的4月27号是张超烈士牺牲1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也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纪念日，其次，再一个就是。冷雪松哥给我提供了他的资料，以及给我讲了他的故事，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我有很有必要去做一部，为他做一部他的作品。
1: 所以说呢，也通过多长时间，然后你把它命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张超烈士的故事叫做，
0: 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刀尖上的舞者
1: 嗯，这就是你的第二部啊，其
0: 》。
1: 实不
0: 是，
1: 算是第二部这个微电影作品了，但是呢是第二部非常成熟的。现在咱们查的话，比方说你在各种平台当中查《刀尖上的舞者》，也要写微电影这三个字儿吗？才能查到吗？还是这个就没有重名的了？
0: 这个没有，暂时没有重名
1: 好的，那么如果是说能够看到啊，那个叫做豆豆， 1067，这个豆是拼音的欧豆的欧豆哈，1067这个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天刘震他自己的公众号发布的，那你可以看他或者看其他人转载的都无所谓，咱们只要看了这个故事就好。刀尖上的无

0: 这是按照真实的咱们这个烈士，
1: 是
0: 张超烈士，
1: 张超烈士
0: 他的事迹，
1: 嗯，
0: 然后呢刘震做的这么一个微电影哈，依旧是致敬张超烈士的啊，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这就是第二部，这就是应咱们的冷雪松叔叔是吧，
1: 是
0: 嗯，应他的要求来做的、嗯、做完之后发布了之后怎么样，
1: 嗯，这部作品发布之后吧，这因为很多很多人可能并不认识张超烈士，因为我也是刚知道嘛，
0: 嗯
1: 啊、确实他的这个传播度肯定是自然没有那个复位的天空那么好，但是这部作品呢在张超同志张超烈士所在的部队传开了，他们的给的评价特别好，而且他们看完了特别感动这部作品，
0: 嗯，
1: 因为这部作品我就是从头到尾基本上是还原了张超烈士从入伍到最后牺牲的这么一个
0: 大概多长这个
1: 啊，这部作品是17分钟，
0: 哎呦、嗯、这个更长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更完整了，
1: 是更完整、嗯嗯、
0: 好，那么下的心思当然也很多，当然做了多久啊，
1: 做了20天多一点吧，
0: 20多天哦、嗯、真是的没日没夜的做，真是
1: 是。
0: 好的，那这是第二部，和宁明叔叔，你的宁明叔叔啊、
1: 嗯、
0: 我们的宁明大哥他的这个相识又是也是因为这个是吗，因为宁明本来就是非常优秀的咱们的这个
1: 飞行
0: 员，对啊、说一说、
1: 嗯、跟宁明叔叔认识呢，当时也首先我特别荣幸啊，当时也是发布了这个复位的天空之后，然后因为当时新闻大连有一期我的节目，然后宁明叔叔就从新闻大连刷到了我的这个视频，
0: 是吧，
1: 啊，然后他就想跟我就是取得一个联系认识一下、
0: 嗯、
1: 然后当时我特别特别特别荣幸能够认识一位真正的飞行员，因为
0: 而且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1: 嗯、对，战斗机飞行员、
0: 嗯、
1: 他是一名特级飞行员，
0: 是的，
1: 是也他是
0: 一身正气的，
1: 对，
0: 宁明叔叔啊，
1: 对，一身正气、嗯、真的一身正气，然后当时我们见面之后吧，我们聊了很多，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当年的一些故事，他当飞行员的一些故事。
0: 那他当时找到你，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他的目的就是他看完我的那个片子特别感动，他想跟我认识一下。
0: 是这样的，同时他也是文艺创作者，
1: 是，
0: 同时他也是这个飞行员，
1: 是，
0: 嗯、
1: 而且很凑巧，我们都在大连，
0: 嗯，
1: 啊，他是这么样的，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
0: 结果呢？
1: 结果我特别深有感触吧，深有感触，然后于是我就决定我想给他也做一部这种微电影
0: 所以就有了第三部，第三部的微电影你起名字是，
1: 第三部作品名字叫老伙计，
0: 哎，
1: 老伙计，
0: 刘震呢不得不夸你、嗯、你这几部影片的名字起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当然了还有你的接下来的很多的哈，我觉得你的创意都非常的好，真的是有这个艺术的慧根啊，我至少感觉到非常的贴切啊。好，老伙计这一部做完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反响呢？
1: 嗯，这一部作品就是与前两部作品不同的是，前两部作品讲的都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大伙可能都知道的烈士英雄，
0: 嗯，
1: 而这部作品我讲的宁明叔叔，宁明叔叔呢，那首先那可能全国很多人不认识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并不一定说这个军人非得是牺牲了才值得为大家铭记记住，
0: 更多普普通通的蓝天守卫者，
1: 对，
0: 就是他们的日常和他们曾经的经历，是不是，
1: 是，
0: 而且这个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和之前有很大的迭代，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长度完整度而已，而这回呢据说包括这个就是外景的拍摄又加进去了，
1: 是
0: 有真人的拍摄了，
1: 是，
0: 嗯
1: 嗯，这部作品相比那些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采用了很多实拍，包括一些预设场景的拍摄以及采访，还有一些虚拟的小剧情，然后另外再加上游戏建模画面以及 AI， 用了很多就是基本上把短视频能用的元素都用进来了，
0: 嗯嗯，就是真正的一部非常这个考验能力的微电影，
1: 对，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做之前我也没想到我能完成它、
0: 而且完成真的是很好，因为我看过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有水平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就看一下第三部叫做老伙计，依旧是各种平台，那你搜索一下老伙计微电影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哈。然后呢就是或者是微信号不是微信号，是抖音号，抖音里面搜索豆豆

0: 1067，快手也是豆豆1067，小红书也是豆豆1067就可以了。豆是拼音的的欧豆哈，的欧豆豆豆1067，大家可以查一下。第三部影片就是《老伙计》。其实到目前为止，刘震的影片一共是三部。第一部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就是《父辈的天空》；第二部《刀尖上的舞者》；第三部《老伙计》；第四部正在筹拍过程当中。但是这三部呢，是他不断迭代成长的过程，通过影片都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呢，始终不变的就是初心、创意，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质量哈，只是越做越好了。大家呢都可以仔细的自己去关注一下。很多的听众听了以后呢都去找这个影片了，比方说月光茶坊，月光说的是因为机缘巧合格外的关注了一下刘震，多次看你的作品，父辈的天空给他的体会就是核心思路就是替我飞下去，经典台词是父辈用生命撑起这片天空，如今换我们来守护。然后呢这个就是爸爸还说了一句话，替我飞下去，守好这片海，这片天，这是你写的台词，
1: 是
0: 吧？哈，对。其实你看着这些台词呢，并没有说是有多么深奥的这种词汇在里面，
1: 是都是非常简单的对话。
0: 但是在魏蝶宁里面，确实是让人非常有共鸣啊。像雨佳妹妹也是这么说，说看到了泪目止不住的那种，致敬英雄、王伟烈士，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还是那句，替我飞下去，直击灵魂。真的是太棒了。其实像这样的词语你觉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这个觉得非常引起共鸣的，你觉得是怎么来的这些词？
1: 这些词首先就是我并不是特别专业的这种编剧啊，然后这些词呢那之所以能设计这么样一个剧情，就是一个通过一个是一个儿子跟父亲来讲这件事儿，可能更多的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吧。因为我当时选择这条路呢，也是父亲在背后一直支持我，对，所以说我跟我父亲的感情特别好，所以说这部作品呢，我也是以这种父子的视角来叙事，我觉得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吧。所以说
0: 其实是因为感同身受，
1: 是
0: 源自于生活，是吧？
1: 是。
0: 其实我看到就是你给我的一些资料当中也在不断的提这件事情，你认为好的作品其实是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的，
1: 是
0: 因为你首先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提炼出来了之后，所以才能够产生共鸣，它是真实的。
1: 是。
0: 好的。那么大家呢是否也能产生共鸣呢？三部作品大家都可以查一查啊。那小飞龙就说了，和平年代的英雄，这就是中国军人，若有来犯者，虽远必诛，感谢您的作品啊，小飞龙啊。其实当时太多的上千万的网友和小飞龙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包括此刻的我都是这种感觉的。像艾莎就说，时代需要这样的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弘扬英雄、发扬时代精神的优质博主，感谢前心的打磨，希望多多发布这样令人感动的优质的作品，是这样的哈。好的，我们再看啊，像这个芳芳就说了，一个95年的这个95后的小伙子，对吧？
1: 是。
0: 哦，他是怎么查到的？我不知道哈，我没有暴露你的年龄，能把游戏做到如此的极致，特别的敬佩。阿南说正在追《父辈的天空》呢。
1: 谢谢。
0: 太好了，大家慢慢看啊，因为马上正好是半点六情了，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另外呢，关于这个刘震和父亲这件事情，在今年父亲节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你那更新了一个作品。
1: 是。
0: 叫做什么？你起了名字了吗？那个当时。
1: 那个
0: 没
1: 有
0: 名
1: 字，对
0: 吧？
1: 对，没有名字。
0: 但是这一段呢，很让我感动，所以呢，不妨我们来共同的听一听，就是关于刘震与父亲。好，稍后呢是半点六情，咱们马上回来啊。
2: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游戏是因为谁才爱上它呢？是某个博主的精彩操作，还是因为你好兄弟喊你开黑？而我喜欢玩游戏是因为我想离父亲更近一点。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不上进的年轻人，而我的父亲是一个年纪这么大还整天知道打游戏的中年人。有些人把游戏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也有些人把它当成逃避现实的避风港，但对于我们父子来说，它更是另一种现实，是我们即使相距千里之外也能随时共同抵达的地方。片里那些英雄们走过的路，还记得3年前我发布的第一个作品，观众甚至只有个位数。片里那些英雄们走过的路，还记得3年前我发布的第一个作品，观众甚至只有个位数。那时候身边的人都说别做了，没人看了，甚至还有人说你这叫玩物丧志。那时只有我父亲跟我说坚持做下去。后来那些曾经看

0: 看不懂我做什么的人开始转发我的视频，那些说我玩物丧志的人现在鸦雀无声。而我突然发现，我曾经最想得到的认可，父亲早就给予了我。父亲那无声的陪伴，原来比任何掌声都要重要。全世界都在教我们如何表达爱，却忘了教我们如何爱那个最不会表达的人。
1: 好，这就是刘震，我们的自媒体博主，一个95后的青年，还有和他父亲的故事。如果你也想了解刘震，那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可以查一查他的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平台当中抖音号也好，快手也好，小红书也好，请大家查询一下，豆豆是拼音全拼啊，豆豆1067，或者呢查三部作品的名字，一部呢就是父辈的天空微电影，一部是刀尖上的舞者，还有一部呢是老伙计。好，如果是说你也看到了这个博主的信息，如果你也想认识刘震，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呢看到了哪些平台当中的一些视频，都可以截图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给刘震加油鼓劲儿。稍后是伴你路情，马上回来啊。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还是有一点改变的。像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金沙滩，已经呈现出了非常饱和的状态。西行方向呢，也是卡在了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但整体对肯定是比东行方向要这个短一些的。星海广场的环岛，包括在星宇街和连山街交汇圣亚海洋世界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增加，而且滞缓呢现在看来比上一个时段明显了不少。东部城区目前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这个通行状态和速度呢是有一定的改变，整体的这个车辆密度还是略高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车辆是有等候的，各位走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此外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包括大湾市场大沟市场的沿线也是有车辆增多、人流量增多的一个迹象，大家走的时候呢也得注意避让一下行人，这件事儿是挺重要的。我们再来关注渔人码头的周边呢，现在慢慢的有车辆增多，但其实整体看起来呢跟5/11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通行上并不受很大的影响，但是车辆密度呢确实是比以往稍微有点高。西南部城区目前看到红林路在安家旺的部分，包括在这个柏林山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导致了一个这样的情形。另外在西南路黄河桥南行的上桥口位置，北行的河川街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富民路啊，目前的西行马兰小学这一部分，马兰北街目前整体北行交汇富民路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很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沿线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市区内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3到28度之间。
2: 文艺大连之特别策划。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打林第1111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特别策划，走进自媒体博主刘震。
1: 你是遥遥的路，
0: 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自媒体博主，以游戏画面为基底，原创系列爱国主义微电影，借用虚拟的载体讲述厚重真实的英雄故事。他是坚守初心的大连青年，用细腻镜头刻画出动人的父子温情，用一腔赤诚传递着昂扬向上的正能量。他是咱们家乡的骄傲，更是青年人的榜样。他就是刘震，一个心怀大爱，以热爱书写初心热血的自媒体博主。本期直播

0: 让我们走进刘震，共同感受他镜头画面里滚烫的家国情怀。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刘震啊，刘震再次向你问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另外呢，关于你的这个账号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不管是抖音号还是你的这个
1: 视频
0: 快，应该是快手 啊，包括视频号都是同样的吗？豆豆
1: 是
0: 都是一样的，豆豆1067吗？
1: 视频号好像不是，视频号好像没有号，
0: 是吧哈？对，主要是抖
1: 音，
0: 然后呢像这个快手、
1: 嗯、
0: 还有
1: 小
0: 红书、
1: 嗯、
0: 都是拼音的豆豆1067，是吧哈？
1: 是。
0: 好的，那就是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就能够找到刘震啊。其中呢他已经做了三部啊比较成熟的微电影作品，当然不止这些啊。一部呢就是父辈的天空，
1: 是
0: 微电影，还有一部是刀尖上的舞者，
1: 嗯，
0: 还有就是老伙计啊、哦、现在正在筹拍第四部。关于这个制作的这个契机以及呢整个的过程，我们上半程的采访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听一点点作品当中的内容和大家共同分享，好不好？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听的第一个当然是父辈的天空了啊。那父辈的天空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是真实的故事，也就是王伟烈士他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对吧哈？那我们其中的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设计的是一个穿越的剧情。
1: 对，
0: 就是多少年之后，这是多少年之后，儿子就在父亲去世的这一天好像在空中也是执行任务，因为儿子也是传承了父亲的遗志之后也成为了一个飞行员，对吧？
1: 这个是我虚拟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
0: 固执的这种情节
1: 啊。 对，
0: 然后呢突然之间就穿越到了父亲当时飞机失事的那一天，
1: 对，
0: 嗯，
1: 回到了2001年，
0: 对，所以说呢有一个相遇的这个片段啊。
1: 是，
0: 当他看见父亲的时候这一段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让人特别泪目的这一段啊，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
2: 这里是海燕一号，收到请回复81192，
3: 我去，什么情况？这不是我爸吗？难道是刚刚那道闪电？
4: 我们指令，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已进入中国领空，请表明身份。
2: 爸，爸，是我，我是你儿子。
4: 什么？你叫我什么？
3: 大老王，这人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4: 81190，保持警戒。这位飞行员，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呀。
2: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4: 今天是愚人节，你小子想在这里问我是不是？
2: 愚人节？现在是哪一年？
4: 现在是2001年4月1号上午。
2: 什么？你们现在是不是要去驱离一架美国侦察机？
4: 你怎么知道？
2: 爸，你听我说，不要去，那这任务你不要去。你可以找借口，可以说飞机故障，可以。
4: 如果你真的是我儿子，那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
2: 但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会。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未来是什么，我只知道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有一架外军侦察机还在我国的领空边缘活动。我的职责是上去警告他、驱离他，让他们知道这一片天空是谁在守护。
2: 可是。
4: 什么飞机？
2: 歼-15舰载战斗机。
4: 歼-15
2: 咱们国有航母吗？
4: 有3艘了。
2: 好，
4: 你看，那个不是我没见过的飞机，飞在我可能都没见过的航天上，这不就是答案吗？有些事儿总要有人去做，不是因为我多伟大，是因为我这么缺。
2: 爸，
4: 母亲，他还好吗？
2: 他很想你，每年的今天，他都会去海边。
5: 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
0: 刘震再次听到自己的这个音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1: 听的时候吧，也是特别深有感触。就其实这个视频自己做的这个视频吧，也挺长时间没看了，但是每一次看吧都是特别感动。听，
0: 就是我记得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啊，我跟你说，就是单从聆听的角度上来说，因为当时不是在做广播剧嘛， 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音频质量不是特别好，因为就是有一些背景音乐啊。但是因为看视频的时候会非常的好，因为有这个就是画面感，有台词嘛。我在听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听了很多遍了，而且呢，我这儿是有台词的，就看的时候呢，真的每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就是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剪辑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停的在这个哭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在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还会忍不住。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能够听清楚啊，因为我会看到台词就会更加的清晰，而且我会把那个画面再重新拽到我这个眼前来，就会觉得真的是做的真的是很好，感同身受啊。就是当父亲和儿子见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有很多的尝试，比方说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剧情的设想，但是你的设想当中呢，只有父亲对儿子就是当时就是驾驶的这个舰载机的这种向往哈，
1: 是
0: 或者是这种感叹啊，
1: 对、
0: 嗯、只有这些啊，
1: 对，
0: 嗯，
1: 是有这些。那个当时那个剧中有这么一句对话，就是他看到儿子开了这个舰载机，他问咱们国家有航母了，这句就是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当时设计这个吧，设计这段的时候自己也是特别感动。
0: 嗯，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感动点会在哪儿。其实当时设计台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咱们都做过这个创作嘛，你不会想到哪个是真正特别打动的，但是等做完了以后，可能这一点啊都让大家产生了非常深的共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当他要拦住父亲不要去的时候，父亲没有让他说下去，就这一点的这个设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单独从设计台词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会比较戏剧性，
1: 是，
0: 但其实放到这个微电影里面就特别的合适。就是我就一点没有感觉到这个做的非常的假呀或者怎样，没有，就觉得特别的真实啊，
1: 是
0: 啊，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有的时候我觉得艺术作品啊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条条框框的公式，
1: 是
0: 有的时候做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哎呦，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啊，就是感性的这么一个交流而已啊。好，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触吗？有什么样的感触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这是第一部，第二部刀尖上的舞者啊。刀尖上的舞者呢是咱们讲述的是这个张超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是吧哈。好，我们也再听一听这一段片段，就是他飞机失事的过程。大概呢他是一个舰载机的这么一个飞行员，在一次试飞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段我们的这个主创也就是刘震会怎么去设计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6: 高度300，速度270，甲板清空，
7: 光学系统正常，准备下高进入下滑道。
8: 猎鹰1号收到，准备下高进入下滑道。
6: 高度好，对重好，姿态稳定，再低一点，
8: 稳住，
6: 速度保持，三两幺，触地，触地点精准，准备复飞。
8: 猎鹰1号收到。
9: 腰拐变成故障，腰拐变成故障，
8: 塔台变成故障，飞机失控。
10: 跳伞，快跳伞！
11: 再危险也得有人飞。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
12: 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了。
13: 舰载机飞起来了，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0: 好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刀尖上的舞者其中的这个片段啊，就是他最后失事的那个片段。
1: 是
0: 他刚才呢最后那一段语言其实是闪回的，因为呢这为什么是17分钟的，刘震在前面有好多的铺垫，就是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飞行员变成了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
1: 是
0: 这个过程啊。所以大家呢有机会还是看这个影片，完整的影片会了解这个前因后果。但是就刚才这一段，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也能感觉到其中的一些啊， 就是不同的感受，如果有感受的话可以发送过来。而这个当中呢，最让我觉得意外惊喜的，也是非常感动的另外一段，是来自于

0: 明老师的自述，这一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呢？
1: 这一段发生在就是刚跟宁明老师相识的时候，然后我就当时跟他一起在探讨我即将做了这部片子，然后我当时就有想法，我想就是让宁明老师以一个飞行员的身份能不能就是讲一下张超烈士，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他也知道张超烈士，
0: 而且有共同的经历，更能理解是吧？
1: 对。
0: 那么宁明老师到底怎么说的呢？因为他答应你之后录制了一段哈，
1: 是
0: 这一段非常令人感动，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宁明老师是如何把自己的这个心声和大家分享的啊。
2: 在部队飞行33年，飞了3300小时的一名特级飞行员，张超同志是千百个飞行员中非常优秀的一名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作为空中长城的一块基石，永远会记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永远怀念他。无论是现役的、退役的，乃至牺牲的飞行员同志，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鹰阵，飞翔在祖国的海疆和蓝天之上，守护着祖国的安宁。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国防事业，献给了蓝天长城。有了他们的付出，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安宁的生活，才有了我们蓝天的未来和安宁。
3: 赋予之后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位真正战斗机的飞行员，那就是在咱们大连生活的非常知名的也是艺术创作者，那就是宁明老师，他录制的一段哈。那自己呢就是看过这个影片之后的感受，那我觉得呢确实是深受感染。他说呢，无论是现役的、退役的乃至牺牲的飞行员同志，那么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国防事业，献给了蓝天长城，有了他们的付出，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安宁的生活，才有了我们蓝天的蔚蓝和安宁啊。
3: 就在天地之间。
0: 好，所以说呢，和宁明老师有了这么深的交集之后，你就为他做了一个叫做老伙计。
1: 是
0: 老伙计，这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这个是以宁明老师为代表来致敬那些默默无闻守护祖国蓝天的战士。
0: 那么老伙计代表着什么？
1: 老伙计，首先宁明老师是老伙计了，然后这部作品呢讲他与他的老伙计，他的老伙计就是他曾经驾驶过的飞机啊，他的老伙计啊，是一架歼六，因为也是特别老的一架飞机了。
0: 而我们的这个战争雷霆当中就有歼六，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请宁明老师到家里面去玩了一次游戏，
1: 对，
0: 也就由这个契机，咱们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啊？
1: 是，
0: 来听这一段啊。
4: 一名退伍飞行员到战争雷霆里再飞一次他的老伙计，他会有什么感想？很多人问我，你一个游戏博主，怎么总是做你这些不该做的东西？那么好，今天咱们就先聊游戏。我请到了一位特殊的玩家，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了，但他可曾经是一名特级飞行员，是空军某部队大校，年轻时飞过咱们国家的歼五、歼六、歼七等老式喷气机，说白了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以及第二代喷气战斗机。但岁月不饶人啊，即使他曾经的飞行技术再厉害，也抵挡不住岁月这把利刃。退伍15年了，他多么希望能够再驾驶一次他的老伙计们，所以今天我就用《战争雷霆》这款游戏带他回到曾经的那片蓝天。
2: 动排量请示起飞，可以起飞。加力。
0: 这是宁明老师在玩游戏，是不是？
1: 是是。
2: 收起落架。动排量。
0: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啊。
1: 是。
2: 动排量，高度4000，做个特异动作，做个横滚啊。横滚，哎呀妈！我。
5: 他叫宁明，飞行33年，3300多个小时。游戏里的这架歼六曾经就是他的老伙计。他1979年入伍，2011年退役。他飞过的十几种机型，现在大多进了博物馆。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落后、简陋、毛病还不少。但在那个年代，他们撑起了共和国蓝天长城的脊梁。宁明叔叔就是开着这些老伙计们， 守卫着祖

0: 国的领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空战王牌的荣耀，只有无数次不分昼夜的起飞、巡航、着陆。除了十几枚立功奖章和正章，他最大的功勋就是平安落地。
1: 那个时候条件差呀，空中飞拦截科目，我们都基本上靠肉眼来发现目标。冬天进入座舱以后，冻得手脚发麻；夏天飞行的时候，下飞机以后，飞行学员都能甩出汗来。但我从来不觉得苦，为啥？因为我热爱飞行，我能飞呀。你想，全国有多少学子想当飞行员，结果我被选上了，这是一份光荣。现在年轻的飞行员都飞歼20，飞歼35，我很羡慕他们。每个飞行员都有每一个飞行员他们年代的任务，我们那一代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蓝天的安宁，等待更好的飞机来接替我。这个飞行夹板是陪伴我飞到最后几年的一个老物件，有时候做梦还梦着自己在飞，结果醒来以后呢，躺在床上就感到很失落，也很沮丧。但转念一想，和平年代的飞行员完成好任务，每一次都能平安落地，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也是我最大的幸运。那些没有能够返航的战友，他们才是真正的蓝天英雄。天魂杯的基座是他们用青春与生命铸成的。
0: 假如让一名退伍，
2: 刚才呢，其实我们听了一段片段啊，就来自于刘震创作的微电影《老伙计》当中，特别是最后宁明老师亲自录制的那一段啊，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们是蓝天的英雄，在天魂的碑的基座上面，他们用青春与生命铸成了这个天魂的碑座。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刘震，我只能说是
3: 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警惕啊，这个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看到车，我们率先，我们自己应该先躲避啊，或者是被他看到。
4: 哎，那么说了这个规矩之后呢，大家可能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处罚。
3: 货车超过40小时没有休息的一次性记3分，大中型客车和危化品车辆没有休息好的驾驶员一次性记9分，一旦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你的责任要加重，比如说主责呀，或者是全责的概率就大幅的上升了。第二呢，就是保险可以拒赔，商业险可以直接拒赔，损失自担。第三就是刑事风险，会导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就会涉及到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刑的。
4: 那我们司机需要注意哪几点呢？有3件事一定要格外的记清楚。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小时一定要强制的休息15到20分钟。那么这个休息呢，不是你要坐在你自己的车上，而是你要熄火，然后下车走动走动，或者到我们的休息区去进行一个休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长途的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而且保证我不熬夜，不吃一些治困的药物。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晚间的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间的6点钟，尽量不开长途客运车，一定要严格控制时间。
3: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法规视线的第二单元，我们邀请到大连市检察院郑宇检察官、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以及法规。
5: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4: 我们首先问候两位检察官，问候一下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好，问候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大家都知道未成年人是咱们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需要全社会悉心呵护的一个脆弱的群体，而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社会良知不能够容忍的底线。
4: 但是长期以来呢，这类犯罪却具有隐蔽性强、发现难、取证难、救助难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孩子遭受到了侵害之后呢，因为

0: 恐惧、无知或者是被胁迫，没有办法主动的求助，而身边人的知情者呢，又因为有种种的顾虑啊，或者冷漠呀、不懂法呀，选择了沉默的旁观，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伤害持续的蔓延，而且有一种愈演愈烈的一个趋势。
1: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呢，从2020年的5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青团中央，还有全国妇联9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意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把它简称为强制报告意见啊。
0: 嗯，
1: 今儿就来看看这报告意见里有什么样的内容。
0: 在2021年6月1号的时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是正式实行了，将强制的报告制度上升为了国家的法律规定，这是以刚性的法条明确了责任，划定了底线。而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让沉默的知情者你必须开口，让隐蔽的伤害无处遁形，用法律的强制力为咱们未成年人筑起一道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早惩治的一个法治屏障。
1: 今天呢，我们将从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核心内涵、报告主体与报告情形、报告流程与保障机制、法律的责任与典型的案例、全社会协同落实5个维度给大家解读这个制度啊。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将强制报告的制度上升为了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强制的报告制度呢？我们有请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
2: 好的，那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所谓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它是指呢咱们的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了不法侵害，或者是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都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举报。
0: 嗯，
2: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这个强制报告啊，它不是一个道德倡议，而是法定的义务。它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做，必须立即做。这一个制度的建立呢，它是有着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深刻的社会价值的，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进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它的核心法律依据。那么这项制度呢，它是从最初的一个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国家法律，是完成了一个刚性升级的。最早的强制报告制度它并非直接写入到咱们国家的法律，而是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先行试点，再全面推开的。在2020年5月，我们的最高检、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这9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那么这个意见呢，它明确了报告的主体、报告的情形、流程、处置机制、追责方式，填补了这项制度在咱们国家的空白，为全社会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行为准则。在2021年6月1号，咱们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行了。那么这个卫保法就将强制报告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上升为了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1条啊，它是这样规定的啊，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1: 嗯，从这一点上看到，就说法律已经赋予我们公民每一个人这样一个义务，当你发现有未成年人可能遭受身心健康的侵害的时候，不管他和你有没有 关系，只要你是一个公民，你都必须立即向公安啊、民政啊、教育这样的部门报告情况。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全民的一个义务。刚才的这个卫保法的第十一条，它就确立了全民都有权举报，密接主体是必须报告，这是这样的一个双重规则。也就是说呢，普通的公民有举报的权利，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特定主体，则是有法定的、强制的、立即的报告义务，不报告就是违法，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要被追责的。
1: 嗯，这个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这个特定主体大概会有哪些人？
0: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机构，还有我们的医疗机构、医院啊，这些啊等等，包括社会上凡是能够直接的面向未成年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啊、管理啊、提供服务啊，等等，这些的都是就直接面向未成年人的，这些都是我们强制报告义务的这个报告的主体。

0: 这些法律法规跟咱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强制报告意见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法律体系，确保我们的强制报告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 嗯，我刚才就在那想，哎，为什么要医院参与进来呢？忽然想到，可能有一些未成年如果被家暴了，他可能受伤了，
0: 对，
1: 身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创口，受伤的位置，那么他到达医院的话，那么医生发现这个情况，他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报告给公安机关。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样就会把一些隐蔽的，比如说家暴，通过这样一个环节给他显现出来。
0: 对，咱们的医院在实际当中也会有大量这样的接诊，他们会看到孩子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外伤，隐蔽的或者是陈旧性的，医生会非常警觉，他们对于这个伤情一下就给判断出来，可能是被校园霸凌了，可能是被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人长期的虐待了等等，包括一些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这样的情形，那么医生，我们的国家卫健委对整个医护人员也是有培训的。对于强制报告，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后台，他们的系统是可以操作的。
1: 那如果说医护人员发现情况未报告，是不是意味着也触犯了法律了呢？
0: 对，不报告就是违法的。
1: 嗯，
0: 如果出现了严重后果，是要被追责的。
2: 所以我们这个是强制报告，只要你发现了，你就必须要报告。
0: 对，
1: 哎，那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司机，比如他们拉乘，就是有一些人员的时候，发现孩子哭闹得很这个严重，有外伤的一些情形，那么他是不是也有责任和义务立即报告公安部门？
0: 这个就是卫保法第十一条前面所说的，像这种他不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种特定的义务群体，他是普通公民，那么他是有这个也要报告的这个义务，只不过法律上对他的这个责任的这种强制性会要略低一些。
2: 那有些人会担忧，我这只是怀疑啊，我没有什么证据啊。
0: 这个不用我们去甄别，不用我们去判断，你只要觉得这个未成年人他遭受了或者可能遭受了，疑似遭受了，你就可以去报告。那么报告之后，剩下的是我们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的有关单位，我们怎么去核实调查，这是后续的事儿。
2: 那这么说，像一些药店呐、什么酒店呐，其实他们也算一个
0: 对
2: 密切的，
0: 包括酒店、日租房、我们的民宿，还有像台球厅、网吧等等，这些未成年人其实很多大量都会出现的这些场所。
1: 那么我们检察机关是怎么样把这个强制报告的制度落实到这些部门上去？比如说你看，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网吧呀，什么台球厅啊，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强制性的这个规定告诉给他们？是定期培训吗？
2: 还是社区宣传？
1: 还是通知？
0: 我们有宣传，
2: 宣传
0: 啊，比如说我们跟卫健委，我们跟这个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局，我们都有定期的这种我们以各种方式，可以我们检察人员去给他们讲课，有专门的座谈。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一些宣传手册、一些宣传的一些资料，我们会发给他们。
1: 包括今天做客交通广播的《交光有说法》节目，也是在普及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知识面，就是我其实您不讲的话，我们是不知道法律还有这个规定，说我们看到有未成年人可能疑似受侵害，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报告公安机关。那么通过今天这个节目，那所有收听到广播的听友，咱们都知道咱有这个义务了啊，发现问题不用咱甄别他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被侵害，我们就及时的反映给公安机关，对孩子可能都是有帮助的。
0: 对对，我们也是在通过各种渠道在推广这个强制报告义务。
2: 对，因为报告的范围它在逐渐的扩大，所以像什么发现难，这个难点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0: 对，我们强制报告制度它的核心价值啊，我们设立这个制度就是要去直接破解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三难的这个痛点，解决三大核心的难题。第一个呢，就是发现难，因为未成年人呢，咱们的孩子自我保护能力弱，遭到侵害之后往往不敢说，不能说，也不会说。而教师、医生、护士、社工、网格员还有旅馆从业者等等这些密切接触孩子的群体，他们是最容易发现异常的孩子的这些身边人。强制报告制度就让这些第一发现人成为第一报告人，让隐蔽的伤害第一时间可以浮出水面。第二个呢，就是破解救助难，及时的报告能让孩子在第一时间脱离危险的环境，脱离险境之外，还能够及时的获得医疗救治、心理疏导、安置庇护、家庭教育指导 综合性的

0: 这一系列的救助，避免的这个伤害从一次变成多次，从身体变成心理的，从短期变成终身的。第三个呢，就是破解惩治难。及时报告啊，它能够固定案件的关键证据，及时的锁定犯罪嫌疑人，防止证据灭失，罪犯逃脱，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司法的震慑呢，遏制犯罪的蔓延。所以说，我们强制报告制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报警器，是违法犯罪的一个刹车器，也是我们司法救助的启动器。这个呢，是用我们法律的力量去打破沉默魔咒，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阳光下安全快乐的成长。
1: 嗯嗯，好，刚才也提到了像老师啊、医生啊，包括什么出租车呀、网吧的工作人员啊、社区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报告的人。
2: 嗯、
1: 那么我们报告给谁呀、啊？我们应该怎么报告啊？
3: 嗯、
1: 我们
3: 接下来有请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怎么去报告？哎，我们都要报告哪些内容？
4: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么到底呢是谁需要报告？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的类型，那发现什么的情况呢我们要报告，那发现以后呢我们怎么向谁来报告？那这就是我们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首先呢是强制报告的义务的主体，它主要是涵盖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所有的从业者。那法律规定呢是比较明确的，它指的是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那我们归纳了一下，具体呢它涵盖了大概有十大类的核心主体，覆盖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医疗、出行和居住的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基层组织类，像我们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网格员、儿童主任和妇女主任，这些都是我们在辖区里面非常能够直接接触我们群众的这类人员。还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要上学，比如说幼儿园、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这些的老师呀、保育员呀、保安管理人员，以及我们乘坐校车这个校车服务的提供者。再有呢，我们的孩子平时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这些医疗抗氧类的机构，比如说像妇幼保健院、医院、诊所、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等。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行，比如说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我们可能要出去玩，那样的话我们可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有一些公共服务类，像车站呀、码头、机场、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管理人员、乘务人员啊，我们到达了我们的旅游地点以后，我们可能要入住一些住宿的经营类的一些场所，比如说旅馆、宾馆、酒店、民宿，这些经营者的这个经营者、前台和服务员等。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像我们平时出游玩，像文体场馆、托管班和家政服务，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以及像我们偶尔我们可能在新闻上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能够接触到的，像儿童福利机构就必须要报告，没有例外也没有特权，公家没有旁观者。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 我希望你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点段黑石礁目前自然博物馆的周边黄浦路的南行，在临水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给道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尔基路目前星河二街和太原街的路口，西南路目前在熟食品交易市场和川街部分的北行，以及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东部城区目前的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在桃园桥下的沿线，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尤其东行，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森林动物园，呈现的是比较高的一个饱和度。富民路呢，从富民广场一直到西南路部分的双向，包括西行在马兰小学的路口位置，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之后，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部分，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中华路进出华南广场环岛的几项路口，车辆呈现的密度都会略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十一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3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检察院郑宇检察官以及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和法规。刚刚王丽萍检察官已经给我们具体的说了，说哪些人有义务去报告这种情形，而且这个报告是必须的，并不是说你可报告可不报告。那么究竟遇到了哪些情形我们必须要报告呢？
12: 强制报告意见呢，它列举了9类必须立即报告的情形，它涵盖了身体伤害呀、性侵害、虐待、遗弃、

0: 赖和欺凌等所有严重危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只要发现遭受、疑似遭受、面临危险三者之一的，就必须报告。比如说，我是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我发现我辖区的这个未成年啊，他身体啊，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呢也不太清楚，存在呢或者是疑似存在，就遭受了家庭暴力、虐待、欺凌、殴打或者是被人麻醉的情形。或者说我发现我辖区的未成年呢被遗弃或者长期呢处于无人照料情况的，我就应当报告。还有呢，我是医院的医生，我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未成年人的隐私部位或者是生殖器官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或者有不满14周岁或者14周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或者是流产的，以及呢未成年人因为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的原因导致伤残或者死亡情形的，又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呢有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是被拐卖收买的，那么这些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者是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我们呢都应当报告。那么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疑似呢也要报告。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怀疑啊，又没有证据，就选择不报告，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呢是明确规定，只要发现异常、有合理的怀疑，就必须立即刻报告，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查核实。因为调查取证呢是我们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责任，那报告义务人的责任呢，就是第一时间把线索传递给执法部门，让专业的力量来介入。
1: 如果发现了类似情形，我们要报告给谁？是直接打110吗？还是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呢？郑宇，好啊，
2: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意见里面都有规定，比如说我们报告的时间是立即报告，发现异常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行动，不得拖延，不要等，也不要私下去调解，更不能隐瞒不报。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报告的渠道，首选呢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举报。同时也可以向民政、教育、检查等部门来报告。如果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呢，直接拨打110。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也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或者是通过专门的举报平台热线电话来报告。那么报告的内容，就是在我们做强制报告的时候，报告的人他需要简要的说明这个未成年人他基本的情况，比如说名字啊、年龄啊、他的身份啊、住址、联系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侵害或者疑似侵害的这个时间、地点、具体的什么情况、他现在的状态等等。那么你还要提供你自己，就是报告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当然这个如果他本人要求的话，这个是可以保密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配合的义务。报告之后，这个报告义务主体他还要配合公安机关去调查取证，必要的时候提供监控啊、病历啊、记录等等，这相关的材料是不得拒绝、隐瞒或者是伪造证据的。
1: 其实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担心，我报告了之后，因为最后还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啊，提供一些相应的证据，那他一定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
2: 人身安全是吧？
1: 对啊。
2: 那么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一定会对这个报告人，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保密性，我们是会有所考虑的。
3: 听说这个强制报告意见当中还有激励、奖励、追责、惩戒这样的一个保障机制，给大家讲一讲。
0: 就是像刚才就是主持人就是的顾虑哈，就是我报告了就是可能会不会被打击啊，会不会惹麻烦。其实我们法律呢规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让我们的报告者呢敢报告、愿报告、放心报告。那首先对于报告者来说呢，有三重保护可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一重保护呢是严格保密，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民政部门啊这些受理单位必须对报告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及报告的内容等信息保密，违法窃取和泄露报告信息的是会从严惩处的。那还有一重保护呢是免责保护，报告人依法履行了报告义务，那么根据规定，你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引发了一系列的 纠纷的话，报告人是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第三重保护呢，是安全。

0: 保护，对因为报告而遭受打击的报复的这个报告人呢，公安机关会依法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民政、妇联和共青团等部门呢要提供救助、心理疏导，确保报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及时的报告，可能会受到表彰和奖励。对于因为及时报案使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了妥善保护，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惩处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民政部门应当单独或者是联合给予相关机构和人员奖励表彰。那么相应呢，如果我不报告，我瞒报、阻报，那必然是会受到严惩的。这也是我们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核心，法定的义务呢，肯定必须得履行，不履行必须是要承担责任的。那首先的责任就是行政责任，那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是要由主管的行政机关或者是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那如果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监察机关会依法问责，涉及职务犯罪的依法要调查处理。不履行报告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了严重的侵害，造成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可能会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包庇罪等犯罪，就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可能有的单位呢，主管人员就想，哇，不要给我自己单位惹火上身，我就阻止工作人员报告。这种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呢，也要从重处罚。那么检察机关对于执行不力的单位呢，会依法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整改，拒不整改的会依法追责。就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报告是免责的，不报告是违法的，瞒报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丽萍检察官给我们大家举案说法哈，说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是给大家一个敲响的警钟，同时彰显了咱们这个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0: 嗯，好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呢，我们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强制报告的典型案例，选取了医疗、教育、住宿和基层组织四个核心领域的真实案例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个案例呢，是关于医疗机构接诊怀孕的幼女不报告，医护人员被处罚，机构被整顿的一个案例。行为人呢是孙某某，他明知未成年女孩孙某某不足14周岁，仍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致使其两次怀孕流产。孙某某呢带孙某某到某门诊部做人工流产手术，该门诊部的妇科医生季某某接诊的时候，明明知道孙某某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没有家长陪同，而且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怀孕流产的这个法定报告情形呢，她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还违规为她实施了手术。后来呢，孙某某的母亲报警，孙某某呢被以强奸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那在这个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检察机关依法督促卫生健康部门对涉事的门诊部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20000元，注销了相关科室，对医师季某某给予了暂停6个月的职业活动的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又督促辖区所有的医疗机构开展了强制报告的专题培训，签署责任承诺书。医疗机构呢，是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第一道关口，尤其是幼女怀孕流产隐私部位异常损害，是强制报告意见明确列举的必须要立刻报告的情形。医护人员的一次沉默就是对孩子的二次伤害，更是对犯罪的纵容，一次及时的报告就能阻断伤害，及时的惩治罪犯。
1: 嗯，好，包括像比如说这个药店，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去买相关的用品啊，这也一定要及时的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好，我们请郑宇检察官继续给我们解案说法。
2: 好的，为大家介绍第二个案例，这个呢是学校负责人瞒报教师猥亵学生被免职受党纪处分的案例。那么事发的学校是安徽合肥的某一个小学，这小学的一个老师张某，他多次的在学校教室和办公室里猥亵多名女学生。那么该校的上级管理部门负责人沈某和学校的副校长钟某得知线索之后，他们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私下让这个老师与家长协商赔偿，隐瞒案件，压案不报，导致这个老师张某没有能够被及时的查处，那么侵害行为就持续的发生。后来呢，是接到群众举报案发，教师张某以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那么检察机关呢就将沈某和钟某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线索移送给

0: 纪委监委，二人被免去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检察机关还向教育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等等，开展了一个全市的教职工法治培训。那么因为学校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阵地，教师和校领导发现学生遭受侵害，绝对不能私下调解，绝对不能隐瞒不报，这不仅仅是违反了职业道德，更是违反法律，最终会害人害己，贻误孩子一生。
1: 发现了隐瞒不报，那么最终也是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一个责任和代价
0: 的。
1: 好，就请王丽萍检察官给我们举案说法。
2: 下面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宾馆违规接待未成年人，不报告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机构被停业整顿的这样一个案例。行为人呢，许某某等人呢，将这个未成年人李某某带至宾馆入住。宾馆工作人员发现李某某呢穿着校服，而且当时是醉酒的情况下，仍然呢让这个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没有核实身份，也未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最后呢，李某某在该宾馆内遭到了侵害。案发以后呢，许某某等人被以强奸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在这个案件案发以后呢，公安机关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涉案的宾馆做出了罚款、责令限期整改的处罚。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旅馆、宾馆是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高发场所，住宿从业人呢是强制报告的关键义务人。那么在接待未成年入住的时候，必须是履行相应的核查义务的，比如要核查他的身份，查看他的身份信件，然后呢还要询问他的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和他的监护人进行沟通，了解与他共同入住的人的这个相关信息等。如果呢就是发现未成年人存在醉酒或者被胁迫与陌生成年人同住的异常，就必须立刻报警，不能为了生意来忽视孩子的安全。
1: 刚刚听这几个案例，我们的一位听友关大鹏他还说不报告的那个医生他个人觉得罚的有点太轻了，说只给他停职了半年，起不到什么威慑的作用，如果早报告的话，女孩早就被解救了，说这样的人应该提起刑事处罚，觉得这个行政好像有点太轻了。
3: 其实这个违法现在就是只是行政处罚，还够不上刑事。因为他只是不报告哈，
0: 是这样。
3: 对，他只是不报告，他也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就包括宾馆，你像宾馆呀，还有民宿的这个从业者，我觉得尤其是经营者要有一个高度的意识，就是当遇到这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报告义务是你必须的，而且是就是法律对他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属于直接密切接触环境， 对吧？那像这种场所呢，它可能从业人员更替的比较快，那就意味着像旅馆呀、宾馆呀、民宿的这个经营者，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这种传承。也就可能有一些员工他没有被培训，他并不知道这个他就有报告的义务，他觉得这也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装着没看见吧。这有可能是经常的这种心态和心理。但是如果他被我们宣传教育了他接受到这样的讯息了，那他就知道他是一个责任义务人，他就能马上去报警
0: 了。他有这个意识了。
3: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经营者要有这个意识。
0: 是的。
1: 还有听友想问的就是，如果说在学校孩子欺负孩子，然后被欺负的那个孩子受伤了，他们也是报告给老师了，那报告给老师之后，还有没有必要去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备案呢？这个两位有什么意见？
2: 我认为是可以去那个公安机关来备案的。因为就是作为我们的监护人嘛，我们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对吧？我们肯定要先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时呢，学校作为他的监护场所呢，那肯定也要履行他相应的强制报告的义务。
3: 只是说公安机关。那公安机关会到学校进行调查之类的吗？这种他是不是也得是孩子，所谓的孩子欺负孩子，是不是也得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公安机关才能介入？
0: 看具体的情节，孩子受伤的情况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小学生这个范围内，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就是偶尔这样不小心伤到一下，他伤并不重，并达不到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规格，达不到他的那个标准，伤情达不到。但是说其实强制报告他是怕有事儿了，他不报，瞒着不报，怕这个事儿大家不知道。可是像刚才 两位主持人提到这种情况，其实孩子们、家长们

0: 学校都是知道的
1: 啊、
0: 所以家长其实更关心的问题是我后续的这个责任，
2: 嗯，
0: 我后续应该怎么来处理，
2: 嗯，
0: 对，他这个可能关注点并不放在我们今天前端所指的这个强制报告的这个
1: 对
0: 这个进度上、
1: 嗯。如果老师对这个情形是掌握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强制报告的效果，就等于说他已经暴露在。那个就是隐蔽之上啊啊，大家已经知道了，老师知道了，就已经是知道了，
0: 家长都知道了吗？
2: 嗯，就如果这个伤害是持续性的，或者是范围扩大，伤情比较严重的，那么学校就一定要有义务进行强制性的报告了。
0: 对，尤其是像比较隐蔽的校园霸凌，
2: 嗯
0: 啊，这种情况可能家长不知道，受害孩子自己又不敢说。
1: 对，
0: 如果一旦是被老师、被学校知道了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义务要报告了。
1: 嗯。就是老师和学校报告给我们检察机关，还是报告给公安机关？
0: 公安机关是首选。
1: 嗯
2: 啊、
1: 哦
2: 嗯，好，我们请郑宇检察官据举案说法来说说基层组织如果发现儿童受虐待了不报告会怎么样？
0: 好的，有这样一个案例，是有一个3岁的幼童陈某乙，这个孩子呢，他是长期被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异常养育的。所以呢，他身上经常有淤青，而且有发育不良的这个情况、嗯、即使在冬天也只穿着一件背心就出门了。这些情况呢，其实他住所地的居委会在日常走访当中早都已经发现，却一直没能够重视，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最终导致这个3岁的陈某乙因为被自己的妈妈强制喂饭窒息死亡了。 嗯，
2: 嗯，
0: 那么公安机关最终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了他母亲的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检察机关是向居委会的上级街道办事处发出了检察建议，对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督促开展强制报告的培训，建立困境儿童排查机制，还设置了专人专岗来负责这个报告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网格员啊，这些是基层保护的神经末梢，他们对辖区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还有异常家庭的这些情况是最了解的。如果这些基层人员他们发现孩子受虐待、无人照料或者面临危险的情况，就必须立即报告。这个呢，既是法律赋予的责任，更是守护生命的使命。
2: 嗯，我们这个强制报告是2021年6月1号开始强制推行的。
0: 对，在被保法作出规定的，上升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
2: 嗯、对，到现在已经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2: 推的这个覆盖面现在已经全覆盖了吗？就是该知道的机关是不是都应该知道了？
0: 从我们检察机关对外宣传做这个宣传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基本上是做到全覆盖了。
2: 嗯，像我们这个要进社区、进校园，
1: 对
0: 对，
1: 包括我们辖区内的医疗机构还有宾馆从业人员，这些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进行强制报告制度宣讲的。
2: 嗯
1: 嗯，
2: 好，
1: 那
2: 请郑宇检察官给大家讲一讲检察机关到底是怎么推动咱们这个法律监督，来推动这个制度落地的。
0: 啊，好的。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司法力量，更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监督推动者，办案的主力军，是救助的守护者。近年来呢，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以全覆盖的这个监督来推动强制报告落实落细。首先呢，我们是建立了每案必查这样一个倒查机制，就是我们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时候，都必须去倒查，查他是否存在应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没有履行的情况。
2: 嗯，
0: 去查案件当中有没有老师、医生该报告没报的，是不是有学校、医院、宾馆、没有履职的，那么也要查基层组织是否尽责了。如果我们通过倒查发现了不报告和瞒报线索，我们将一律移交相关部门追责。第二点呢，我们还强化了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就是对于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力的单位，我们会依法制发检查建议，来督促教育啊、卫健、文旅还有民政等部门来开展行业整治，打通部门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我们还推动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到入职培训、年度考核、行业监管，让这个制度融入日常，成为习惯。第三呢，我们开展综合救助来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对于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受害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我们是开展一系列的综合救助的，比如说有一站式的取证救助，避免孩子二次伤害。我们还联合民政、妇联、团市委来提供医疗啊、心理安置还有助学，包括司法救助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帮扶，帮助孩子尽快的

0: 走出阴影，回归到他正常的生活里。那么对于失职的监护人，我们会依法作出训诫，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必要的时候呢，会建议撤销监护权，来筑牢我们家庭对孩子保护的最后的这个底线。第四个呢是，全覆盖式的这个普法宣传，检察机关通过法治进校园、进医院、进社区、进宾馆、进乡村，来开展强制报告的专题普法。那么还有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向老师、医护人员、网格员、住宿的从业者来讲解制度要求。同时呢，我们还利用电台、电视、微信、短视频等等平台，让强制报告制度呢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动形成一个人人关心未成年人、人人参与强制报告的社会氛围。
1: 我们面对一些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怎么办？就是是孩子自己违法。有请西岗区检察院王丽萍检察官给大家说一说啊。
2: 孩子自己违法，
3: 就是面对一些对
1: 未成年的人的违法行为，
2: 首先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我们未成年保护呢，它是没有旁观者的，那强制报告呢也没有局外人，面对这项情况呢，首先对于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来说，我们应当扛起责任，绝不沉默。不论是教师啊、医护人员、网格员，还是旅馆的从业人、基层工作人员呢，也要牢记法定的职责必须为，要熟练地掌握报告的情形、报告的流程，发现异常立刻报告，不犹豫、不隐瞒、不拖延，要把强制报告制度刻在心里、落在行为上，作为孩子的守护者，而不做伤害的旁观者。那么作为家长和监护人呢，我们要依法监护，主动求助，要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和言行变化，教会孩子自我保护，勇敢说不，发现孩子遭受侵害呢，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隐忍不私了，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要积极的配合强制报告工作，支持执法部门、司法机关来惩治犯罪，救助孩子。那作为我们全体公民呢，要有一个人人参与守护未来的意识，如果发现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都有权举报和制止，拨打110啊，向社区反映或者向检察机关举报，都是在守护孩子。同时呢，不要传播未成年人的隐私，不泄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尊重和保护受害孩子的尊严。同时对于各部门和单位呢，我们也要求呢，要协同发力，闭环保护，像教育、卫健、民政、公安、文旅、监察这些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压实我们行业监管的责任，定期的开展相应的培训考核、监督检查，像各学校、医院、宾馆、社区和机构要健全内部的报告机制，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制度落地。最后呢，就是可能在我们全社会的协同努力下，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协同发力保护未成年的更好的一个格局。
1: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郑宇检察官和西岗区检察院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未成年保护的这个案件。当然，我们通过今天讲的这个强制制度的法规，也了解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啊，发现情况及时的去报告。哎，报告的途径特别的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10，
2: 对
1: 啊，公安机关。
3: 对，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做旁观者，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们的隐私，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一定会全力地保护我们的隐私。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感谢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华北路的出市新生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梭鱼湾入市方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包括出市方向香炉交高架的部分，香一街进入香炉交立交桥下，富民路目前富民广场开始，一直到绿荫街部分的双向，包括西行的马兰小学的部分，以及西快路以兰新闻院为界的双向，尤其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石门山隧道，红林路目前的南行暖山部分，包括北行阳光上城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目前以西快路桥下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北行车辆尾端已经到达了电业花园，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西路呢目前的东行方向压力还是非常高的，目前东行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国宝后身，马上就要排到中石油加油站这儿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现在呢从星海广场方向想要去傅家庄，如果你走滨海西路的话，整体的时间成本超级高，另外在星宇街和连山街交汇这个盛亚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黑石礁部分，目前想要去自然博物馆的车辆双向呢都在等候，而且在自然博物馆这边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车位呢几乎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尽量提前的规划好停车位然后再去，可能会省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五四路在恒隆广场的附近，以及在长江路目前博威年的沿线和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东行区域，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七月二十三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电瓦房电庄和多云。中午之后，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23到28度。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6: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7: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8: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9: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11: 都在一零零八车世界。
5: 一零零八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想聊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从今天起啊，然后一直数到月底啊，就未来的这两周时间，我们节目组已经正式和沃尔沃官方磋商，然后给大家要了一个福利。之前很多人说羡慕，哎呀，咱们节目组尤其羡慕苏老师能这个试驾那么多车，时间很长。现在市面上基本上大家也就是能试驾一两个小时哈。好，我这边已经申请了，然后现在初步审验已经过了，官方马上给批复。这边节目组从下周和下下周将会各有一台给大家的福利，就是我们1008车世界节目组给我们的粉丝每周抽一个可以获得沃尔沃 XC70 这台插电混动车型五天使用权的名额啊，一共两位，具体什么形式我现在没想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会分批请这个沃尔沃的专家来，然后呢我们讲讲车，讲讲他们的目前的整体的经营政策，包括现在的一些所处的情况，包括大家关心度比较高的一些车型，像 XC60 啊，像是 XC70， 包括 S60， 包括 XC90 等等。然后就是这个福利待遇，大概率还是在节目上抽取，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未来两周每周我们抽一个啊，请大家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五天的免费使用权啊，100%真给，就是通过节目上，到时候大家听我们口令，然后您关注一下，我们会提前预告，比如说周几，然后呢我们在节目上怎么抽取，大家来，然后呢发我们要求发的话术，同时加姓名电话就可以了。今天7月19号周末，有多少人是今早上看了英法大战这场放水的进球盛宴？我觉得三四名决赛踢成这样不容易啊，因为以往的历届世界杯，但凡我看呢，我是80后啊，我是这个我自己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98年啊，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我记得后半夜2点还是3点熬夜起来看的，然后当时心爱的巴西离奇的0-3负于了法国，当时特别不理解。后来呢就是02年啊，再到这个后面06、10历届世界杯都没缺席过，都看了。然后我印象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水但这么好看的三四名决赛。好，问题来了，今天后半夜你是阿根廷球迷还是西班牙球迷，还是这俩球迷都不是，完全看热闹无所谓啊。好，享受盛夏，同时呢提醒各位啊，在夏天用车我们该注意注意。然后呢目前来看大连现在两个大的汽车相关的时间节点，一个是7月底8月初甘井区的工艺车展，然后呢就8月中下旬的大连国际车展。大家跟进我们脚步啊，到时候视频直播啊，包括其他肯定有，然后领着大家去讲价也没问题啊，这边都在谈。节目上和车厢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开玩笑说这个福利你们知道我沟通需要多费劲吗？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之前有好多我的老粉丝都知道，包括在我个人抖音，大家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能找到哈，很多人问我，包括外地的朋友说，哎，怎么样像你一样能各个车试驾五天一礼拜？我说首先我是媒体的，然后呢我是最早一批进入到各品牌的媒体库当中，而且我的评级是最高那一级别，我不一定说有那些网络大 V 的影响力那么大，粉丝那么多，跟人没法比，但是可能相对我说的话基本大家还算是比较信，没有过多的吹也没有过度的黑，所以呢就是我能够有这个条件去拿到一些大家拿不到的车源。当然这当中我个人试驾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要求，比如说油费啊都得我自己负担，万一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怎么着的也是我自己去负担。大家这个我们给大家申请的这个就是没有别的哈，就是首先哪怕有押金也不要紧，钱会肯定给你退，而且大概率应该是没有，但是你一定要签一个试驾的合同。这当中如果拿到免费下车试驾这五天的朋友们，恭喜大家。然后我希望所有获奖的朋友在你试驾完之后的半个月内能够以小作文的形式在节目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把你试驾这个车的真实感受跟我们分享过来。然后这当中如果您获得了试驾的这个名额的话，那你要用车得精心一些，因为你得签一个试驾协议嘛，
这当中出现了事故、违章方方面面，您该负责的咱得负责，因为毕竟是成年人，这话说前头啊。然后开文谷说了，说今天世界杯太假，真的很假，真的很假。说如果法国、英格兰像今天这么踢，他俩进决赛了。大家看了赛前爆出的说这个英法两队的当家球星都不满加班，因为踢不了决赛，三四名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我就觉得现在的世界的竞技体育当中就那种荣誉感没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年，是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德国队在克林斯曼的带领下，在三四名决赛当中是获得了第三名季军，虽然没有获得冠军，但是那一届德国队展示出的拼劲儿和那个冲劲儿，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让德国全国的球迷和国民都非常的满意，世界球迷看得也很开心。06年啊，我个人之前刚才还有朋友说苏老师支持谁，这俩队我现在都一般，我都一般，就是历届叫得上名儿的特别知名的罗纳尔多我都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场球员是现任南美知名足球俱乐部博卡青年的主席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这是我最喜欢的阿根廷球员。你要说前锋，我最喜欢的是罗纳尔多，就是巴西那个大家最熟的。现役球员当中，可能我最喜欢的是 C 罗。然后后腰位置我最喜欢的是洛塔尔·马特乌斯，后卫的话，后卫说实话我喜欢的不多，但是我比较欣赏佩佩，哈哈，当年皇马的玄冥二老佩佩和拉莫斯我喜欢，但最喜欢应该是马尔蒂尼啊，应该是马尔蒂尼。看看这个今天后半夜啊，就是明天凌晨的三点钟，我们看看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啊，花落谁家。小人物来了，说我守候半天了就为咨询问题。好嘞，十万以下纯电车太难抉择，家里第二台车，每天上下班60多公里，一天60，一礼拜按5天算300，一个月1200，然后一年就是36000。哎呀不对啊，一个月1200，一年是14400，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一年14400，我给你按16000算啊。平时呢，近郊游玩，起源 Q05、名爵自由版 MG4、QQ3，还有比亚迪的原 UP， 几乎第一都看了，都看了400多续航，不知道选哪个，网上哪个好都有。你要问我的建议啊，你如果能看几乎第一和名爵，为什么不看吉利星愿？如果这几个都放一起，我个人建议你看起源的 Q05，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更强。首先它应该是大概率这几个车型当中最大的，而且它也是这几个车型当中相对价格和优惠都比较合适的。极狐的优点是什么呢？依托北汽在高端车型上的优势，它在极狐上用的料都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这车几乎它的防撞性能是非常低的。名爵呢是啥呢？它可能是这几个车型当中最好开的一个，它是最好开的一个，但是它的品牌价值、品牌影响力和存续问题相对低，它甚至比极狐都要低。比亚迪大品牌卖的多没问题，但是原 UP 系列啊，现在那个光环已经去掉了，而且这个车实用性一般，它就是给那种刚上班、刚买车的年轻人用的，它不用考虑空间性，它也不用考虑拉多少人，我自己喜欢基本就够用了。但是纯家用如果多成员的话，这车有点困难，所以相对我更推荐的是起源 Q05。 你看你说了每天60公里左右，但这几个续航包括每年行驶里程都够，平时偶尔近郊游，那你就得需要考虑拉东西和拉人，那空间上就得考虑，对吧？这里边名爵和极狐在空间上吃亏，我倾向如果这几个我排序的话啊，我个人会把 Q05 放第一，然后比亚迪放第二，第三第四打平，就是并列第三第四是名爵和这个极狐，最后一名是 Q3， 那个就没什么太大必要了。我是不是帮你找个人，对吧？我帮你找个人啊，这个如果行的话您就直接跟品牌联系，或者说还需要我再帮忙要点什么，或者说看情况啊，我尽量争取您的再留个电话。然后呢，我建议就是起源和比亚迪，然后是那几个。起源啊，为什么要等一个多月？因为
厂家也学精了，什么呢？就是现在各家排产基本上都按产能的上限 50% 去生产，卖生产多了卖不动。现在新能源车你虽然看着销量上五六月份说渗透率超过 60%， 但是它的生产增量和交付增量没有太大变化，甚至是降低的。都得等，没办法，真得等，没办法。你要能等其实不差那一个多月，而且你想啊，一个多月你能赶上大型车展，你先交定金，然后到时候大连车展咱再薅点啥，那时候如果说再给你让点，你就多拿点优惠不就完了吗？或者没有优惠的话，兴许还能叠加大连市相关的购车补贴呢。不排除如果现在到今年三季度末为止国家补贴还在，有可能在今年八月底的大连国际车展，可能我们大连市商务局也会给一期消息券，兴许能叠加呢。万一啊，我说万一，对不对？天涯，七座插混20万以内有啥推荐？必须大大大大大！朋友，天涯，你能不能稍微多贷点款？咱研究219800顶配的方正茂泰七 ，DMI 版本的都办完，大概也就是如果你有个置换的话，大概也就是23万以内，20万多，就研究这个就行。别的你啥也不用看了，这一个就到位了。它比谁基本都大，它那个外观也唬人，它定位也高，它还是豪华，没有缺点了。你就看方正茂泰七就行了，需要的话天涯留姓名电话啊。

887说10万 INRT 银河 E5， 银河 E5 行， IN 我不推。还看文库啊，说这个目前我最喜欢的球星是哈兰德，然后 C 罗，再就是摩迪啊，摩德里奇我是很喜欢的。哈兰德那个虎劲儿，我媳妇特别喜欢他，贼可爱啊！一帆风顺啊，无边框车门对隔音和安全方面是不是有影响？影响不大。首先，无边框车门，大家在国内中国人对无边框车门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认知的是哪？是第一代的大众 CC。那个车当时出的时候，从销量再到颜值再到整车的定位和那个几乎是瞬间引爆了大家对于这种就是颜值类轿跑车型的一个喜爱，包括无边框车门等等，很多人的无边框车门的普及包括入门了解是从当年的应该是10年吧还是12年那第一代的 CC 开始的。无边框车门好看，它的隔音效果叫那种有边框或包裹性更强的车门能稍差一些，但没有那么大，所以隔音方面你放心，安全方面大差不差。这就好比什么呢？不管你有没有边框，你俩都怕崩，对吧？你不用跑高速，在市区内跑，旁边来一砖头，你该裂你也裂，你碰撞的时候该碎也得碎，只不过在理论极值和特定情况下，有包裹有边框的车门可能相对那个车窗它的破散或相对的扩盈性质的事故波及会比有无边框车门可控，但是这个也是相对值，就是有没有这根本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你就这么记。而且啊，你想如果你是厂家的话，但凡不是那些小厂或者你这个车不是那种太个性的太另类卖的不多的，基本上量产车型各家都得想办法，它的卖点是无边框或好看，那它一定会想办法适当的抵消无边框车门带来的所谓的负面影响。你担心这些其实基本没太大必要，有意义但是没必要啊，影响不大。 Mr. 富说，说说宝马 X3 呗， i X3。 各位，昨天是受邀来到了我们节目合作的华北路德宝教宝马去感受了一下宝马的 i X3。 我说实话，我领着一个富二代朋友去的，他瞬间就被俘获了，然后一直给他媳妇发微信做工作，哎呀这车怎么好那么好怎么好那么好。现场啊是安排了一个10分钟的专业讲解。好，我是带着脑子去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没去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车先分享一组数据，两个数啊，就是4695，大家记什么呢？这一台 i X3 三电全是宝马自产的，这个我没想到，

你像我说，我们攒500亿就可以干一个品牌，420亿现在也够干一个品牌了。但是宝马用它来做电芯儿，这次 iX3 整体全部变化都来自于宝马自己的这种开拓。但是有一点，它的智驾系统用的是R7 模块的 Momenta， 因为我之前普及过，丰田也好，日产也好 ，BBA 也好，绝大部分拥抱的都是 Momenta， 别看不起它，它现在也是国内第一梯队的智驾的供应商。而由于现款 iX3 它的交付时间应该是放到了今年的4季度中旬，也就是11月中下旬，那个时候一定能赶上 Momenta R7 模块的全面推出，这是一。二，价格。目前从官方的工程师包括其他各方渠道打探的消息啊，目前我们大概参考默认的，我也是倾向这个价格，就是入门价格是28万左右起，顶配大概35-36，然后分30、40和50版本，价格不同，它的这个配置变化都不同，而且续航应该也是不同的。目前如果是中高配车型，以现在宝马工程师给我们能透露的啊，因为是这样，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也不允许说这个车相关的各种测试细节，但是我找了国外的测试，结合我个人人脉能找到的宝马厂家的工程师傅等等，他们给我透露的一些东西，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是在市区内匀速开极其理想不上高速的情况下，它的纯电续航是有极大可能突破1000公里的，如果是在类高速或者说快速行驶含开空调等等，目前给的平均数据应该是810公里左右，那这个数据我猜一定是它中高配车型高续航版本才能达到的，它的28万版本我个人感觉可能达不到，但我希望我猜错，因为如果它28万能达到这个，那就是造福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按我的理性认知应该不会那样啊。整车大概不到4.9米的车长，车高大概1.67米-1.68米左右。我昨天特意做了一下后排，它的后排空间有多高？各位哈，我身高1.79米，我完全坐直，把后背靠到椅背上，我的头完全靠在后排的头枕上，我的头部空间，各位，一个成年男性拳头立起来的空间还有，我立起来，我的手都碰不着它那个天幕，所以它头部纵深空间极好，轴距3005。和现款 X5 应该是一样的，后排是可以随意翘二郎腿的，前排那个非常符合我认知的就是次世代的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内饰，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它有一个环绕的星球屏，你可以定制你要在上面投放什么信息，它不会干扰视线。好，现在我更多的期待就是它在8月21号今年成都国际车展会给相关的售价预售价格区间，然后就是我非常期待这台车的实测，我很期待它的一个整体的操控或其他方面的提升，因为它是宝马的野心之作，我说了现在 BBA 都有点睡醒的意思，而在引领变化当中宝马的变化是最快的。它那个外观，我昨天第一时间我把这个外观我看到实车之后发给了我媳妇儿，发给了我同事，发给了我朋友和其他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听众，我让他们看一下，我说你看看这车实车怎么样，11个人当中9个给我说哎，比想象当中或者比图片看着要好看，而且我问他们宝马店内的这个销售，他们说哎，这车看了时间长之后发现看习惯了。我还是坚持那观点的，可能您认为这个大鼻孔有点像小猪啊，有的会觉得它很科幻，无所谓，就是不管你夸它还是骂它，你要只要能记住它这个改变就是成功了，更多的就是价格和叠加它之后的一个驾乘方面的提升。我个人包括很多死忠粉对宝马的硬性要求和长相无关，它的 DNA 底色不能变，就是必须是同级别最好的驾控，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变的。但现在这个车包括小店订单，包括现在我了解全大连宝马的管理层超一半都已经订了这个车，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了，等它上了之后或者后续我会随时跟踪这个事儿，一旦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去分享。包括每周五我们合作的像是这个德宝家宝马的销售经理孙文婷，包括售后经理吴继国都会来，我们会实时跟踪这个事儿。这个车我也会问问他们的一个回馈，但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找到比较靠谱的国内的实测的一些相关的核心数据，视频没用啊，数据能找着，但是实际感觉什么呢，我觉得还得车到了之后真正上完牌了，大家分别去试，我们分别给出优缺点互相印证一下。这车是带有很大话题性的，带有很大话题性。

且也寄托着不少传统品牌粉丝对于传统品牌去拥抱新能源的一个希望啊。我们且看后续如何发展，目前看正向的一些信息居多啊，这车是真的可以期待的。丰田格瑞亚最低配现在多少钱？有没有置换？有没有这个报废？另外能不能贷款等等，都是一些细节问题。有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好吧？再来看一下，天涯说：“哎呀，七座20万以内插电混啊，就是说那个太七超预算了。那你买它中配的呢？它大呀，它符合你一切要求。”你这个需要啊，我真的没有必要给你推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大的了。你如果说就是20，你哪怕买个银河 M9 那个也大，但是你也只能买它入门两驱的。那你是不是没有置换啊，朋友？这个价位，领跑416其实意义都不大了。你如果就是要大，你哪怕买它中配的泰西，或者买这个，大呀，要大。银河 M9 可能也就这俩吧，我能推的啊。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一定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再来看一下，苏老师来分享一下，7月16号那天参加了东周吉利的吉利之夜的足球活动，哈哈哈啊。还是一样，那场活动受到邀请了，但是也是时间原因哈，赶不上，真的赶不上。其实啊，现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国产品牌在老车主维护和新车主开拓这一块，其实有好多是值得一些合资品牌去借鉴的。就是国产品牌现在，我们至少还能维系住，就是拿消费者当上帝，或者拿消费者当家人啊，不是拿消费者当韭菜啊。这场活动呢很有意思啊，在我们华北路的东周吉利来进行的，有一众的吉利老客户。然后呢，是以咱们大连特产的足球为纽带。现场我看到他们给我发的照片，有海鲜，有烧烤，包括观赛的互动。这场活动啊，紧扣了一个足球的主题，然后展厅内是打造一个打卡区域，包括呢各种足球元素，以及相关的特色的冷饮、冰镇的零食，包括等等，这些大家都可以现场感受。然后呢，看球之余，海鲜啊，烤全羊，哎呀，这饿了。到中午说这个活动太折磨人了，而且啊，就是咱们搞活动，包括像大连老牌传统强店搞活动的话，基本上抽奖环节必不可少。而且呢，基本上每一组基本都能获奖。活动已经顺利结束，但大家别着急啊，之后肯定还有很多类似的，像户外团建、亲子的这个互动啊、节日答谢啊、升级的售前售后的服务。总之呢，就是举个例子，在大连你要看燃油的，尤其 L 网的车型，东周吉利我们一直合作，而且无论说服务口碑、前端价格、后端售后各方面，对大家的这个用心程度，包括为大家着想去省钱的程度，他们都能做到。这是咱们大连目前吉利燃油网卖的最好的店，也是最元老级的店。有需要的话，大家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没问题。从上到下，包括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宋森，就是那个店的店长，大家呢有任何需要，从前到后我们都能安排啊。小人物答还看了丰田博智三和 Q05 比，那你选博智三，他俩不是一个价位的，博智三是你看这些目前当中最贵的一个，如果可以的话，博智三第一，然后 Q05 第二。冬天续航，这个你记住各位啊，10万块钱纯电冬天续航都那个德性，不至于太惨，但是也得人堵，就是它官标400，冬天大概能开个260-270公里就撑死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数，不用润色也没有其他，就是撑死最高280，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实打实表现不准啊，记住了。如果是你要把博智三算上，就是博智三和 Q05。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回来之后呢，周末来得及哈，这个今天问题还不少，稍后呢咱们听首歌，然后继续聊，大家任何的继续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从海达广场部分一直到东北桥车辆集中，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双向啊，注意双向车辆是滞缓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几项进出路口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走起来是相对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现在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还是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国宝小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二期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开始到金沙滩，包括在富家庄海滨浴场的这个停车场部分以及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都在高位。八一环岛的沿线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桃园桥下，目前桃园市场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慢的。星宇街目前进入连山街部分，上海洋世界附近的双向以及在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这个位置黑石交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也是一个高压力值。我们再来关注商圈的周边，高尔基路目前进入太原街，太原街呢目前成人街开始到胜利路以及西部商圈，目前中长街西安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有。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南路目前以通信电缆厂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红林路目前阳光上城部分的北行方向略微有一些车辆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白天，大连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3到28度。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上半场呢，所有不是上半场，前半程啊，哈哈，球看多了。前半程所有留姓名电话的朋友，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你打电话就行啊。然后这边呢，小肥羊啊，想问一下，说能不能讲讲奇瑞瑞虎9的插电混动，就是虎9的 CDM 呗。奇瑞系列向来在命名上有点矫情，就是很多车型它一命名之后，你就容易记岔。CDM 其实就是插电混动版本的虎9啊，然后呢，现在106公里和这个210公里都在售卖，然后呢，也26款、25款同步的。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车吧，不便宜啊。你看啊，它的这个入门的26款的106的悦享，原价16.59万，官方给让10000。哎呀，156000的价格，虎9的插电混动，不是说车不好。你看啊，有几个品牌的车型，它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再往下降了。奇瑞很轴很直，它现在还在死磕发动机底盘，而且占他们的大头，其他也在兼顾啊。车肯定是好车，我先给你说一下，车是好车，但是这个价格，你看啊，你这个裸车价格都能买现款比亚迪唐了，而且可以平摊领跑的411、416，这完全，而且像吉利新出的 M7 你都可以拿高配啊， M9 你不够，这个就是你要认它就值，你要是想同等价位买个这个，比如说按销量更多的或者知名度更高的，你还能买着别的，但是车是没问题的啊，它的车没问题，全系 1.5T， 然后呢这个当然续航这块稍微低一些，就是它的入门这俩吧，现在虎9 CDM 最大的亏就吃在它的纯电续航上，官标106，但实际跑也就81.2公里吧，纯电续航，它高配才210公里，纯电续航也就150呗，就是实打实的啊。三档 DHT， 然后呢4.82米的车长，1.93米的车宽，1.7米出头的车高，轴距我没记错应该是2820，就是车肯定是好开的，也是能用的，而且各方面都有点乐趣，但电芯是国军高科的，然后用的是磷酸铁锂，它高配210公里纯电续航给的是3元锂电池，但哎呀，还是那句话，它卖的一般，就是它卖的不少，但是也卖的没那么多，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挺尴尬的，就是往上往下吧，就是这个价格呀、距离呀、区间就差的有点远了。特别喜欢可以看啊，车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这个价格你认不认啊。再来看一下三十哥的磊啊，想问泰七和 V27 怎么选？个人倾向泰七，你倾向啊？你个人倾向 V27，你倾向就买你倾向的，这俩车放一起呢 ？V27 驾控的乐趣，然后个性化乐趣、改装乐趣更高。泰七呢，虽然长得像越野，但它基本没有办法进行中重度越野，就是轻度的自驾啊是可以的，主要是市区内家用大，那车真大，就喜欢大车的朋友看那个车走不动道，而且还便宜啊。对吧？这俩都行，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俩都是好车啊。如果说从个性化角度来讲 ，V27 优于泰七；如果说纯家用空间和其他，泰七优势更大一些。但这俩车都能用啊。滔滔江水提示一下，大连自然博物馆西村街出口已经堵死了啊！这么窄的路，居然是个双向路，现在大家注意一下吧。且听风云说10万块埃安的 i60 怎么样，适合家用吗？我不推荐埃安，他的车现在就网约车买会稍微多一些，纯家用的话埃安的整体性价比不够，或者说他的整车的其他方面较至少在北方或者在东北，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哈弗啊，包括领跑啊，这些可能综合优势包括长安都比他大。看个别的吧。天涯梦想家可不可以？梦想家都下来多少钱？你20万不够啊！梦想家是他那个 MPV， 梦想家都办完的话，哪怕是特价版的话，你都落地也得315000了。你20万根本不够啊！你要说20万的话，能看他那个蓝图 Free 家大5座的那个，但那个落地也得在23万多。 你要看大车，你听我的，你就使使劲儿，要么贷款，要么就买它中配的那个199,800的方程泰七，那是最适合你的，因为你要的就是大。想买比亚迪唐续航175公里的尊荣版本，可不可以？目前性价比如何？比亚迪啊，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比亚迪销量下来了，是它销量确实下来，但是和谁比？它要自己和自己比，这销量确实掉挺多。但它要是随便一个车型跟市面上任何一个车比，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它卖的还是多呀，你别的车卖不过它呀。175尊荣，你看的是个25款的，现在价格是176,800，大概裸车。这个价格怎么讲呢？你不能说它性价比不高，但是呢，同等价位，像这个价位，你再稍微使使劲往上一点点，像银河的 M9 也够了，领跑的416也够，然后比亚迪唐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价格，你看啊，176,800，你稍拿10,000多，你就能看方程豹太七了。这个就看你觉得这10,000你能不能拿出来，或者你想不想贷款。你看的是它的高续航版本，就是性价比就正常，就是正常。你要是认，你要想买，咱就按177,700的裸车。你有个置换，给你按12%算，能拿满就按15,000算，这是162,000，然后再减点厂家的，就是15万，我给你按156,000，然后一半的税钱，15万正。

常税是12000，我给你按6000算，这样是162000，再加保险就17万以内落地，17万落地。车可以看，没有问题。你要论性价比哈，你如果就是盯着比亚迪了，你买谁？对等价位的海狮07比它便宜好多，因为海狮07没有比亚迪唐派的好，所以它便宜。我这描述能听懂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25款下个月车展放什么泰系有没有优惠？不会有太大优惠，不会有太大优惠。首先啊，它卖的好不好是一方面，那本身泰系卖的好，它就不存在大降价的可能。二，厂家也不是全额生产，它没有按生产线全额100%功率去生产，所以市面上流通的可能大概就是它生产线50%-60%功率撑死啊。它保证一个正常的赤字和正常的稀缺，然后合理的倒车周期，保证它的循环，所以它不可能给你太大的优惠，不现实。而且啊，我说个难听的啊，这个可能官方做会不爱听，大连车展现在已经是 C 类展，甚至有的评级比 C 还低。今年大连国车展，我直接告诉大家， BBA 可能都不会去，上汽奥迪会去，一汽奥迪、宝马、奔驰肯定够呛去，甚至有可能捷豹路虎都不去，那很可能价格天花板或定位天花板就变成了所谓的雷克萨斯、林肯、凯拉克这些，沃尔沃都不一定去。记忆越E08139,000那个性价比怎么样？还有说电池只换不修是真的假的？电池只换不修，大概只有两三个品牌能这么做，基本上都是先修后换。我个人对于大家去和销售或负责人去聊这个售后问题，尤其是在你交钱买车之前，他许给你某些东西，你一定要打折相信。反目前我了解到的基本都是先修，修一次两次三次最多五次，修不好我再给你换，换完之后会拿里程卡你，或者拿年限卡你，买的没有卖的精，这话你就记住，商家是要挣钱的。越E08车行不行？行，但13.99万这个价格它真的不便宜，这个价格你能平摊的车太多了。新势力当中你可以看领跑的411，看410闭眼摊，这个价位像奇瑞风云 T9L， 像是银河的 M7， 像是比亚迪的海狮06，就是之前的宋 PLUS， 像是顶配的宋 PRO， 像是长安系列你14万都能看 Q07 了，那个纯电大的，对吧，各顶各这些都没问题，而且你13.99万都能拿顶配的星电7，还能省不少钱，就是同等价位其他的都比它要好。一汽奔腾的车它销量是个小问题啊，它知名度是个大问题啊，不是车的问题，车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刚才说那些性价比和销量都比它高，你没必要选它，我个人拙见啊。你如果就是玩命喜欢，那你可以买，好吧。买比亚迪原 UP 可以给砍价吗？它没有太大的让价的空间，但是我可以帮你综合争取，留心明天话帮你找人啊。各位一定记住，要价格或者其他我们帮您讲的话，留心明天话帮你找人。天涯啊，这个不是刚需，还可以再等，你等多久方正茂泰系也不可能出现大降价的可能，不会出现，撑死10000吧，这还得是新老交替，正常的话不可能。小飞，混动荣放和 CRV 推荐哪一个？传奇 M8 混动怎么样？你这不是一个维度的玩意儿啊，你 MPV 和 SUV 在一起混啥呀，没意义啊。首先如果你要这车10年打底的使用，日系那俩哪个都行，如果论极致的低油耗和相对更低的，就在很低程度下更低的故障率，丰田优势比 CRV 能大一点，但是按装配、按用料、按驾驶感觉、按空间使用、静音方方面面， CRV 比荣放要好。这俩车从开和用的角度，我相对倾向荣放，不，我相对倾向 CRV 多一点点，这俩大概是4-5-5的比例吧，就是没差出一，没到4-6开，就是4-5-5的比例。但你传奇 M8 混动在这里你就属于搅浑水了，你说你前俩 SUV 而且都是日系的 SUV 还是个双擎的，他们用料做工和国产的任何一个车型比，他就得扔了，那车就不能要了。

是你要说论长期的保值率、稳定性、油耗，那肯定是丰田和本田它那个更有优势啊。传奇的话有优势，但是它整体这个混动你按价格算，你都落地你不得照着18和20使劲啊，那俩的话基本上16万5以内肯定落了，对吧？你要用多久，多少个人用，你去做这个加减法。如果问题不大，我建议前两个选一个，我建议前两个啊，也是老规矩，留信民电话帮大家找人。说苏老师看没看新款的理想 R6 加量不加价249,800起，他为啥加量不加价？不就是因为销量下来了吗？第一批收割完了，后续的就是属于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所以反正我个人的拙见啊，就是各位，理想就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车，它一定是卖给有钱人的。你如果家里条件没那么好，你别看理想啊，真的，我说实话，不然你会很难受。好，我们继续刷新，再来看一下50星光 L 最大的卖点，就是大和便宜，没了。你不要对它的所谓的车身稳定，包括所谓的性能方方面面功能有太高的期待，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产物，它最大卖点就是便宜和大，没了。同等价位的其他车型，你看上的价格没这么便宜，你能买得起的车身的空间没它大，那这就是它的卖点啊。它该有的故障率一点都不低，甚至可能说它的某些稳定性可能比不过同等价位像吉利啊、奇瑞啊、哈弗这些一直做燃油的老品牌，因为比亚迪现在不做燃油了嘛，所以就不提了。它卖点就是大和便宜啊，剩下你就再研究啊。天涯提示一下，友好广场转盘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在最里侧车道，各位注意避让。感谢天涯的提示。现在想买车怎么最便宜？你手里至少有一置换或报废，叠加国家层面的补贴，你买那个品牌最好还有厂家补贴，节目出面再帮你靠一靠其他的，比如说同品置换啊，加上这个大客户政策呀，或者其他一些特殊补贴，前端能靠到的咱们捡钱，前端靠不上咱们后端多要保养和赠送啊，多占点便宜是点，这是最合适的。但是现在如果说想买车的话，没有置换或报废，尤其买新能源的话，你的价格优势就非常不理想。因为很简单，你要有个置换或报废，大概率大家买得起的区间，我们按10万左右起往上，一般都会叠加厂家的补贴，国家补贴是一方面，厂家补贴是另一方面。里外里，如果你要没有补贴，你比有补贴的，你得多花12,000到15,000。你算一算，相当于车价的10%到12%，甚至15%，你说它差距大不大？领克08和别克致敬E7，这俩怎么选？哎，这俩对比我头回碰到，但这俩是可以比的。首先从大连角度啊，大连的领克新能源和别克致敬E7都是同一个集团的，都归上通集团。这俩车价格也重叠，群体不重叠，但是定位和价格是完全重叠的。如果说从这辆车我开过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它俩智驾能打平。空间使用上，致敬E7比领克08稍好一点点，驾控感觉上大差不差，领克08比致敬E7稍好一点点，但是区别绝对不大，就一点都不大。这真就是看哪个给你的补贴更大，哪个价格更合适，你选哪个。可能啊，我单纯以价格和这个年龄来卡，35岁以下的看领克08的可能性更大，35岁以上有可能看致敬E7的可能性更大。苏老师，下礼拜试驾什么车型？我下礼拜是沃尔沃 XC60， 因为最近有6-7位朋友私信我，想看 XC60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我每年 XC60 至少能开一两次啊，下周 XC60， 然后下下周 XC70， 然后我再预告一下，从下周开始大家实时关注节目，明天就是沃尔沃的销售经理于树山来，然后呢我们聊聊沃尔沃的情况，然后下周和下下周各抽取一位，获得沃尔沃 XC70 由沃尔沃官方提供的试驾车5天的免费使用权，白给啊，5天，关注节目吧。

蓝图泰山和华为 M90 哪个性价比更高？你要论价格和定位，那价格优势肯定是泰山。级别定位上 M9 能比泰山稍微高半级。M9 和理想 L9 是一个级别的。就是你要单纯论价格的话，泰山比他们要便宜。嗯，最高能差出10万块钱。但是你要论性价比的话，其实泰山足够了。这用不了的用绝对够了。我有啥说啥，蓝图的车正经不差，甚至是目前同等定位级别当中综合价格、用料、做工、性能方方面面配置性价比最高之一。它最不应该的就是讽刺了奥迪的夸丑，这是它最不应该做的，其他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15到10万买哪个更好？大哥你要买啥呀？啊，大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玩笑啊，开玩笑。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个 SUV 还是买个轿车？你要买个电车还是燃油的？你给我一个区间啊！你要买国产的还是合资的？这太宽了，10到15万，我能给你讲一小时。小虎问：凯拉克凯威德怎么样？首先，你是懂行的。啊，你是能看到这个好玩意儿的，但是这车呢就是一个小问题，太大太大，然后呢就是目前价格这一块吧不便宜，46万8800，50万8800。这车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知名度，二销量，其他它要和其他同等价位纯电相比，它可能都是优势了。首先纯电续航 CLTC 是601和530，然后如果说 CLTC 的话，那它的续航可能到达要差一点，我按600算啊，我按600算，它的夏天续航大概在489，它的冬天续航大概率也就将近400甚至378，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然后呢5米22的车长，2米026的，正好2026嘛，2026的车宽高度将近1米8，轴距3094，小3米1。这车在上海卖的很好，前后双电机四驱，然后呢这个宁德时代时代上汽的电芯，三元锂电池，该有的都有。它的最大缺点就是贵，一个是太贵，一个是知名度太低，其他都很好。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凯雷德的电动版本。喜欢大车能花得起钱的朋友对这个车是非常喜欢的，因为50万对于某些群体来讲，他们能花得起这个钱，他就要买极致的大。这车真的很大，特别大。我在两届前的上海车展现场看到这个车的时候，很多人都走不动道，包括我，真的是大啊。太七闪充现买合适吗？不合适，再等等。但是这样啊，你要是现在有国家的补贴能拿着，你有旧车，那是合适的。但如果说你想它突破底价，然后再便宜一些，你就得再往后放。反正电车啊，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都是越往后卷的会更厉害，有可能会等来优惠，但是这个优惠不一定有大有小啊，基本不会太大。太七闪充现买合不合适？你什么时候有补贴？如果你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现在厂家有补贴都能叠加，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哪怕让利他也让不了太多。迈腾和红旗 H5 选哪个比较好？你要论极致性价比，燃油或插电混动的 H5， 你要论想用的时间长，迈腾。迈腾我要问你买的是哪个配置， B9 还是 B8？ 如果你要能问出 H5 来，你买的大概率是它的300版本。这俩从性价比，我个人觉得红旗更好。俩店挨着，有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提醒一下，明天我们请沃尔沃嘉宾来，下周、下下周各有一个，我们可以获得XC70 5天免费使用权的名额。关注我们未来半个月的节目，各位啊，感谢各位。稍后是鱿鱼派，我们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肩的主要的压力还是。

0: 给到了西南部城区，尤其是南部城区的滨海城这个景区范围之内。目前的西南路和中山路交汇路口，也就是星海公园的这个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黑石交街，目前在这个自然博物馆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另外就是商圈的周边了，目前的西部商圈的西安路沿线中商街的周边，包括西南路，目前从黄河桥的部分一直到同心电缆厂的沿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的。东部城区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鞍山路的汇流，以及解放路，目前从武汇路一直到中山路部分双向，包括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今天中午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五点钟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到28度。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7: 古人又云，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0: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6，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再度重相逢》。
1: 然后呢？
0: 有没有很老钱的味道？
1: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
0: 这首歌有寓意。
1: 我一直在想，这极致的土就是羊，突然感觉，哎，伍佰的歌声怎么如此嘹亮？
0: 再度重相逢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儿啊，有一点点的这个主题当中的相关联。
1: 嗯。
0: 另外呢，这首歌曲也送给今天的嘉宾，因为呢，今天的嘉宾呢，据说在2014年的时候和我们交通广播就有一段非常深的情缘。
1: 是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成为交通广播的女主角。
0: 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呢。
1: 仅限于交通广播女主角。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大阪的女主角的一个板块啊，有演员的阵容，但是交通广播就出了这么几个人，可能也就我这么一个女的吧。
0: 啊，那时候是矬里拔大个儿，你的意思？
1: 也算是这样，反正个儿没起来，但矬是矬上了
0: 没想到第一次合作啊，在影视当中露脸，就和这么棒的团队啊，我们大连呢本土的 IP， 然后呢大家也是非常喜爱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啊，5年4班创始人。本剧导演，本土的资深影视人艾迪生，欢迎你。
1: 欢迎
0: 艾导。
2: 大家好
1: 。我们也同样欢迎我们本剧的短剧出品人5年4班的杨硕。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Okay、
0: 欢迎啊，欢迎两位嘉宾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家很喜爱的王小馅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小馅儿的一个牵线儿啊，给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为什么
0: 这么说？
1: 对，因为他呢一直都是对于这些旅游方面呐、影视方面呐，还有这些 AI 呀、等等一切都非常的感兴趣。突然就聊到了我们的这个剧本的时候，感觉到很有创意，很新鲜。说到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短剧吗？还是怎样？
4: 这个是我们这个5年4班这个原本的哈、这个经典的这个 IP 啊，再度重现江湖哈、杀回来了。
1: 是。
4: 然后呢，就是其实一直特别关注这个爱导的作品嘛。然后现在呢，是把这种原来的这种电影啊或者是话剧的风格，然后结合现在非常火的这个短剧的形式嘛。那他这个短剧也是昨天就已经上线了平台了。这个我看这个搜索呀还有这个播放量啊都开始蹭蹭的往上涨了，
0: 因为大家太有情怀了。是吧？
4: 对，
1: 因为之前那这里有情况的时候大概的点击有3000万次啊、超过、
4: 就是、处于咱们大连的真的是最响当当的这种文化类的这个大 IP。
1: 是、
0: 这个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非常的有心得体会啊、就是刚来大连的时候那个

0: 我在大连有这个哥哥和嫂子，然后下车第一件事就是说你给你看看电影回家，就是这里有情况，然后就去买秋裤，就这个事儿一直说到了今天、啊、
1: 而且得上大菜寺买秋裤啊、
0: 所以说嘛，这个带着作品重新回来了以后、我们的大连人对这个非常的期待，而且非常的喜欢、
1: 是，哎，我们在现在啊也是经常能在网络当中短视频当中刷到爱导的一些内容，现在都是那种小短视频了，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手机媒介嘛，所以说短视频比较多，
1: 都是那种竖屏时代的感觉，
2: 竖屏时代的短视频，
1: 哦，也是这个原班人马的这些演员，
0: 我知道，我经常刷到，而且我也是粉丝，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3: 啊，我也好，
0: 主打就是短平快嘛，
1: 对对对，然后身边的好多人呢，他经常会转发，因为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点，是你意想不到的，杨博他经常很反转的那种类型，
2: 反转，
1: 对对对，所以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剧本，为什么说再度重相逢？除了跟嘉宾的重相逢之外，还有我们的剧情的内容是不是也跟相逢有一点点关系呢？
4: 这个剧情也是有反转、然后有这个高甜，就怕讲太多了剧透了，
1: 是
4: 这个完全是可以就是一口气儿哈，一晚上一宿能够刷完的这种的，
1: 一宿能刷完的
4: 短
0: 剧
4: 吗？
0: 一共多少集啊？
2: 七十集
0: 、
2: 七十集、
0: 一集是时长是
2: 两分钟左右，
1: 一集是两块六块钱吗？
2: 那我就发了
1: 我总是会加上六块钱，然后
4: 看几集，然后一说六块钱的时候出品人脸
1: 还有的
3: 可以有
1: 还有的是那种十九的，是吧？
0: 不是，一看欢哥在家躺床上就开始刷爽剧啊！
1: 我经常花钱。这个剧的名字叫《我的靠山有点甜》。
2: 对对对，
1: 我的靠山有点甜、出品人跟我们先聊一聊吧。就是我们现在短剧破圈了，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短剧呀、还包括现在的 AI 的这种影视剧，都有很多新的解读吧？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拍这个剧呢？
3: 这个话题其实就聊起来有点长，我经常长话短说啊。因为这个短剧的这个赛道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赛道。之前我们确实不是这个行业内的这个人士啊，也是不断在寻找新的赛道。那么这个第一个目的肯定是为了盈利啊，为了盈利。所以找这样一个赛道呢，第一个就是短剧它的投入门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第二个是周期比较短。所以呢我们感觉短剧起码还有2到3年的上升期啊、就是这个感觉。
1: 哎，我们拍这些用了多长时间呀、
3: 拍其实很快，
2: 拍的时候快，但是前期的筹备比较慢
1: 啊、
2: 对，
1: 内容筹备会慢一些。
3: 对对对、
1: 现在是属于这个已经完全正式上线了。
3: 对，就是在昨天的晚上7:20正式上线在红果平台上。
0: 为什么选720呢？
3: 这肯定是算过呗
0: 不是，哎，
1: 你说点能播的
0: 对，杨总啊，我们这
3: 算计算的
1: 太可爱了，
0: 完了当剧场里了是不是这条咱不能卡啊，咱现在是直播呢、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对这个剧非常有期待，因为它融合了那种短视频的元素，还有
0: 其实我们
1: 线下有趣的，
0: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想问、在哪儿哪个平台啊？
3: 在红果平台，
1: 他肯定是
3: 抖音上也可以看到、抖音上也可以，
1: 是这样的，大海，我给你普及一下，抖音上呢可能就只能看2-3集，然后告诉你得解锁，但是
0: 不是说花6块吗？
1: 红果就不用花钱了、对，红果是免费上映的，
0: 红果
1: 你是能够看全集的。
0: 我一般都是刷那个爱导他们的切片，你的那个号应该是有750多万的粉丝对吧？然后我一直那个没事的时候会推给我一个里边的那些人物的塑造，就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像你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剧，比方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前面那个妇女啊白队白队那个
2: 教练
0: 啊教练啊，对吧？
2: 对对对，
0: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里头的这些人。
1: 我现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剧情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喜剧点呢、肯定是有的。现在请打开红果爽剧的这个页面，有链接，你看里面有什么女将军驾到，沈小姐她不干了都是这种类型的
0: 大家不要看那些，就看我的靠山有点甜
1: 然后搜一下我的靠山有点甜。
0: 我觉得呢每一代的这个大连人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当中好像呢都绕不开我们做的这个品牌，就是5年4班嘛，这四个字儿啊，一些经典的一些本土的影视的作品都非常的出圈。刚才呢杨总也说了，说这个可能对于短视频这个行业比较陌生，但是啊做短视频的这个我们的就是功底还是很足的，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拍各种各样的，那叫剧呢还是叫戏呢？ 爱的。
2: 那个当年那个叫网络电影
0: 啊，
2: 网
0: 络电
2: 影，对，
0: 应该是最早最早一批了吧？
2: 对对对，最早的时候就叫网络电影。
0: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电影或者网络综艺这个概念，那都是后来才出来了。
2: 后来才出来的，对。
0: 你就想想这个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非常的早啊。
1: 对，他那个是属于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剧。嗯、
2: 对，基本都在60分钟以上。
1: 对，
2: 对，
1: 然后在那个年代，要是网络的剧，基本上都是很短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就很出挑。现在是以短剧的形式来回归大众的视野，激动。不，
3: 那是相当激动啊！好不容易上线的
0: 啊，确实就是投入了很多的心血。
1: 我看到那个画面的质感真的是非常不错，尤其是第一帧的画面的时候哈，它还是通过这个小镜头手机的那个镜头，但是画面的质感和颜色都是非常棒的，有功底的。咱们这个摄影团队也很了不起啊。
3: 对，摄影包括后期，就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摄影跟后期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
1: 很精致。对，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出品人是属于我们就是拉赞助的那种吗？里面会有植入广告的那种类型吗？
3: 暂时不会有，暂时没有，但是将来应该会有。
1: 您就是负责上线出品的这个吗？
3: 对，就是我们主要就是筹备资金吧，
2: 对，相当于这个短剧的投资方、
1: 哦、
2: 老板，对，
1: 所以我看看怎么尊敬的对待他。
3: 足够了，足够，足够了。
0: 杨导，你
4: 这个画风变得哈，开始以为是拉广告的，后来发现杨
1: 没有没有。
0: 其实杨总，你没 get 到欢欢的核心，就是说能不能给他设立一个啥小角色啥的？
1: 这部应该不行，
3: 那应该可以的。但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完全听爱导的。
2: 没有，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1: 完了，推出去了。
0: 啊，那么我们知道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一些，无论是剧也好啊，或者是戏也好啊，等等，我们在排的过程当中，它好像和现在的短剧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现在的短剧呢，头脑风暴，天马行空，
1: 对，
0: 然后呢会很暴力很直接，然后呢也很多的一些情况或者情节会出乎你的意料。
1: 但是还有一些短剧它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剧我就知道结尾，可是你就会抓着你就想看。你明明知道有一些演员他演的真的是超级假，夸张浮夸到不行，但你就是想一直往下看，然后想看他结局，而且你都知道他的结局一定是很惨的或者怎样。
0: 那么作为导演来说，艾导，您觉得就是这两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在导短剧和之前的那些戏。
2: 我觉得短剧主要是节奏，然后其实演员的这个表演很重要，就像刚才欢欢说的，这个东西我感觉就是短剧的魅力，感觉上就像短剧有毒一样，就是
1: 对，
2: 必须吸引我去看，这点和电影其实是有区别的，主要还是节奏吧，我觉得。
1: 有的时候我们要是看话剧、舞台剧也是，它的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短视频看的太多了，它稍微放慢一点或者拉长一点，你就觉得哦进不去，你就不专心也待不住。等到它的节奏一提起来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哦好燃呢，你莫名其妙的就会燃起来。
0: 那当然，短剧现在的出现呢，也是符合了大家现在在现阶段的这个人群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就是大家呢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暴力的内容，就只给的内容。
1: 对，
0: 我不再需要你跟我讲故事或者是铺垫，可能很难静下心来去看一个什么东西。
1: 你说太对了，就不用那么多的内容互补，但是我们
0: 这太适合你了。欢哥，
1: 哎，我跟你说，大概5年前北京有一个公司就要签我，
0: 是吗？
1: 让我去演短剧，他就说我极其有这个方面天赋，因为那个时候短剧更浮夸，
0: 要不然你就是第二个贾玲。
1: 那没有，他浮夸
0: 啊，浮夸
1: 就是演的全是那种的哈，我回来了，
0: 那不就是本色出演吗？
1: 嘿，那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有演绎情节的
0: 啊，还得有点人设。有很多人都说了，看过欢哥演的很多的剧目啊，什么蜘蛛侠是谁呀、啊？就上一次给他的角色是蜘蛛侠吗？
1: 没有，那是跟高教授曾经有一个宣传片儿、
0: 啊。你看，就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了，就是当时呢，咱们的这里有情况，就是他的那个青春的记忆
1: 是
0: 啊，就是太多经典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同事在里边，田虎是不是也演了？当时
2: 对对对。有田虎
0: 啊，经常呢，田虎，我们来聊天的时候，他还说我那里演了，我演的一个是什么保安还是什么东西，
2: 演了一个客人吧？
0: 啊，对对对，
2: 客人好像，
1: 角色多么的不重要，
0: 你就想一想啊，其实大家都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哎，我参与了，我觉得特别荣耀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情所在，
1: 因为他的影响力都已经在了。那现在你要是看这种很有网感的短剧的话，你觉得他的内核看起来表演是浮夸。夸的，但是内核并不简单。
0: 问一下小夏，你觉得你第一次接触短剧，你印象当中你还记得是 比如说这个剧名啊，或者哪一个系列吗？
4: 是

0: 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嗯嗯，
0: 然后包括像杨总说的这个，整个团队呀、拍摄呀什么这样的，都会让这个剧出品的特别的精良嘛，
2: 嗯，
0: 所以我刚昨天也是看了一部分哈，觉得确实是值得推荐大家去看。
2: 就是咱内部人能不能全免费啊？
0: 本来也不就
2: 是、他本身也是全免费的。
1: 红果的这个剧场的。链接，这叫什么 APP？ 它就是免费的。
2: 这也太过瘾了。
1: 对，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八零后当后妈，我刚开始就是在。
2: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知道。
1: 火到不行，杨总一定知道。
0: 这个应该是我看的第一个这个。
1: 这个应该是我最开始对短剧能那么赚钱开始有了解的，因为最开始看的都是那种古代的穿越剧，什么皇后来到现代，然后又当演员，都是这种类型。
0: 全是顶流。
1: 顶流的，对对。
2: 我最早接触短剧呢，就是大鹏老师做的那个系列。
1: 那都很晚了。
2: 某某男士，
3: 某某男士，
1: 对，
0: 算是短剧，
1: 那个都是在这里有情况之后了。
3: 之后
2: 啊，是，
3: 对，
2: 就是那个时候他做的那个也是像这种现在短平快这种，
1: 对，
2: 就像咱发到自己的抖音账号的那种类型的。
1: 对对，现在的这种短剧，其实你看起来是两分钟，但是你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剧。
2: 啊，是
0: 每个两分钟都能拿出来是一集。
1: 对，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八零后什么来到这儿当后妈的那个哈，最开始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觉得演员挺漂亮，因为以前的短剧都是比较浮夸，长得都那样。的凶狠的，然后他就很漂亮，能吸引人。但最后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的影响就在很少的时间段就赚了几千万的那种，是不是？
2: 嗯，当然了，我们这个收益呢是杨总要考虑的，
1: 对，
2: 我们要考虑的是内容，
1: 所以就是得内容是王道才行。你看我们这部剧，他主角不是那种躺平吃软饭的，是不是？他是另外一种。哎，爱导，这个男主角他是什么样的感觉？
3: 他其实就是咱们那个《第二次爱你》里边的沈淑宇，名字都是一样的。
1: 哦，
3: 沈淑宇，他在短剧里边是一个什么什么千亿帝国的一个 CEO， 就特别短剧化的一个人物。
0: 我感觉短剧就一定要离不开什么？哎，我谈个项目好几亿，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3: 好像必须得是，
1: 对，
2: 因为你要有噱头，你要没有这种噱头，
3: 对对对，
2: 你
0: 要
2: 是一个
0: 爽
2: 普通人的话，就是他会觉得没什么意思。
3: 嗯，对，确实是。
1: 只有离我们很远的，然后我们才觉得哦，这样的生活好幸福啊！
2: 啊，
4: 他毕竟是在短剧的世界里，
1: 对，
4: 所以你不是几亿的项目，你都上不了桌面。
2: 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去年嘛，刷到过最多的一个在抖音上的一个短剧是什么？这个你最近正在遭遇600年不见的一个什么极端天气，然后你就开始囤物资了那个 啊，
0: 什么地下防空洞那个？
2: 哎，对对对 对，我天天就看到上超市里去购买东西，买这个买那个。哎，我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无不无聊，挺无聊，但是每一天我要刷着了，我都会搁那儿看一会儿。你说他这个吸引你的东西
0: 有魔力吗？
2: 他可能是在给你的这个脑海当中设立了一个这个虚假的一个，
0: 有点像平行世界这种的，你的在这个社会身份当中的另外一个，这种感觉。
1: 但是现在这种网感和流量的影响哈，你看刘晓庆他们、杨云他们都已经开始投入到短剧的这个行列当中了。然后我就觉得咱们的这部剧，它包括拍摄的时候，肯定全是大连取景吧，演员也是都大连演员吧。
3: 对，
1: 是吧？大连取景，然后有什么红旗街道？那我们大连人要是能看到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
2: 很熟悉。
1: 对，
2: 哎，我家楼下。
1: 对，
2: 是不是啊？
1: 那俺家，
2: 俺家楼下，俺家楼下，
1: 对，是吗？就是有一点，我们就是看那个沈腾他们那个
0: 马什么梅，
1: 对，马什么梅，甚至是前一段时间《好好的时光》里面啊，那个陈浩宇，他这卖票都是大连元素，所以我在想，在镜头的表达上，我们究竟是怎么样表现大连的气质？因为如果你要是做短剧的话，你光做内容也不够，好像咱们这部剧还跟大连文旅有一些契合度，是吗？
3: 哎。
1: 爱的，
3: 对对，因为我觉得大连其实是一个特别洋气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大连有山有海，然后我们拍戏的过程中其实会考虑到把大连的一些美景宣传出去，所以说我觉得这部短剧里很多场景，我觉得观众看到会想起来某个地方，阿甲楼下啊之类的东西，肯定会有这些东西。
1: 是
3: 对
1: 这样的结合，然后用短剧的方式把大连给宣传出去了。我觉得这种不管是在人设还是质感上，肯定会更好看。
2: 听众李浩林就说，最早呢是新青年网页上5年4班的配音。
1: 对，
2: 他说写豆，哎，我03年吧，他说那个是。
3: 没，03年我还没干。
2: 啊，那他记错了，
3: 他记错了，
2: 13年
3: 是07年
2: 啊，07年，
3: 07年我们做了5年4班，那时候是配音嘛，最早的时候在新青年网站上，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出新作品，大连话配音。
1: 哎，05年网络有词条。 05年的时候娱乐搞笑节目大连话配音鬼畜剪辑。

0: 然后就出名了。
1: 那可能是配音的时候是2007年的事儿啊、嗯，之前我还做
2: 了
1: 很多工作。
3: 对，那可能是这个、啊、这个时光，
4: 那个时候就已经穿越了。
1: 哎呀，他说你看这大家其实都很有记忆点、
3: 嗯、
1: 而且呢他可能承载了一些部分的人的一些
0: 记忆、
1: 美好的记忆。
0: 是，我现在身边有人要聊天的时候，包括路过咱们烧烤店，就现在拍摄短剧的那个考场的地方、
3: 嗯、
0: 也叫五年四班、嗯、建议你去，也挺好吃的、啊、
1: 我去过。
0: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也会聊天，就只要刷到他们的视频、
1: 嗯、
0: 大家都会在这儿就说、
1: 嗯、
0: 哎呀这六情况拍真好，那以后啥时候有啊、
2: 嗯、
0: 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说了，我们现在有一部新剧叫做
1: 我
0: 的
1: 靠
0: 山有
1: 点
0: 甜。
1: 那么这个剧名是非常吸睛的，
0: 是
1: 这个很多的观众第一眼呢以为它是一个娱乐的爽剧哈。
0: 嗯，
1: 能不能详细跟我们介绍一下呢？爱的，
3: 其实这个名字吧是主要是跟剧情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原先起了个名没通过审核、啊、
1: 那咱就不说
3: 了。我就
0: 不提了，要不怎么说前期很周折。
3: 原先这个名呢，其实这个戏相当于是这个男主重生之后了，靠他的女朋友去打下另一个天下
1: 啊、
3: 哦，所以说他就没法用之前那个名字，我们就起了一个短剧的名字，还挺好的，就是我的靠山有点甜、
0: 哦、
3: 其实懂的人就知道，其实我那个甜就是我的女朋友、
0: 哦、
3: 是这个意思、嗯、
0: 就是他之前那个名儿可能更契合他自己，比如说他又来到了现在，
3: 从他的
0: 角
3: 度，
0: 然后现在发现啊、哦，原来是个吃软饭的，那不还是吃软饭的吗？
1: 不是，人家是凭自己努力，你干没认真听讲吗？
0: 凭自己努力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好女朋友、
3: 哎、只要不提软饭，他自己去靠别人那就没事
0: 啊。明白了。
1: 哎呀，那这个刚才是说了，这部剧呢也大连的取景，全程都是咱大连取景，
3: 全程都在大连。
2: 对，
0: 是是。
1: 这个听众也说啊、听众家俊就说了，好像城堡酒店的镜头最多。
0: 你看完了七十集？昨天
1: 不是这个
0: 新
1: 剧吧？是之前的剧，是哪一部？
3: 之前好像是之前的吧？
1: 啊，说城
3: 之前、
0: 啊、
3: 对之前
4: 的，
3: 可
4: 能是这里有情况的那个，
0: 嗯、
3: 对之前的一些场景。
1: 那是李浩林说，那时候我上初中，我现在40了。
0: 哎呦，
3: 我也40了。
1: 那你看你们，
0: 你怎么还往少了说？
3: 完了完了，不
1: 是，那句话没听过吗？叫越活越回旋吗？
0: 越活越年轻。你看我们现在聊天也发现了整个剧本的打磨、
1: 嗯、
0: 它周期其实挺长的，而且经过了很多次的重新重改、
2: 嗯、
0: 在改编之后可能在适合现在的审美和节奏哈、啊。我觉得之前应该经历了很多，
1: 我觉得这个剧本的创作应该是比较难的，因为呢常规上的那种原本的比如说正规剧或者正规戏的那种创作的导演、
0: 嗯、
1: 他可能很难跳脱出来然后去做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网剧、
0: 就是、
1: 我的理解正确吗？
0: 跟网络能够契合很难哈。
3: 对，因为短剧的剧本它其实难在每一集都要留钩子、留爽点、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平铺然后最后可能有爆点之类
1: 的，
3: 但是短剧每一集都要有，
1: 因为你要不勾人家下一集他就不看了嘛。
0: 对对，
1: 他必须剪辑的时候就是你没了下一集了。
3: 就是这种感觉，
0: 全是靠剪辑的。
1: 嗯
0: 嗯，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红果，那个时候我买真的是就买几集，我总觉得哎那我就看了这十集或者看这二十集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后来发现你还是会买完。
2: 嗯、
0: 后来索性我就买19、29的这样的、嗯、所以作为出品人来说，全程统筹项目把控进度，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也挺大的，你协调的这个环节是不是？
1: 说说心里话吧。
0: 苦笑啊，
4: 真的是心里话吧？
0: 心里话，
4: 心里话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嗯、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们跟爱导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是不能说是天造地设吧，但是绝对是这个
1: 这团队太硬了啊，
4: 天时地利，所以我们只做我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剩下的所有事情呢全部都是由爱导来负责、
1: 嗯、
4: 然后包括整个的剧目的这个统筹啊包括前期后期都是爱导来做的。
1: 嗯，
4: 我没有什么事儿，说实话没有我什么事儿，
1: 就是你这出资金就行了呗。
4: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1: 剩下事儿我都给你办了啊、
4: 哎、
1: 啊，我们都说了，刚才呢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大家一起配合在一块儿啊、
2: 嗯、
1: 这个事儿呢就会变得简单。那么一个好的团队呢、
4: 哎、
1: 还是我们本土非常非常认的，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么新上的这部短剧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它？你认为它最大的亮点或者差异化在哪儿吗？爱导，
3: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如果看过我们五零四班之前的作品，其实我们有一部电影叫《第二次爱你》嘛。其实现在流行就是，我希望我能把情怀给大家勾起来，然后去看一个短剧。其实内容上除了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电影里的这些人物，然后加上一些短剧的一些点啦，包括，细节我不说那么细吧，包括有一些什么重生啊、双重生啊、甜宠之类的，就是短剧所有具备的东西，我们这次基本上都做到了，而且还有我们大连元素的喜剧点、大连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观众觉得可以去支持这部短剧的。
1: 那么这次的全程，比如说我们的用的配音什么的，还都是大连话吗？
3: 这次我们所有的话都是同期录音，没有后期配音，所以演员就是同期，所以大连本土的演员很多都是大连话去讲
1: 啊。如果不会讲就讲点普通话吧。
3: 对，不会讲点普通话。
1: 那还是就是延续着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的风格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新出的这个剧呢也是这样的风格。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大家看起来了之后，包括名字也都是一样的，很有可能就找到了当时的看那个时候那个。
3: 对对对，找到那种勾起他们的情怀吧。
0: 就是我们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但是我们通过这部剧能感受到重回青春的那种美好岁月啊。
1: 这位叫1995的朋友说，他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五年四班这个关键词，他说纯纯我的青春
0: 呢，你看看，
1: 他说我现在都成孩他爹了。
0: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五年四班这个文化 IP。
1: 所以说现在需要大家来支持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五年四班出品的一部新剧，现在已经上线了。在昨天的晚上7:20上线的。据说这个时间呢还是经过了千挑细选的啊。咱不能说那个哈、
0: 啊，真委婉。
1: 他的名字叫《我的靠山有点甜》，
0: 现在可以上网搜一搜。
1: 他这个平台上这个红果短剧上都可以来搜一下。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来到12:30钟，其实现在看到最繁忙的路段是商圈的周边，目前看到西部商圈向西安路、中长街以及新宫街的沿线，包括黄鹤路这个围绕的片区之内，如意啊、广平、昌平、昌黎这些小街巷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车辆密度高，人流量密度也高，整体走起来并道超车，包括一些配送的这个快递小哥也是比较多，所以整体交通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大家走的时候千万注意驾驶安全，然后控制一下车速，小心慢行。另外在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商圈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也会在高位运行，走的时候呢要注意小心一点，确实很容易缓慢，而且很容易刮擦什么的，千万注意一下。一旦出现这种刮擦事故，小街巷的周边呢肯定会要堵得一塌糊涂，那在周末的时候遇到一个堵车确实是不太理想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东行方向，南部城区目前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青海广场南侧环岛，包括黑石交街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是正常开通状态，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仍旧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买。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中午前后转阴。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五点钟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是23到20。

0: 28度。
1: 再来关注7月1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7.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1度。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铁路出行提示。
0: 临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通辽、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7: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8: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9: 800标兵奔北。
7: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1: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在里边磕碜，
1: 并没有，
2: 并没有，
3: 说明你有深沉，
1: 很多没
0: 深沉，没准下一步就去了，
4: 不是，有可能
1: 这
4: 部戏，这部戏可能钱还足够，那些导演上去的都是缺演员的费用、片酬，
3: 或者是怕这个爱导哈呼他。
0: 哎，我知道好像马上又要开机要去，还是短剧吗？
5: 这部是一个电影
0: 啊，电影，
5: 对，这把 Boss 杨里就会出现了。
0: 你看刚说刚说完，
3: 你看
4: 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
5: 是一部电影，在十月份会跟大家见面了。
0: 好快，电影也这么快？
5: 这个月底我们要开机，这个月底要开机。
4: 那个首映式我可以做发布主持人，
5: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的天哪！不是，我比欢哥主持的好。
2: 开始抢活了，现在。
4: 那你还真未必。
3: 你这样，你给我角吧，我演过，我真演过啊。哎呀，阿飞就说了，五年四班这个配音叫蜘蛛侠呀，他说老好玩了。蜘蛛侠是个人还是说配的蜘蛛侠？
5: 这个蜘蛛侠是蜘蛛。
3: 啊，蜘蛛侠呀，
5: 啊，
4: 你说了好像没说，
3: 就是我们吃那个排骨的那个猪，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猪侠。
4: 嗯嗯嗯，明白了，还得是你呀！你看你不光戏演的好，
3: 我还是懂，是不是？
4: 解读的也好，聪明智慧。
3: 虽然我不是顶帅吧，咱当个边角料也可以，是不是？
4: 边角料这有点大，这篇幅。
3: L 就说我现在也喜欢看这种家庭的喜剧，
4: 嗯，
3: 而且就是像什么，就是以前那种家有儿女啊，就感觉很温馨，
4: 嗯，
3: 很解压，也很放松。
4: 对，
3: 那个短剧呢，其实给你的感觉，可能也就是那种哎，很直接，很暴力啊，
4: 嗯，
3: 然后呢，那个不会让你设置很多。雪天上看的心烦意乱的，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很多人都有个习惯，什么开倍速看。就是开什么1.25倍速啊，1.5倍速的往前，就是
0: 短剧我都开倍速。
4: 哎呀，我为什么不开倍速？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制片、后期出品，他们都经历了
0: 很多。这句话是当着他俩面说，
4: 并不是，我一直都在这么说。我说他设定的这个节奏和情节、语速，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标准的。只有按照他这个标准，你才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就像很多人现在在抖音上用8分钟刷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好多人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解读和我看到的剧根本就不是一个剧。
0: 嗯，
4: 我特别排斥这种快速倍速的方式。
3: 所以说啊，听众朋友
2: 特别支持这种，
4: 啊，是不是，啊，
2: 特别支持，
4: 是不是？
3: 我们说的今天介绍这部新剧呢，是我的靠山有点甜，红果短剧平台大家都可以来搜索啊，不是说第一眼就是以为是那种娱乐的爽剧，它内容呢有什么重生哈，啊，然后呢有这个
0: 甜宠，
3: 凭借自己的努力，然后呢打下了自己的一片这个江山的这个感觉，很励志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和剧情的内核。
4: 是你在这里面能看到很多大连的本土元素，也能看到大连的美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去对啊，这是跨海大桥，哎呀，这个是城堡酒店
3: 啊，
4: 哎，你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了。
3: 你说很有代入感，
4: 是是是，亲近
3: 了，哎，很有归属感，
4: 是的。
3: 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也非常感谢今天爱导还有杨总还有小倩儿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
4: 嗯，
3: 我们的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4: 拜拜，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的一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都是比较不错的。到了周末这个点儿呢，商圈周边的车辆会比较的多，比较明显的就是华南商圈还有西安路商圈的沿线车辆会稍多一些。另外南部城区金沙滩公园的沿线车辆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多云，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呢是23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主打单元今天是生活智慧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小丹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和大家继续普及安全应急方面的知识。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好，我问鸿飞一个问题，问
5: 答
4: 答，哎，你是有没有雨衣？
5: 现在没有。
4: 小的时候有没有？
5: 小的时候有。
4: 有。你小的时候还记得雨衣什么颜色的吗？
5: 嗯，应该是什么蓝色、粉色、黄色之类的吧。
4: 咱们小的时候，你以前打那个伞，其中有那么一年，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哈，那个伞突然变成那种透明的那个伞，然后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小丹？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7: 我记得，我也有那样的伞。
4: 是吧？
7: 对。
4: 谁打那个伞就觉得，哎呀，好时尚，好漂亮啊。
7: 对。
4: 那后来呢，就雨衣最开始好像都是那种黑色的，是不是？然后小孩的雨衣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再到后来你看有那种白色的雨衣，是不是？白色的雨衣然后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了。
7: 对，
5: 那也会有透明的雨衣，透明的雨伞。
4: 是，小丹你有雨衣吗？
7: 有。
4: 救援队的人员我觉得都会有雨衣。
7: 都有。
4: 你们的雨衣是什么颜色的？
7: 我们的雨衣一般都是红色的，跟我们那个救援队服是差不多的，
4: 就比较醒目。
7: 对，但是我建议就是如果要是选择雨衣的话，最好是选择黄色的，就是安全色嘛。
4: 是，所以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这新闻嘛，不是说登山也好，徒步也好，都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白色的雨衣，说为什么不用这个白色的雨衣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大家也可以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看图说话。那么大家发送了这两个字之后呢，会收到的应该是

0: 四张图片啊，是四张图片。那么其中有一张图片，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哈。那么大家猜猜，看的哪一个我是吓了一跳的？咱们就说为什么不愿意用这个白色的雨衣，也不建议用白色的雨衣，因为白色的雨衣很可能会变成隐形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哎，因为你穿上这个白色的雨衣啊，很容易和环境融为一体，就等于呢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之后呢，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出来的几张照片。其中呢就有两张，就是一个人他穿着是透明的这个雨衣的照片，和一个人穿着红色雨衣在同一个背景之下的雨中的情形。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白色的雨衣是尽量不要穿的雨衣了。
0: 对，你看的图片有个明显的对比，就是白色的雨衣它容易和云雾啊还有天空融为一体，你要是远距离去看的话，几乎看不到人体这个轮廓。而从救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在队伍当中你掉队了，或者不慎滑坠偏离了主路，白色的雨衣在自然的背景之下很难被队友或者是救援人员甚至是无人机发现。这个很危险 是吧？
2: 对对对。
1: 另外呀，这个白色雨衣的塑料的材质对光线的反射率非常的高，特别容易被误判为岩石的反光，所以一旦遇险，不利于救援人员去定位，很有可能就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那想问问小丹，你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关于被救助者他穿着的这个服装，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案例？
0: 上次是谁讲那个裤衩，红裤衩还黄裤衩？
2: 就啊，上次是我讲的，对，黄色的。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无论是这个城市的搜救这个老人也好，比如走丢了也好，还是说这个海上的人员的一个救助也好，如果是他穿的颜色比较鲜亮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更容易找。但如果是像您讲的这个白色的，可能就会跟周围的这个环境就是比较相似，那就很难辨认，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颜色来说就很普遍，尤其在海上的话你更看不清。
1: 对，因为海上还有反光。
2: 对对，
1: 你这个白色的衣服特别容易就和光融在一起。
2: 是。
0: 而且呢，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雨衣基本上都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材质的。
2: 是的。
0: 它的材质很单薄，然后就容易被山间的树枝啊碎石啊给刮破。
2: 对。
0: 同时它还不透气。
2: 对对对。
0: 所以你登山也好徒步也好，人不是散发着那个热气吗？你这个身上的热气有没有办法排出？
2: 对。
0: 在里面可能就会凝结成水珠，然后浸湿你的贴身衣物。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一个湿温的风险。
2: 是。
0: 好，
1: 我记得阿伯就讲过说，如果我们去登山野游，建议大家不要穿纯棉的棉 T。一旦遇到雨天，这个纯棉的这个棉 T 在身上就会把我们身上的大量的这个热量给吸收走。
2: 是。
1: 那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更利于我们在户外活动呢？
2: 建议穿这种速干衣。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们穿的那种衣服都是那种排汗排湿比较好的那种材质的速干衣。穿那种材质的相对来说能好一些。因为它就出了汗以后也不会憋在身上，它就排出去了。对。
0: 好，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会出现四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呢，就是一前一后，一个是穿着白色的雨衣，另外一个是穿着那种橘红色雨衣的两个人前后站在一起。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又进入到了同一个位置，但是两个人分开拍摄的一个照片，非常的明显。看到的第三张图片就是咱们中国消防队员他们穿的，后面有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就是这种颜色。那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户外登山和徒步的时候，就建议穿这种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这种鲜艳的雨衣或者是外套。
1: 我不知道小丹能不能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说黄色要比红色更好？
2: 其实没有说更好，其实这个颜色都可以、
1: 嗯、
2: 你包括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在海上的一些救生马甲、
1: 嗯、
2: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橙
1: 黄
2: 橙黄色为主会比较多、
1: 嗯、
2: 但是你啊，我们救援队也有。

0: 红色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颜色够鲜亮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明显。你没有看到说在谁去买一个白色的马甲，就祝福是没有白色的，
1: 对，
0: 也不建议用这个黑色的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哎，那想问一下两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白色的雨衣它会模糊人体轮廓的效果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什么颜色其实不适合在山林当中你爬山的时候穿？
2: 比如说藏蓝色、深蓝色、黑色，
0: 对，
2: 透明，
0: 我觉得还有就是绿色，
1: 对，
2: 绿
1: 色迷彩。
0: 对，
1: 还有迷彩是吧？
0: 对，
1: 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第四张照片、嗯、小丹有没有看过那个第四张照片是什么样的，可以打开一下你也看一下哈、
0: 嗯、
1: 第四张照片、嗯、我就开始猛一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以为
2: 没有腿，
1: 没有腿，
2: 嗯，但实际上他是穿了迷彩服的裤子，
1: 对，他迷彩服的裤子和后面那种岩石的白色就混在一块儿了、
2: 嗯、
1: 而且他上面又是那种深蓝色，就是明显的看到了上面衣服特别凸显，但是下面你就根本看不到这双腿，就是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效果。此外呢，除了衣服颜色还有帽子背包等装备，我们大家也建议就是选那种高辨识度的颜色，避免全身隐身，至少我们看这个第四张图片的时候它不是全身隐身，它是下半部隐身。
2: 迷彩服使用最早使用的不就是在军事方面吗？嗯，那么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野战的过程当中你穿着迷彩服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所以它确实是有隐身的效果。那如果我们是到户外玩的话，你再穿着这个迷彩服自然而然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你要走丢了或者是你受伤了，你躺在草地上或者是这样的地方，别人是很难发现你
0: 的。
1: 是吧，刚才是不是特别有那种、
0: 嗯、对我一
1: 看到了，
0: 看我就觉得这个人确实像没有腿似的，
1: 是吧？所以除了我们在身上穿这种比较醒目的颜色，比如说在肩部啊背部啊贴上那种高亮度的反光条，
0: 对，
1: 这个是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像夜晚行车的时候、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看其他人背部穿了一个那种反光条的，你就看得特别的清晰。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像这个外卖骑手的衣服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晚上、嗯、有些人开车他看不太清你的那个骑手的衣服，这样他一反光你就能看到了。
2: 对、
1: 嗯、
2: 我们在交通安全这个宣传角度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被看见才安全。
0: 对
1: 对对、嗯、是的。另外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材质的时候，特别是廉价的一次性的雨衣，它材质都非常的轻薄、
2: 嗯、
1: 耐磨性和防风性都有限，所以登山徒步的时候建议选择那种比较厚实的牛津布等材质的雨衣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登山徒步前要备齐防护的装备，更要熟练的掌握一些避险的技巧、
0: 嗯、
1: 现在全国
0: 正好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降雨量比较大、
2: 嗯、
0: 那么你就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我们先不说出行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先说家里边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嗯、那比如说我家是住在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我不是那种高层的楼房、
2: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种降雨量像这个有目前有些地区啊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你如果提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天气状况，你就要提前准备好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沙袋，
2: 嗯，
0: 尤其是一楼的啊、
2: 嗯、
0: 沙袋挡水板、
2: 嗯、
0: 哎这样的，然后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地漏啊，包括这个排水系统啊是否是正常的，
2: 嗯，
0: 哎，因为有一些什么落叶之类的它可能会堵塞这个地方。
2: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家是黑龙江的，
2: 嗯，
0: 然后我住平房，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发了一次很大的水，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全部被我爸爸用沙袋给落起来了，
1: 嗯，
0: 导致那个水就没有进到屋里边、
2: 哦、
0: 但是一看到院子里边，因为那时候有大院，院子里边那个水应该有这个到成人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有大概有一米的这个水，
2: 这么深、啊、
0: 特别特别的大的水，但是我们家里边就没有进水，所以我觉得我爸还是挺有这个智慧的后来我看到我同学家里边什么情况

0: 他们跟我描述的哈，就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在这个屋里边
1: 飘着
0: 飘着，跟炕差不多高了，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持续的大雨，后来我爸就把我和我哥那时候还小，就把我们转到就是我姑姑家是住楼房的，然后给我们送到姑姑家啊，然后也是很长时间用那个水泵啊去抽那个院子里面的水，好几天才抽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是低层的话，你一定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包括要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些沙袋啊。那么如果是高层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都有阳台啊，如果是有露天阳台的，你就要看一下你的露天阳台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个地漏，我们讲叫地漏，有没有堵塞的一个情况，你这个都要排查。因为它如果持续的这样，你是露天的阳台，它也可能从阳台的这个部分这个水进到屋里边来，也是有可能的。这是这一方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我之前讲过，还是要备这个我们叫应急包。那应急的物品，我问问你们两位，你觉得应该准备？哎，对，
1: 回答，
0: 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1: 应急包里边啊，应该有这个，比如说急救的这些药物的，
0: 哎，对，
1: 药包，
0: 急救的药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受伤了、擦伤了这种急救的一些这个处理的一些东西哈，那种药品。那么还应该有什么呢？
1: 还要有口哨啊，
0: 哎，
1: 有那个就是有应急收音机呀、
2: 啊，手摇的那个手电筒啊，
0: 对，手电筒要有。然后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应急包很重要。然后呢，家里面要备水，至少是3天左右的一个水
2: 呀、啊，干粮啊，还有我们平时老人吃的应急的药，比如降血压的，
0: 对，这个考虑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压缩饼干，有些人就是我在社区讲课的时候说，那我准备方便面行不行？
2: 方便面、
0: 就是、
2: 还可以干吃方便面吗？
0: 对，因为是你可以干吃，它就挺噎得慌啊，但是。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煮熟的情况下，你又得有火，又得有电，或者是你还得烧水，就很麻烦。所以还是建议有这个压缩饼干啊。
1: 哎，压缩饼干能发挥它压缩的作用，是不是必须要配合上水呀、
2: 啊？不是不是、
0: 啊、不是。
2: 以前那个就是部队嘛，都有那种压缩饼干。
0: 对
2: 啊，那个压缩饼干其实不好吃，不好吃，就这么一小块，
0: 对，
2: 一吃还挺硬的。
0: 对对对，是啊。但是现在这个有一些压缩饼干口感还行了，改良了啊，它就是让你有很强的一个饱腹感啊，对，就是你
1: 不用配合水也会有饱腹感，
0: 也会有，对，也会有，它本身热量就比较高嘛，
2: 对，
0: 对对对，
1: 那它一定不是减肥产品，
0: 那绝对不是，对，然后呢，再就是充电宝啊，这个也要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伴随着这个停电，停水，这都有可能，然后再一个准备一个防水袋。防水袋，你放你的手机呀、啊，你的这个一些家里的一些贵重的一些这个证件呐、啊之类的东西，
1: 金银细软之类的。
0: 对，然后你像咱们大连是一个福地哈，好像这些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很大很大的汛情，但是有一些地区，你就包括我们在2023年还是2024年，就吉林舒兰的时候那次的大水，我们就去了到当地。你会看到原来是一个村庄，然后整个这个被大水冲完以后，我看到当地就非常震惊，大树拔地而起，然后呢电线杆全部倒，全部都倒了，就整个一个村庄你看到最后就是河道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连房子存在的痕迹都没有，
1: 都被大水给冲了，
0: 对，然后呢你看到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知道，哦，这应该是有人住过，就是我们往这个河道宽的河道两边再走的时候有树林，那个树林里边你就能看到谁家的冰箱还在那儿、谁家这个钟还在那儿挂着、但实际上这个房子已经是没有了，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像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河道，比如说大家在东山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遇到这种暴雨，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迅速远离的就是河道。
0: 对，
2: 愿远离河道，远离低洼的地带，远离悬崖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就是你首先最好是先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然后呢，避免到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洼的这个地区。

0: 那万一要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他可以通知你，你也可以问社区，我现在这个情况啊，然后我需要帮助啊，都可以，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舒兰的时候，基本上居民全撤离了，但是有我们遇到零星的那么一两家人没有撤离，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个雨这个水应该不会很有问题，然后我不想离开我的房子。
1: 嗯
0: 啊，最后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走到那个最里边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个老人还在家里边，但是还好他没有产生危险，就是这个雨这个大水冲的时候就掠过，就是在他家房子一过，哎，就往下游走了，就他那个房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人一直被困在家里，后来我们拿着担架是给他抬出来的。
1: 哦，
0: 啊，给他抬出来，就是让你撤离你就一定要听话。
2: 嗯，
0: 啊，这个老人就是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故土难离。
1: 哦，
0: 嗯嗯，
1: 那后来顺利的把他带出来了呗。
0: 对对对，
1: 你也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0: 也没有，就是告诉他你必须得撤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救援队的，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乐观，你就跟我们走吧。
2: 嗯，
0: 给你安置到别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他还挺劝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多，包括河南新乡的同应该是第二年还是同一年我忘记了哈，河南新乡的那个大水也是，我们也是把当地的这个老人从家里边给抬出来。
1: 嗯，
0: 就是不走。
1: 嗯，
0: 啊，就是不走，然后你都能看到那个有些房子已经淹的差不多了，然后家里人都跑到他们那有那是二层楼。
1: 嗯嗯，
0: 跑到二层楼那个屋顶，然后就摇着旗帜告诉我这儿有人。
1: 哦，嗯嗯，
0: 我需要帮助。
1: 嗯，
0: 我们一船一船的往外运他们。
1: 嗯，
0: 哎，是这样的。
2: 说到这里啊，小丹。
0: 嗯，
2: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哈。
0: 哎，
2: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寓言故事哈。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呢，他因为发大水被水淹死了。
0: 嗯，
2: 然后呢就升到天堂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上帝，然后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看我信了你这么多年，你是会来救我的不是吗？你为什么没来救我啊，让我都就是
1: 失去了生命啊。
2: 对，来到了你现在的面前。然后上帝说，
1: 嗯，
2: 哎呀，我都派四条船去救你了，关键是你不上船呢。
0: 对，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就觉得没有大事，我就守着我这个地儿。
2: 嗯，
0: 但是真的是要听劝。
2: 其实人家都派了四条船来救你了。
0: 是。
1: 嗯，这平常心还说呢，他说在98年的时候也是他参与过一次抗洪。
0: 嗯，
1: 然后呢是在嫩江和松花江那一带，跟小丹说的差不多，甚至比小丹说的当时情景还更严重一些。
0: 是。
1: 嗯嗯，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像遇到了这种山洪，那你在躲避山洪和泥石流的时候，
0: 嗯，
1: 要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
2: 不能顺着它往下走，
1: 不能顺流而下，也不能逆流而上。
0: 对对 对, 对，
2: 要平行它到它的侧边走。
0: 对，这个就我想到一个什么呢，想到一个就我们讲海边的离岸流。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道理。
2: 嗯，
0: 就是你当你遇到离岸流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也游不回岸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要企图往岸边游了。
2: 嗯，
0: 你就要平行着海岸线，平行海岸线游。
2: 嗯，
0: 就是游开这个区域就好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在离岸流的区域了。
2: 嗯，
0: 平行于岸边去游，或者是你划桨板。
1: 嗯，
0: 啊，就往这个方向划，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嗯嗯，刚才小丹也讲了他小时候那个经历哈，就是因为家里下大雨。
0: 嗯，
1: 但是爸爸他提前有这方面的知识给挡住了。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雨水是从咱们的门缝啊或者地漏倒灌进了屋里，
0: 嗯，
1: 咱们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0: 第一步就是要关闭你家里的总电源。
1: 嗯，
0: 就是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总电闸嘛。
1: 嗯，对，
0: 第一要关闭总电闸，第二要关闭燃气阀。
2: 嗯
0: 啊，就是断这个断电断气儿。
2: 嗯，
0: 哎，对这个。然后呢，如果是你还有这个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迅速的再往高层给他们转移一下。嗯，
1: 那现在
2: 如果不断电的话，真的会发生
0: 会有触电的风险。
1: 嗯，现在像比如楼啊，
0: 嗯，
1: 都是咱们就往楼上跑呗。
0: 对，往楼上跑。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记得家里都进水了，你第一想法一定要断电。 哎，这是必须的。
1: 嗯嗯，
0: 对，因为你这个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触电的风险。
2: 嗯，
0: 对，
2: 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的人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安全知识的人，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要把我的那个金银细软啊收拾一下，然后绑在腰上，绑在哪里？他不是第一时间想到我要把电给断了，把那个燃气给关掉啊。
0: 先把这个电断了，燃气断了之后呢，用这个比如说沙袋也好还是这个毛巾好，你把这个门缝给它堵上，看能不能堵上。如果是小的话，水流小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水很大的情况下，你可能堵也堵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开门，
1: 撤离。
0: 对，不要去
1: 开
0: 门。
1: 不开门，不开门。
0: 对，
1: 不
0: 要去开门。因为你开门有可能你这个水一下就涌进来，
1: 那就往上跑呗。
0: 对，就是不要开门，往上跑，这个概念。
1: 不是，那如果是像那种一家，他必须开个门往上。
0: 我说的是二楼的，
1: 二楼
0: 家里
1: 有
0: 两
1: 层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你家里就这么一层，平时的话，你就要不你就看能不能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开门就往上跑。
0: 哎，对。如果是你是一楼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得
2: 往外跑。
0: 对，往外跑了。
2: 是不是也不建议大家，比如说你住在楼房，你发现这个，比如说住在二楼，发现水已经漫过一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建议他们通过楼梯外侧的楼梯往上爬？
0: 对，是不建议的，
2: 因为这很容易就是你坠楼。
0: 对对对，是，
2: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那个经历啊，就是当时他家住在是三楼，就是好像是就是口罩期间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那好像不让出门还怎么地的，然后他就想，那我干脆不是走那楼梯有人守着吗？那我就从楼上跳下来吧，反正三楼也不太高。
0: 哎呦，
2: 然后他就从三楼砰一下就跳下去了。结果呢，跳下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感觉我当时的双腿瞬间有一种特别麻木的感觉，就是掉落下来的时候有一种麻木的感觉。然后他还站起来跑了几步，然后开上了车。哎，开上车之后呢，他说行走了不到5公里，他就觉得他就是下肢没有办法动弹了。然后他就打电话说糟糕了，我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就是他当时
0: 脊柱了吧，
2: 把腰椎
0: 伤到了，
2: 就从三楼跳下来了。
0: 可千万别
2: 太勇敢了。
0: 对，你无论遇到
2: 多大的事儿啊，你玩跳楼又不是说咋地了。
0: 你要一楼你跳一跳还行，你二楼的以上都不建议跳的。
2: 还有三楼跳下来了。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在路上，交通。

0: 各位好，下午的1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目前商圈周边华南广场的车流量较大，中华路西行尾部接近华东中华，包括商圈周边的惠达街、山东路，车流量都是有明显的增加的，通行呢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一些。目前呢，现场都有警力。另外呢，就是在南部城区金沙滩公园的沿线，车辆呢依旧是呈现出一个黄色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门前，目前呢整个入市区方向这一段也是呈现出黄色缓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炮台至礼关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是限速80，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以上信息，月如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3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宋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2: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小丹做客直播间，我们来一起普及一下在雷雨天还有这种汛期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雷雨暴雨的天气，然后鸿飞问，哎，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关闭门窗啊？
4: 对，
5: 因为当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雷暴天气有这个闪电，它是有可能进入到家中的。那你如果你把那个窗户给关闭的话，就降低了这样的风险危险。那提问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答，就是那么雷暴天气之下，我们可以打开电视机、打开收音机、
2: 打手机吗？
5: 打手机吗？你认为这三项里面哪个是你可以干的，哪一项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你可以把你的正确答案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啊。那关于这个答案呢，我们稍后再给大家公布。
5: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雷雨天气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耳机？
6: 可不可以用耳机？
5: 对，大家也可以、
2: 也一并回答一下，
5: 一并回答一下，
2: 能不能打开电视？能不能用手机？能不能用耳机？能不能打开收音机？一共是四个啊！您觉得哪一个是可以用的？哪一个是不可以用的？还是全部都能用？还是全都能用？哈，那我们再问一下小丹，你说如果地面有积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赤脚踩水，或者是碰触冰箱啊、洗衣机啊、插座啊？
6: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对，因为你地面有这个积水的话，它极易发生。

0: 生这个触电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只要你地面的这个积水它没有干的情况下，是不建议用所有的这个电器去触碰所有的电器的。
1: 也就是所有的电器一律不要触碰。
0: 嗯、对对对，嗯
1: 嗯，积水退去了，咱不说有积水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电闸给关闭吗？
2: 嗯，
1: 那么水都退去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可以电闸打开了，我们是不是也开火做饭了？这可以不？
0: 这个也不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要等到这个屋里边干燥的情况下才可以。因为你水退去了，但是潮气还在，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水有没有把你的这个家里边的电路啊，这个因为受潮啊，减这个短路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需要联系这个物业也好，电工也好，看看家里的电路是否是有异常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家里的这个燃气管道如果是浸泡以后，那么它也可能会产生这个泄漏的一个风险，那么也需要去检查一下你所在这栋楼的这个燃气的一个状况。哎，这个都是要检查的，然后你才能去使用。
1: 嗯，平常心说，在大自然的灾害当中，人类是很渺小的，水火无情，但是人有情啊，平时也都要做好防备，防患于未然。还有我们听友说，除了电视觉得什么都能用。
2: 除了电视啊，那你就是说耳机你觉得能用，收音机是可以用的，
1: 电话可以用，
2: 电话是可以用的。好，您的答案我们收到了，看看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听友啊，把您的想法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还有人问说，农村自建房如果遇到了暴雨，屋内已经积水15厘米左右了，如果墙体突然出现了裂缝，而且还不断的扩大的情况下，逃生的时间是否是充足的？
2: 我似乎感觉它是一道数学题，要算一下这个时间和坍塌的速度，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啊
2: 比重？
1: 墙体突然出现了裂缝，还在不断的扩大，逃生的时间是否充足？
0: 15厘米吗？
2: 这个水已经到15厘米高了，
1: 积水了十五厘米了。
2: 嗯
0: 嗯、如果是你的这个房子本身都不结实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尝试逃的。
2: 嗯，
0: 对对对。但是你这个房子本身都有风险了，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你不是说墙体有裂缝吗？
1: 嗯，
0: 对
1: 不
0: 对？不
1: 管说有没有这个时间哈，就一定要快速的。
0: 对，所以家里的应急的用品就非常重要。我刚才还没有讲到一点哈，就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哈，你别嫌麻烦，准备一个简易的这个就救生衣。
1: 嗯
0: 啊，因为也不贵，你一家三口的话，那就准备3件，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如果哈，就是如果我家里面确实会住的地方会存在这样的风险，
1: 嗯，
0: 那么你就要准备这样的东西。你像咱们大连地区其实还好，但是如果外地的话，你像很多包括哈尔滨也好，这个吉林也好，有些地方它就是家里面住的是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方，那你需要准备这些东西，这个关键时候是能保命的。
1: 嗯，
0: 哎，对，
1: 嗯，
2: 要我说呀，就是不管我能不能逃，我都先跑，我也不算数的。
1: 对，那也是啊。平常群人说让我说呀，你们刚才说的都不能用，还有 Showbox 他说啥都不能用，我就等着天使姐姐来救我了。来，咱说说吧，那几项究竟能不能用？
0: 保险一点讲的话，其实这几种都不建议用。
1: 电视机肯定是不能打开了。
0: 建议什么东西呢？就是主要的这个不能用的东西啊，家里面的这个电视、电脑、路由器啊、这个空调、洗衣机这种带这个室外这个室外线路接的这种电器哈，不要用。然后呢？因为雷电它是容易通过这个电线或者是网线入户击穿这个设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会甚至会引发这个触电的这个情况，
2: 可能
0: 对触电的这个或者触电起火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在正在打雷的时候，你不要去把家里边的水龙头去打开去接触水
2: 啊，
1: 怕有带电水导电。
0: 对，因为什么呢？它极易通过这种金属的这种管子，因为咱自来水管都金属的，这种金属的这个管子，它会也可能会产生这个电流，这个是有案例的。之前就是有一位妈妈在家里边就是打开这个水龙头洗碗，这个时候被雷电击中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他也算是比较倒霉，但是这就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我们不差那点时间， 就是你在打雷的时候，你就什么电

0: 天气你也别给它打开，然后你也不要去说我去接触这个水流，因为有万分之一的风险被我们碰上了，就是很倒霉了。然后再一点什么呢，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就是在打雷的时候不要使用太阳能的热水器，因为都是有这个传导电的这个风险。
1: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不要随便发誓啊，
0: 不要随便发誓，对对对，
1: 不然我就被雷劈了。
0: 对，
2: 树文说除了收音机其他的都不行啊，那么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收音机吧啊，来说说收音机。现在的收音机有些是直接插电的，有些还是用那个电池的，对不对？
0: 对对。
2: 如果说你的收音机是插电的，那个咱就不要用了。
0: 对。
2: 但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插电的收音机，我们知道收音机它是仅接收的是无线的电磁波，
0: 对对，
2: 它不向外发射信号，所以它也不会改变周边的电磁场，不会增加引雷的一个概率。
0: 对，
2: 而且咱们楼房都是自带那个钢筋的防雷的一个结构，
0: 是
2: 你墙体也可以隔绝雷电的感应，所以如果你是普通的干电池供电的便携的机型，没有外接的电源的话就没有问题，在室内打开我们这个收音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所以我们说应急包要用一个这个手摇式的这种发电，自动发电的这样的收音机，它其实即使是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这个收音机也可以发挥它的
0: 作用。对，可以接收一些外界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
1: 因为在这种特殊的天气之下，我们的广播呢就自动成为了应急广播，会向大家发布很多的消息，那个时候你是需要一台收音机的。
2: 对，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能使用。我们刚才说在室内是完全安全的，比方说在空旷的一些地带，山顶啊，或者郊外露天的环境，你有些收音机我们知道它是有那个天线
1: 的，
2: 你再把天线你再给打开，然后你让它接触这个信号的话，
0: 对，
2: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引雷的概率了。
0: 对，
2: 所以这就不
0: 要用了。室内的话是可以的，就是您主持人刚才讲的这种的啊，对，带电池的这种，
2: 对
0: 啊，是可以的，但是确实室外，你无论是打电话也好，还是你这个收音机也好，都不行。包括今天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在雷暴这种天气，如果是室外的话，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就刚才您讲到一点，说这个收音机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在室外的时候，比如说你扛了一把雨伞，扛了一把雨伞，或者是扛了一个这个鱼竿之类的东西，这个都是不行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是在户外钓鱼，这种情况在打雷这种天气都是不建议的，就你停止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
1: 如果在雷雨天钓鱼的话，极容易发生这种就是把引雷上身的危险事件。
0: 对，
2: 以前那个我们的雨伞上面带个尖儿，
0: 那个金属的就不行。
2: 以前都是那个很多都带那个上面一个尖儿，
0: 对
2: 啊，
0: 对，
2: 现在那个尖儿都没有了。
0: 对，以金属的就不行。但现在
2: 那难道那个带尖儿不能避雷吗？
0: 不
2: 以为
0: 是
2: 引雷，
0: 是
2: 引雷。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材质都变了嘛。对对对，所以说以前的那种就是不建议的，不行的。
1: 对，咱们呢再来说一下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吧。雷雨天气下我们能打电话吗？
2: 那我觉得
1: 还有在雷雨天气下反正没事出不了门，包个电话粥之类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0: 对，
1: 雷雨天气下我们的手机也是不要用的，因为我们的手机是在向外发射
2: 信号。
0: 对对对，
1: 它是可以引雷的。
0: 对对对，包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雷雨天如果是躲避的话，咱们认为不应该躲避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环境之下，
1: 不能躲避在树下呀，
0: 对，
2: 就在户外的时候呗，
0: 对，
2: 对呀，是，
1: 那躲避在楼道的楼檐下，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的，但是你要小心，就说这个楼檐下周围是什么环境，如果是两个大铁管子
2: 啊，对，那不行啊，
1: 那是不是你就不要躲到那下
2: 边了？窗户、阳台呀、栅栏呢？
0: 对。你像这种雷暴大雨的天气啊，哪些地方是应该避开的呢？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大树下面，然后包括广告牌，路灯，包括这个
1: 电线杆，
0: 高压的电线杆，高压电线塔的电塔，这种都不要在这附近，包括变电箱。
2: 那能到空旷的地方吗？ 雷雨天跑到空旷一点的地方呢？
0: 可以到空旷的地方，
2: 然后蹲下。

0: 要蹲下。
1: 对，但是你的姿势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双腿并拢的蹲下，
0: 嗯，
1: 然后头低下，嗯，不是躺，不是趴在地面上
0: 啊，趴在地下，
1: 嗯，那是不行的，
0: 危险的。嗯，
1: 对对对，就这个姿势很重要，包括这个你要避开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
0: 嗯，
1: 哎，包括这个，因为你雷暴大雨的这种天气，其实地下停车场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嗯，它容易积水，
1: 对，有积水，嗯。
2: 就是不要跑到地下停车场去。
1: 对，包括一些低洼的这种绿化带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像河道景观池啊，
0: 嗯，
1: 这样的地方都是要避开的。
0: 嗯，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如果你在房间里、写字楼里、居家的情况之下，雷雨天气的时候，你去使用手机的话，说手机呢是依靠电池来供电，不外接。
2: 就是你不插着，不插着这个充电器打电话是不是没关系的？
0: 就不会主动吸引雷电。
2: 嗯，是，
1: 室内来说还好，
2: 对，
1: 就是我们指的就是室外。
2: 嗯
1: 啊，室外的话，尽量你就不要在露天的这种雷雨天气去打电话了。
2: 对，
1: 嗯，
2: 还有就是你打电话，你在室内没有关系，你别跑到窗户那块去打电话。
1: 对对对
0: 对，嗯，因为你贴着窗户或者是外墙玩手机的话，
1: 嗯，
0: 就有可能感应到静电。
1: 对对对。
2: 嗯，好，那你说暴雨天如果下楼出行了，楼下的小区道路积水的话，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地方是能走还是不能走呢？
1: 首先呢，就是你看它这个水的这个高度，如果它是积水没过这个脚踝的话，你要，
2: 嗯，
1: 你就要谨慎慢行了。
2: 嗯
1: 啊，然后如果是它这个积水已经到膝盖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尽量绕开这个位置，就是绕行。
2: 嗯，
1: 你不要让自己这个积水到膝盖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有很多人都是，哎，我趟水过去吧，但你不知道被这个水掩盖的地面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嗯，
1: 它有没有电线呢？
0: 嗯，
1: 掉落呀。
2: 嗯，
1: 它有没有这个井盖，就是我们讲的马葫芦盖没有这个装好啊，是暴露的呀，这都很危险。包括那个水面下面，如果你看水面它有漩涡的话，那下面一定是它这个马葫芦，这个我们叫马葫芦这个盖儿，
2: 对，井盖儿，
1: 对，是空的，所以就是没有遮挡的，它才会有漩涡的一个情况。
2: 嗯
1: 嗯，对，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包括我们前是2024年的时候，咱们大连不是也有一个这个情况吗？
0: 嗯，
1: 是
0: 开发区
1: 父女俩啊，
0: 嗯，对，
1: 父女俩，然后被这个大水冲到车底下，
0: 公交车下，
1: 对对，
2: 嗯，
1: 大这个大巴车类似那种，然后溺亡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其实这种天气，第一就不建议出行。
0: 嗯，他们俩是骑自行车，他可能是不是我就咱不知道具体哈，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是不是如果他不骑自行车出行的话，是不是可能这个危险也不能发生？
1: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判断这个水的高，这个深度。
2: 对，对，
1: 如果是到这种程度了，你就不要在这个路面上还要采用这种交通工具了。
0: 嗯，
1: 那你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新闻，其实两边它是有这个马路的。
2: 嗯，
1: 这马路还有马路牙子还高出一块。
2: 对，
1: 其实如果你要是走那个上面还好。因为你到下面的话，水又多，然后又滑，你就很难去控制。
0: 因为他骑自行车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走，他觉得他应该走机动车道。
2: 嗯，
1: 对，
2: 嗯，
0: 走下面的马路。
1: 对，
0: 所以因自行车它都稳定性多差呀。
1: 是，
0: 自行车一倒，你想那个雨，这个水在一急，它有可能呛到了，有可能怎样？
1: 对，
0: 就是没有机会来自救了。
2: 对，多年以前。
1: 嗯，
2: 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还上早班的时候嘛，
0: 嗯，
2: 有一次赶上大连那个早上的雨特别大，
1: 嗯，
2: 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啊，它是车是停在了那个我那个车位是在小区外，然后我从小区出去的时候就看那个马路上那个水呀，啊，就很深很急，就往下流的速度也非常快，
1: 嗯，
2: 那时候我穿着鞋我就站在那个路边了，我想我也过不去呀，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趟过去，一个是我趟过去，
1: 嗯，
2: 我鞋肯定也都全湿了，
1: 嗯，
2: 还有那个水流的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我也不敢就轻易去趟过去，万一把我就滑倒了，嗯，顺序怎么办呢？
1: 对，
2: 我就站在那好长时间，我就看这个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因为早上要上节目，那时候第一档早间第一档节目嘛，
1: 嗯，
2: 好在那个时候还有个搭档，我就没办法了，赶紧给我们领导打电话说：“领导啊，这水我给拍那个水呀，啊，我这水呀，啊，我过不去呀，啊。
1: 嗯”
2: 然后领导说：“一定要注意安全，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强行过了。”
1: 对，
2: 后来那个之后吧，那天。 之后我就买了一双靴子，买了很高的一个靴子，
0: 嗯，
2: 然后就没再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靴子白买
1: 的选择是对的，
2: 是吧？但我想下次如果再遇到情况，我就可以穿个雨靴啊，我就可以过去啊。我想那个时候
0: 也不见得呀，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2: 嗯，
0: 这个雨水特别湍急的时候，
2: 嗯，
0: 你并不能确保你自己是那个雨靴
2: 能不能站住。
0: 对，
1: 对， 对，
0: 雨靴是高了，你可能这个鞋不会湿，但是你能不能站住啊？你万一人给就是雨水给你冲倒了，
2: 对，
1: 对，
0: 你呛到水怎么办呀？
1: 对
0: 对，还是选择，你当时的选择非常正确，就是我还是按兵不动吧。
2: 嗯，
0: 哎，你在说那个的时候，我就在那想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个时候不要小马过河，小马过河讲的是，凡事啊，我们应该试一试，不见得别人说的都是对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你去试，
2: 嗯，
0: 因为我们付不起试不好的后果。
2: 对，如果说水流不那么急的话，你对这一路段又很熟悉，知道这块没有井啊，
1: 嗯，
2: 没有下水盖什么的，
1: 嗯，
2: 你倒可以试一试。但是水流真的是特别急，
1: 嗯，那这种就
2: 不要强行
1: 过，嗯，对对对。
2: 还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想，当时我早上是想要开车的，
1: 嗯，
2: 像即便我过去了，像这种情况也不建议开车，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说不定水大的时候你车就能给你浮起来，
1: 对，
2: 嗯，都很危险。
0: 那个发动机是不能够涉水的嘛，嗯，
1: 对对对，嗯，就是人的本能反应是假如说我这个车驶过这个有积水的区域，
2: 嗯，
1: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冲过去，
2: 嗯，
1: 但实际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熄火了，嗯，人的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2: 我马上打火，
1: 再次打火。
2: 对，
1: 那么再次打火的话，嗯，
2: 发动机就废
1: 了。对，你们开车应该知道这个就，嗯，
2: 保险公司也
1: 不赔
2: 的，嗯，
1: 对对对，
2: 嗯，
0: 除非你单独为此保一个发动机涉
2: 水
0: 险。
2: 哎，我们再来看，如果说这种雷暴的大雨的天气，我们步行出门的情况下，
1: 嗯，
2: 要避开小区的哪些区域呢？
1: 首先就是我刚才讲到了这个
0: 大树
1: 、
0: 嗯，
1: 电线杆啊，包括路灯。
2: 嗯，
1: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路灯呢？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它有的，比如说下雨天，比如说它地下有这个电线之类的，这，
0: 嗯，
1: 积水比较深的情况下，
0: 嗯，
1: 那这个都容易导电。
0: 对
1: 啊，对，然后包括这个变电箱，高压的这个电塔，哎，这种都是要避开的，包括一些老旧的一些围墙。
0: 嗯，那个是因为老旧围墙有可能坍塌，
1: 哎，坍塌，对，包括一些施工的一些围挡，这个都尽量远离这样的一些区域。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河道景观池，
2: 嗯
1: 啊，这样的地方都要远离。
0: 对，
1: 嗯，
0: 咱们大连应该是在某一年青泥洼桥那儿，
1: 哎，
0: 出现过一起，就是应该是路灯漏电，
1: 对，对，
0: 然后行人走在那里涉水的情况下，
1: 对，
0: 触电而亡。
1: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反应是什么呢？哎，我把着点什么东西，牢固的东西，
2: 嗯，
1: 我把着走应该没事儿。但你要看一看你把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肯定像下雨天，
1: 嗯，
0: 树都是湿的，你去把那大树，
1: 嗯，
0: 那肯定也不行。
1: 对，就很多人说，哎，我在树下躲雨吧。其实如果是没有这个闪电的情况下，不是这种就雷暴天气的话，
2: 嗯，
1: 其实还好，但是一旦闪电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导电体，你在树下的话，你就很容易这个触电。
0: 对，
1: 嗯，是这样的。
0: 嗯，那么公交站牌、广告牌下避雨可以吗？
1: 也不建议，因为很多的这个公交站牌，
0: 哦，
1: 它也都是有这个金属的这个材质来做的嘛，所以还是不建议在这个下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找一个住户，或者是一个商铺，或者是一个建筑物，
0: 嗯，
1: 哎，你躲在那个下面避雨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2: 嗯，
0: 对，
2: 我们听友建议说，愿意有水灾的那些地方啊、城市啊，
1: 嗯，
2: 最好家里都要备有救生衣和救生圈。
1: 嗯，哎，很好，讲得很好，
2: 嗯，
1: 对，确实是这样子。
2: 对，家里有小孩的家里一般都会有这个救生圈，因为到夏天了，孩子就下海去
0: 玩
2: 去了。
1: 哎呦，讲到这个下海玩哈，我们前一段时间还。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四起，都是什么呢？要么就是游泳回不来的，
2: 哦，
1: 要么就是滑桨板回不来的，
2: 哎。
1: 但是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带着孩子出去，
2: 嗯嗯，
1: 然后呢，孩子还没有给他穿这个
2: 救生衣，
1: 哎，因为但是就是 还好，因为在下家河子那边嘛，
0: 嗯，
1: 还好就是当时大人也会游泳，然后呢，
0: 嗯，
1: 孩子也守在身边，
0: 嗯，
1: 但是我是建议如果像带小孩出去这个亲海的话，你最好是给他有一些救生的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1: 你是救生圈也好，你是这个漂这个叫什么漂浮袖也好，
0: 嗯嗯，
1: 还是这个救生衣也好，你得保护好孩子。
2: 你看小丹刚才有个前提是说还好这个大人会游泳，
1: 嗯，
2: 但是往往大人太自信了，就是因为觉得我游泳，哎，我会游泳，我带个孩子下去又怎么样？
1: 对
2: 啊，会很安全，
1: 嗯，
2: 我自己亲自照顾。
1: 嗯，
0: 那这四起海上的这个救援行动，最后的结果是都救回来了，
1: 都救回来了。
0: 他们都是什么情况？嗯，他们怎么报的警？
1: 他们当时是在下家河子那边，都是在那边。
0: 嗯，
1: 然后呢，一个是滑桨板的，
0: 嗯
1: 啊，滑桨板的就是碰到这个南风天
0: 啊，
1: 下家河子那边是南风天，回岸很难
0: 哦。
1: 而我们这个这边是，比像傅家庄啊、星海啊，
0: 嗯，
1: 是北风天。你如果是滑桨板的话，你是
0: 很难
1: 、嗯，对，尤其风力比较大，然后它溜子它就往外带嘛，
0: 嗯，
1: 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都碰到了这种南风天。然后呢，一个是有大概是两起是滑桨板的滑不动了，
0: 嗯 嗯
1: 。我看到那个视频啊，有一个女士，就两个人滑一个桨板，
0: 嗯，
1: 有一个女士都已经没有劲儿了，到最后就趴在那个桨板的那后半部那个位置，
0: 嗯嗯。
1: 还好我们就是船也出艇也比较快，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带回来了。还有两个应该是年轻人，但是他们还好，他们穿了救生衣，
0: 嗯，
1: 然后呢，应该是外地人不太熟悉大连这边的海域是什么情况，但是也都救回来了。还有一个是橡皮艇。这橡皮艇呢它就漏了，漏了之后呢，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儿，然后呢他们也是带了这个救生圈，
0: 嗯，
1: 那个时候是打的110的电话，然后就转到我们队这边了，因为我们在下家河子那边有这个执勤站，
0: 嗯，
1: 啊，然后就转到那边，我们迅速出艇，就很快就给他们找到了，啊，是这样的，就是有惊无险嘛。
0: 嗯，这几个都有惊无险哈。
1: 对，
0: 那我们从这里画个重点吧，就是在咱们下家河大连的海域，下家河那边呢，如果有南风的话，我们就不要玩桨板或者是游泳，也不适合，对不对？
1: 对，
0: 南面游我们很难往回游。
1: 对，
0: 那么在傅家庄那边呢，是包括星海，
1: 嗯
0: 啊，他们是咱们要是有北风的话，
1: 嗯，
0: 那你往回游就比较难。
1: 对，
0: 那你就要注意天气预报。为什么我们现在认认真真的读天气预报里所有的这个风转那个风，就是因为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也说到，说有很多尤其是渔民，
1: 嗯，
0: 他真的是需要听你这个天气预报来做决定出海不出海，
1: 嗯，
0: 今天往哪。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各位好，下午的2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接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车流量呢会比较的大一些，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广电至彭辉路段，但是整体的秩序来看还是比较良好的。另外我们看到在华南商圈的中华路西行方向车流量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尾部呢大约在惠达街附近，目前广场南口有警力在现场。除此之外，在西南路北行方向去往旭日街的方向，由于旭日街内有施工，所以导致西南路北行目前的通行比较缓慢，尾部呢排在西南路北店街附近。再来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沈海高速炮台至里关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月如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

0: 23到28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陪伴大家在路上，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是我们1008车友会汽车后市场服务的时间。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啊。我们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车友朋友啊，要常记的四句话呢：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是情绪一定要放两边；另外，避免分心驾驶啊。这个平时开车呢，尤其是在特殊路段呢，一个是体现到我们的文明驾驶的素质，另外呢就是安全驾驶的意识啊。所以有的时候这几句话呢，安全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呢也是一种记忆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其实要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啊。今天呢周日的时间，我们除了平时的修车养车之外呢，我们还有帮大家换车的时间啊。因为现在呢车的这个选择呢，这产品是极大的丰富啊。虽然说呢表面上是要适合于自己的这个需求啊，但是呢总是有自己看上眼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换车方面也有我们专业的服务。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来自于益丰汽车城啊，西北路，其实是我们大连的二手车市场当中啊，益丰汽车城奔驰腾的李经理，我们来有请一下啊。李经理下午好。
1: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对，这个基本上家长朋友啊，这中考高考是不是啊，这得也就是尘埃落定了啊，这大事儿。最近有没有像我们就是学生家长朋友啊，这换车的想法呢？
1: 有的老师，现在就是练手小车的需求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包括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改善型，然后呢大家可能是需要一台商务车呢，然后可能是需要去远行啊、自驾呀，是这种的这个车型可能需求会比较多一些。
0: 商务车，另外咱们也是旅游季节嘛哈，确实是有些像别克的 GL8 啊。1718大概价格也就是在六七万左右呗，对不对？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好像那你那商务车上一周咱们这个做完节目有卖了，是不是？
1: 对。
0: 这方面包括像咱们海岛啊旅游，我一看海岛的民宿那个档次啊，这是比十几年前哈，那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十几年前可真是民居啊，那现在那就是个真的一个个个五星级酒店似的。这个啊，车友朋友或者想去玩的朋友可以更好选择一下。今天的节目也是我们哥俩一砍车的时间。哎，那当然首先哈，电车方面有特斯拉没？
1: 特斯拉暂时是没有的，老师。
0: 这方面就是卖的比较快啊。
1: 对，
0: 最近的热点啊，我们有售后啊，所以想买特斯拉的车友朋友，或者你在其他的渠道买到的特斯拉的二手车，我们这个有售后啊，平时的这个保养，就是之所以我们有售后，才跟大家来说这个换车的这个事儿啊。好嘞，那当然，李经理这二手车自己也有售后嘛，三年是不是六万公里吧？
1: 对，咱们是给大家提供的是两年或者是六万公里的一个质保，但是这个呢是由咱们自己的修理厂维修厂来给大家进行这个维修索赔的。
0: 对，就是两年，就是你在这买的车有问题我就给你这个修，是吧？
1: 对，是的。
0: 好嘞，那咱们现在既然没有特斯拉啊，这热点车型，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型，先来推荐一个啊。
1: 好的，老师。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一款车型呢，一直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的油车呢一直是比较畅销的，而且呢这个车的保值率呢在之前可能也会比较高。这个呢是一个2020年登记上牌的一台丰田的汉兰达，这个呢是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全车铁件呢只有一处的划痕补齐，2.0T 四驱七座的一个精英版本，黑色的外观，一个米色内饰。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118,000。
0: 这过去就是这车就是二手车里边价格也挺高哈。
1: 对，保值率非常高。
0: 对，反正现在的车友朋友换车哈，我原来有个朋友是开着这个双擎的，就是这个啊，他还卖了。就估计是当时想卖个高价啊，再卖晚了可能也便宜了。大概现在看来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那这个2.0T 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这个是安全行驶的9万公里的一个时表。
0: 哦，那喷油嘴得好好看着点，2.0T 的哈。
1: 对对。
0: 缸内直喷，好嘞啊，这就是11万啊，11万。我们现在二手车里边确实是哈，5-6万的啊，这个是不是能好卖点？
1: 对，5-6万块钱，因为现在目前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呢，是可以选择到这种豪华品牌，所以呢，对于二手车来说，这个时候入手一些5-6万块钱的，比如2000豪华、1000豪华，也都还是可以的。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别克那个昂科威卖了吗？
1: 那个现在展厅当中只剩一台了。
0: 对，完了说途观还有。是吧？途观又收到了，
1: 途观还有，对，途观还有。
0: 哦，我又看你发一朋友圈，哎，途观又收上来了啊。那途观就相对来说5万以内呗，现在。
1: 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在4万出头，应该都靠不到5万了。
0: 4万就出点头了哈，
1: 对。
0: 就是动力性哈，驾驶，包括代步啊，或者是过渡，因为咱们现在有些车就是纯过渡了啊，哎。一个是学生朋友练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事业或者是发展呢，哎自己也过个这个叫做个过渡，就这样的话3-4万都很便宜啊。我们接下来再推荐一个呗，看看。
1: 好的老师，咱们刚才提到了昂科威，也提到了咱们的大众途观，当然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个日系比较代表的这种的紧凑型的 SUV。这个呢是一台2014年的领上牌，同样呢是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一台丰田的 R2V4 的荣放，2.0四驱的一个版本，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的是9万多公里，2处的华晨喷气。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39800。
0: 2.0的排量哈，
1: 2.0四驱，对
0: 对对，这个车就是应该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省心，是吧？
1: 对，
0: 价而且价格3万多块钱哈，
1: 对对，
0: 一般，而且是个 SUV， 是吧？我们以为朋友，哎呀，3-4万，我是不是买一个，轿车是吧？说这个轿车比较省心，因为 SUV 就觉得很贵。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好像没有贵的二手车，是吧？
1: 对，确实，
0: 其实都比较便宜啊。那豪华品牌里有没有个性化的一点车？就最近不好整是吧？
1: 还可以吧，老师。就是我们最近买了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性价比会比较高的一些豪华品牌，尤其2000豪华品牌。有一台2017年林肯的 MKZ 2.0T 当中的一个最高配，这个车呢公里数可能跑的比较少，安全行驶6万公里，全车铁件只有3处的花痕补漆，黑色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现在5万出头就可以卖掉。
0: 对 ，MKZ 哈，
1: 对。
0: 这是个轿车哈，对，这个也不用担心嘛，92号油哈，烧92号油，
1: 对，
0: 哎，完了保
1: 92号汽油，
0: 哎，保养这个在大家也不用担心，就关键最主要这个车的内饰的品质，包括音响啊，还有舒适度啊，那你说刚才多少钱？5万块钱，
1: 5万出头，
0: 5万出点头，对呀、啊，那你要想说我过去5万买速腾，那你就感觉说了这个。5万块钱现在消费，这个也不会说把它一直用的啊，或者说用的那5万块钱，我这既享受完了舒适度什么都兼备了，对不对？说今后再。

0: 我手里开，要么开到报废，要么呢我后期再怎么处理，那方法很多了。它不像过去说我买车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把它卖掉，我还能卖多少钱，这个我感觉现在的消费都已经放开了，是不是啊？没想那么多了。你要说我50万掂量一下，那50万那是另外一种思路，那赔得更狠的，对吧？现在要50万买电车，2年啊、一半砍掉吧，50万的
1: 得一半多，我估计可能得一半多点
0: 一半多哈。
1: 对，
0: 哎，这不一样了哈，大家消费感觉其实是不一样了啊。好嘞啊 ，MKZ 这应该是这个豪华，紧凑，就应该是车是算是 B 级车吧，对不对？
1: 这个应该是 B 加级，它可不太紧凑了，是因为这个当年毕竟指导价也是30多万。然后后排的空间啊，包括它的舒适性以及豪华性，这个肯定是有的。
0: 对对对，哎，我就关心啊，上一周就主要是看咱们车友朋友哈，就包括主要是市场啊，这个市场的这个消费情况，那个性能车 Q50L 是不是啊？卖了吗？
1: 嗯，对的 ，Q50L 还没有呢，老师。但是我们考虑可能在这周呢还会继续降价，因为2017年的车现在卖到4万多块钱，就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道不成立的题。2.0T 七 AT， 然后现在卖到4万多块钱，但是确实还是没有人去关心它，或者去问它，或者咨询它。
0: 对啊，那可以放在这跟你，那你比如说我本来都花5万块钱买 KZ 了，那我直接就 Q50L 得了呗，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个是个。那个级别那应该更高一点了哈，
1: 对，
0: 好嘞啊，这个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讲，虽然产品丰富多彩，但是呢，具体到买什么还真是门学问啊。这个就是到现场实际看看，就跟我们解决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实际去调查，实际去看，这个很重要啊。对，哎，咱们现在这个类似于韩系的这个轿车，好像是一直我没怎么看到你这有，是吧？
1: 对，因为韩系的轿车呢，基本上我们采购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精细一些，但是呢，确实因为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的问题呢，我们在采购的时候确实也有遇到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多车来选择卖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发动机的检测会比较严格一些，所以有一些车呢，确实也不够我们的这个采购标准。因为咱们家呢，一般可能是做一些7到8年左右的二手车，这种车呢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韩系车的发动机为2.0或者2.4的排量啊，大部分可能在10万公里左右，这个气门顶柱呢可能就会响，然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烧机油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小心。
0: 对对，这个大家都理解啊，自己当初怎么用这个车，是吧？到最后市场。因为它这个有量嘛，叫量变引起质变，就是多了以后啊，它这个问题就比较集中了啊、嗯。集中以后呢，大家有的时候再选择起来，就有了答案了啊、嗯。好嘞啊，我们再来看看吧。那新能源的车，既然如果没有特斯拉的话，那其他的是不是也没有？
1: 对，现在我们展厅当中是没有混合动力的车，也没有纯电的车。
0: 哦，就是纯油车哈，哎。
1: 对，
0: 纯油车，关键主要集中在3-4万嘛，啊，3-4万的纯油车可以找李总就行了，对不对？啊，
1: 对，是的。
0: 好嘞，啊，我们看看车友朋友吧，啊，就是也可以帮大家评估车，但是现在这个评估渠道哈、啊，市场啊，其实很多，大概心里的价位大家实际上是能知道的哈、啊，但是主要是如果你要想换啊，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我看看哈、啊，这个张宇他是。2014年5月份的宝马525啊，豪华设计套装 2.0T 自动挡，2014年5月份525，这白色的啊，跑了11万公里。
1: 嗯，11万公里对于一台2014年的车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公里数，但是现在目前的这款车的价格呢，应该是在55000左右。
0: 对，这个因为你是2014年了嘛，对吧？10年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我们那天看新闻说有个统计，我们油车哈、啊，平均年龄都是八年以上了啊，8年以上，10年。那你看二手车，这都是10年以上啊，再用是8年10年。那这些现在的车的价格都得5-6万块钱。
1: 嗯，对。
0: 还有一种，我们因为平时做修车养车的，那你要说你这个卖，你公里数也开的少。实际上你还不如什么修好养好， 核桃沙除除积碳。

0: 啊，因为这个车的本身的漆面也很好，它你时间长了，它也面子也挺好，对啊，收拾完了那嘎嘎新的啊。你这有这辆车吗？宝马这车。
1: 宝马现在咱们暂时没有，咱们昨天销售卖了一台是这个宝马的 X5，2011年的车，现在呢也就3万多块钱，因为现在这种排量比较大的车型呢，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局限性，其实当年也都属于百万级豪车，咱们现在只能卖到3万出头。
0: 那这个厉害啊，就是朋友圈啊，有看啊，有，我就开玩笑说这个叫什么？一个是特斯拉，但不能说秒没吧，就是上午发，下午基本上就卖了啊。那还有你这个也这个宝马 X5，竟然也有这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哦，百万级的豪车，现在感受那、哎、对啊，有些朋友可以进行一些整备啊，或者是处理是吧？然后那个车的状态，哎，自己开的感受就不一样啊。那个这个春雨啊，它是2010年的福特锐界7座2驱，好像你这个是没有。锐界，2020年啊，1月份锐界，嗯。
1: 对，这个咱暂时是没有的，因为这种车型一般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其实也是销售速度比较快，因为这个车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对标呢都是丰田的汉兰达呀或者大众的途昂，所以这种车呢一般如果在市场上遇到的话，如果大家喜欢就尽快下手，就是只要这个价格区间别太大就可以。
0: 对，这车就是实用性比较强，它是7座2驱的啊，这个一手车啊，跑了这个7万公里，2020年跑7万公里还行啊，看看价格，帮评估一下。
1: 2020年2驱7座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可以给到7万到7万5之间。
0: 嗯，大型的哈，SUV，
1: 对。
0: 反正就是空间大啊，实用性却比较强。我那二手车才2020年嘛，价格啊，可以，好嘞，那你再来推荐吧，福利车型我看看哈。咱们这节目哈，1个小时时间，这边做哈，边能慢慢捋清楚我们车友朋友换车的思路啊，好吧？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比较有个性化的一款小汽车。这个呢是一台2016年登记上牌的一台迷你，这个呢就是迷你的一个基础版，4门1.2T，白色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是全程原漆，安全行驶的是8万公里，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5万5。
0: 迷你哈，
1: 对。
0: 这是新收来的吗？还是以前的那个？
1: 新收的老师，
0: 新收的哈。对，咱们上一周啊，就也是说这个。哎，我发现也是这样哈。咱们要是说哪个车好呢，就估计能收到哪个车，对吧？但是你甭管你前面怎么努力，这市场卖啊，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哈。哎，对。迷你啊，那你展厅里是不是原来还有两台？
1: 展厅当中只有一台了，老师，只剩一台迷你
0: 对，其实咱们这儿因为大连哈，就接受事务比较多，然后买这种车这有潜力。我感觉哈，咱们东北啊，比如说其他的城市哈，哎，对于这个迷你啊，好像还挺感兴趣吧？我们有些大连的车都卖到外地了吧？对吧？
1: 对。
0: 迷你哈，就是因为车的外形，因为咱们大连本身确实是时尚城市，它这个审美啊，这好的一些东西，个性化的东西，它接受起来它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地区差嘛啊，互相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哎，有没有说来大连玩的啊？玩了之后顺便买回车回去，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情况？
1: 有的，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都是这种 MPV 车型会比较多一些。
0: MPV 啊，
1: 对。
0: 对，好嘞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这辆车哈，确实好长时间没见，它12年7月份的大众帕萨特领域，1.8T 自动挡的啊，黑色，也是一手车啊，一手车，跑了这个13万公里，12年的车。
1: 12年领域应该属于是大众帕萨特领域的最后一批了，然后再就换款就变成新帕萨特了，因为这款车。

0: 原车主就是走个流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二手车商也是要帮车友朋友是吧，交真是交个朋友，帮车友朋友转个手卖一下就行了，说真正这个车在市场里有竞争力，就好像除了那特斯拉，其实你说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二手车也不少，大连也有不少啊，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需要的说什么没有啊，这基本上都有啊，好吧？你那儿有 A 四吗？还有奥迪 A 四啊？
1: 奥迪 A 四的话，咱们暂时是没有的，老师。奥迪 A 六咱们可能展厅当中会比较多一些 ，A 四现在可能比较少。
0: 对，就是昨天看这个 A 四啊开过来，看的也很顺眼，其实价格也比较便宜哈，这有些车都好像车友朋友，就是你过去比如说你要买宝来、速腾，是吧？像这样的车啊、那你就升个级就可以嘛，对吧？你再买个 A 四，就是年头虽然差一点啊，价格有可能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李经理这儿就最近收车，因为我们有个预测说八月份有车展，所以可能是在收车方面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吧？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在这个月呢，确实都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了。都是我们就是在买车的需求其实还可以，像我们整个七月份的销量真的可能和以往比起来，要稍微好一些。然后大家呢也没有因为国际车展呢就是阻拦了大家这个购车的脚步。但是卖车如果有这种以旧换新的这种的，大家确实可能都是一个观望，所以可能我们在收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八月份会进入到一个小的高潮。
0: 哎，上一周说过那个有个皓影是不是？本田皓影你那儿？
1: 对，本田皓影。
0: 那个卖了吗？
1: 那个还没有，老师还在展厅当中。
0: 哦，那这个它是不是能够跟那个 RAV4 一拼呢？
1: 对，确实，但是像这种年限比较近的车呢，我们一般就会把握住机会。如果要是进入到八月份还没卖的话，我们会借着车展的这股风，然后呢也会了解到车展新车的价格，然后我们也会做到适当的调整，所以把这种准进口的车呢，然后看看能不能直接销售掉。
0: 也关键是这个市场都不太容易，反正都得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哎，说三两万的、三五万的，这个我也不怕了。对吧？就是市场基本上它再怎么波动，三五万还行，是不是啊？它你要是准新，或者是三年以内的，那你这波动更大了，对吧？你收的时候就本来就得给一个高价，结果呢，这价格一降，那肯定啊，能不能承受住啊？哎，
1: 对，
0: 这特别重要啊。哎，最近李经理这儿这个什么插混也不整了啊。理想呢好在都卖出去了，是不是？
1: 对，理想你现在没有了，但其实理想如果要是理想万的话，其实现在二手车里面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老师。虽然可能大家对于它呀褒贬不一，包括有一些的这个质保政策呢，确实理想的第一代车主可能没有享受到，尤其我们的这个二任或者三任车主。但是其实目前现在市场当中呢，七万到八万之间能买到一台理想万，年限呢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其实这个车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咱们现在就是消费都是多样化的啊，你像这纯电车追求那新潮的，那你肯定是要靠它的软件系统嘛，它也升级啊。那么像有些车呢，它就是省油，而且这个空间也大，就是省油，比油车也省啊。我刚才讲那个锐界 2.0T 的确实是，那你要是开的话，你要是四驱尊越，它新车的话，它原来这因为是不是也停产了？现在这车，
1: 也是换型了，
0: 换型
1: 了，就是咱们有新款上市，对，换型了。
0: 对呀、啊，它原来都得30万以上的，
1: 对，
0: 大车现在这8万多块钱，20年，这跑了一半啊，5年，哇，这个比一半都折多了，
1: 对，
0: 我们以前不就说5年砍一半呢？这。我所以说我们叫实事求是，得看实际情况啊。这个5年都是一半都挡不住了，这个现在是。
1: 对，确实挡不住。
0: 剩了三折左右啊。就油车哈。所以说李经理说我就以3万不动啊。对吧，以不变应万变，我3万来应对这你这个市场的变化，实在是没招了啊。
1: 对。对。
0: 然后。

0: 新能源反正也发展呢，那边是，哎呀，如火如荼哈、啊，各种车型。不过你到二手车真的是眼花缭乱，有的时候看人家市场里的二手车一个比一个好啊，而且外观啊什么都看得挺好啊，是不是啊？啊，这关键是车友朋友你没问价格呀，你要问问价格，你就像在节目里问问价格，一问完更好，是不是啊？一问完这就是油车这二手车更好啊。好嘞，那有没有说更好的二手车，李经理？
1: 有的老师，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豪华品牌吧，这个可能也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二手油车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咱们给大家准备的一台呢是一个2017年换款的，因为只有换款的才有 2.0T 版本的一台捷豹的 XGL， 就是我们所说的 Tacho L。这个车呢是咱们大连本地的两手车，全时铁架一块喷漆，只行驶的是11万公里的一个实表。因为 2.0T 这个车的动力呢非常的强劲，然后空间呀包括这个车的品质都是非常的不错，现在呢也只需要98000块钱。
0: 你这个就我们理解的叫什么大豹、中豹和小豹？
1: 大豹，对
0: 对吧，
1: 这个就最大号的，对，最大号的，
0: 这超级豪华型啊。
1: 对，
0: 2.0T 的，
1: 2.0T。
0: 这个现在奇瑞从3月份吧，这个凡是标这个奇瑞、捷豹，这个车都不生产了，油车嘛，改成新能源了哈。
1: 嗯，对。
0: 因为这个车确实是比较，反正喜欢的人哈，也确实到处找的呗那种。
1: 嗯。
0: 灯都没问题嘛，那 LED 灯啊。
1: 对，因为只有这款它采用的是 LED 灯，就是它有所升级，跟之前的那个大豹的话，从大灯上就是一个首先的一个变化。
0: 嗯，这个是英国纯进口的，对吧？
1: 对，这个是纯进口。其实这种车呢，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呢，对标的车型其实非常的鲜明，2017年的 A6， 2017年的五系，乃至于2017年的奔驰 E。就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它毕竟呢是跟奔驰的 S、奥迪 A8 和宝马7系是在一个级别上，啊，当然可能它的新车值并没有他们那么高，但是它的品质、轴距、空间，甚至它的动力都是非常的可以。但是它现在呢是只能降维打击，跟这个咱们所谓的 C 级车去比较。
0: L 啊，那么，这个这是本地一车吗？大连本地一手车。
1: 对，咱们大连本地两手，中间过了一手，嗯，
0: 那这肯定啊，这个关键原车不是80多万吗？
1: 嗯，对，原车确实是82万多的那款指导价。嗯、
0: 哦，现在剩8万块钱，不止，不止啊，
1: 九万多，
0: 九万多啊。
1: 嗯，对，
0: 这个我们那么头脑当中勾画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买啊？就按照我们这个理念，我们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这个车啊？哎，
1: 嗯。对，
0: 就我那个哥们儿是买了个这个车，完了主要是他那个牌子特别好，他自己那现在牌子不是自己留着嘛，对吧？啊，
1: 嗯，对，
0: 他原来那个拍号的时候拍的特别好，然后呢他就找车，那你说我这么好的牌子我也不能挂在一般普通车上，啊，完了这所有刚才你说了，就是 S 级别奔驰 S 级别里最后，哎，其实现在哈 S 什么卖有个。有个就是真的哈，我们讲这个在老灯以上那肯定是神灯了，对吧？他就是从别的地方买的这个，买那种，因为他退休了没啥事儿，他就喜欢那种，嗯，对。好在我这朋友还很年轻啊，
1: 嗯，
0: 对，他为了这个牌子换了个这个车，
1: 嗯，
0: 这也可以哈，哎，就是所以说咱现在的消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卖这个车呀？
1: 其实这个车我们一般可能在销售的时候也跟刚才的这个话术差不了太多，真的也就是降维打击。虽然它可能现在目前跟情怀还不太挂边，但是呢，因为毕竟当年愿意花80多万买它的人还是居少数，就是我相信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这个车呢可能会跟上一代，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08款的这个捷豹，我估计可能也会差不了太多。因为物以稀为贵，像这种车呢就是主要在乎的就是品质，这个车呢包括大部分内饰呢还能是保留这种手工去制作啊，包括什么四座加热、五门电吸等等吧，包括里面它的这个桃木内饰啊，这个品质真的是对得起当时原

0: 能有70多万、8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你这个是2.0T 的？
0: 对，2.0T。
1: 哇，这个车真的是买的是面子里子绝够，可是这小心脏，有点嫩点儿，2.0T 是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全铝车身嘛，然后也能带得动这个车的这个车重，还行
1: 啊。就是在他这个级别里买了一个，这个2.0T 的哈，哎，那当然了，有些追求，哎呀，什么，反正有些人是这样的啊。我刚才我说了，他有些买车，他新能源的车，他也就60来万的新车，但是两年之后就赔了一半多啊。所以他家里可能就不差一这个经典车型吧，啊，这样的群体啊，
0: 对，
1: 整一个这也可以研究一下啊。好嘞，啊，这个经典的车型嘛，很多朋友，但是最主要就是有些刚才说手工制作、内饰的打造，就这些，哎，还是挺好，是不是啊？啊，就是我们现在有讲内饰的豪华，我们讲这个叫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但是你要这样的车型里，应该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不是彩电、冰箱、大沙发这表面式，这绝对是有内涵啊。
0: 对，
1: 完了，这个座椅、方向盘的真皮可以告诉是世界这某某设计师专门给你缝的啊，对吧？像那你平时就得什么抽雪茄呀，就这样的一个朋友啊，这有可能，研究这挺好玩啊，挺好玩。对，这就属于好玩的车哈。好嘞，我们继续来推荐吗？啊，
0: 好的，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这个美系的 SUV， 但是美系 SUV 呢，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就属于是这种不太保值，而且这个车目前现在的价格真的已经是跌入谷底，是咱们大连本地一手2013年登上牌2.4四驱的一台，原装进口的指南者，白色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现在只需要19000。
1: 原装进口的指南者啊，
0: 对，
1: 没有以前那些就是受什么爆炸那进口那冲击，没有那底子吗？
0: 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对于这款车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特殊时期特殊的产物，然后可能相对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车，但是整体来说对于车辆的这种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所影响到的价格，但是咱们买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比较合适。当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这个事件，就是这一批车我们肯定是不会去购买。
1: 对，那你这个是没受那个影响吗？
0: 对，这个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咱们 4S 店有正规的发票，毕竟是一台一手车嘛，所以我们查的可能有些比较细。然后那一批车呢，在网上呢确实可能也能查得到，大家这个想找的话也不是特别难。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真实数据啊，这特别重要。我们车友朋友，节目快最后了啊，大家对换车方面可能有一些疑虑和顾虑啊，实际上市场这都是在这方面做努力的，只有在这方面努力才，哎呀，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都能够促进市场的发展。就是这个市场现在已经高度发达了，发展的时候啊，就是我讲这个公里数。比如说改公里数啊，这块李经理这边你们是什么措施？
0: 对，这个我们车行对于公里数这件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啊，然后呢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软件来证明这台车的一个公里数的真实性啊，比如德系车呢，我们会采用现在最新款的一个电脑，然后呢会结合到这台车的 4S 店的记录，然后我们来参考这台车的这个公里数是否真实，然后呢，像日系车呢，我们会参考到 4S 店的记录，以及会把这台车的这个公里表去拆掉，然后呢，我们去看有没有被曾经拆卸过的痕迹，等等，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还是会委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然后对于车辆的公里数再进行一次检测。
1: 对，就是自己要把第一道关嘛，啊，第一责任人，然后呢，实际上第一责任人是车主。对哈，那个第一责任叫收车，另外有平台，就是你花钱，这个平台检测啊，它是花钱的啊，花多少钱检查什么项目，比如说我要求这公里数检测，如果出问题，这平台也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说，就是。

0: 相应的责任吧，不知道你合同里怎么签的嘛，对吧？嗯，
1: 嗯，对，
0: 这个要看实际
1: 情况。但是第三方检测老师，这个第三方检测呢，在这提醒一下大家伙，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车上一般的话，一些车型三方检测报告顶上的这个公里数是没有额外检，公里数这一项呢是需要额外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比较在意公里数的话，是需要额外加钱加项。
0: 嗯，
1: 然后呢是作为一个检测。
0: 对，对，这个秦，他是，哎，我记得你那个车，它是2013年6月份的路虎揽胜运动，但是它是3.0T 的柴油的啊。
2: 跟着西北风去打卡。什么是西北风呢？对于很多00后出生的朋友来说，可能不太了解。泛指1986年到1989年这期间，华语乐坛爆发的西北风音乐风潮。创作者呢，提取了咱们陕北的信天游、甘肃的花儿、西北黄土民谣旋律，搭配电声编曲，歌词聚焦黄土高原、黄土乡情、改革时代的家国情怀，打破了港台抒情歌曲的垄断，是内地流行乐坛第一次全国性的热潮。它最高潮的部分，实际上是发生在1988年。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背景音乐这首歌呢，确实是由范琳琳首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刚才有朋友说这歌航天奇也唱过，那是好多人都唱过，田震也唱过，一会儿我给大伙儿放田震的版本。实际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西北风的开山代表作之一了，是咱们大连籍的作曲家徐沛东作曲，广征作词。歌词呢，直白地描写了黄土地贫瘠和浓烈的乡愁。实际上这首歌是在1987年发行的，由范琳琳最早首唱。那么范琳琳呢，也是用高亢嘶吼式的西北唱腔定义了整个流派的演唱风格，所以人们后来在回望西北风时代歌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胡越，也不是程琳，也不是航天奇，也不是田震，而是咱们大连的范琳琳。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范琳琳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她学民歌的，后来到了北京的这个海政歌舞团之后，不知道怎么着就跟徐沛东他们合作着，就开始唱了很多流行歌曲，尤其是西北风，奠定了范琳琳的这种演唱风格和基础。如果要随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一定要去体会黄土沟壑地貌，陕北的窑洞，信天游民间歌手的现场演唱。刚才说过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尤其是女歌手，那个时期的范琳琳、胡越、航天奇还有田震。

在1986年之前啊，田震还不是很红，那个时候他还捏着嗓子唱邓丽君的歌，出版了几张翻唱邓丽君的小曲儿。一直到了1988年，田震这种飘悍的风格就形成了，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也肥呀，水也美呀。所以在西北风时期呢，也造就了范琳琳，也造就了航天琪，造就了田震。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月光茶坊此刻正在西北的榆林收听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张摇动动的照片。所以听这样的歌，你在这个陕北地区出差也好，旅行也好，打卡也好，简直太合适不过了。小峰峰发来信息了，说这小歌也忒美了呀。要知道很多真的00后以后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股西北风，从86、87、88、89这三四年的时间，真的那个时期什么孙国庆啊，崔健呀、什么刘欢呀、什么田震啊、李玲玉啊，这一波人就已经是在大街小巷的磁带行的这个大海报当中出现了。这个希诺发来信息了，说这个范琳琳呢是在80年代在大林歌舞团曾经靠唱流行歌曲成名，后来被海政歌舞团选中了，不是到海政后改成的这个流行歌曲流行风格，说当年大林歌舞团就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新潮。对呀，您这个普及哈也非常的重要。虽然范琳琳最早在沈阳音乐学院学的是民歌，就是民族唱法，后来呢在唱流行歌这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后来也和咱们大连籍的徐沛东和古建芬老师有过多次深入的密切的合作，包括到现在很多流传开来的这些经典的歌曲的首唱和原唱全是范琳琳。

没错，就像云朵发来的几张他保存的磁带的这个照片发给了达明互动，手里拿的这个磁带的名字就叫黄土高坡 disco。 有谁呢？有毛阿敏，有田震，有范琳琳，孙国庆，屠洪刚，井冈山，苏红等演唱的黄土高坡 disco， 大概在87年88年出版了很多很多这类的以西北风为主题的磁带专辑合集，那时候都是各种合集，你一看这个就知道是西北风来了。而这个歌呢叫心中的太阳，它是在1988年啊咱们东北地区的一个知名导演李文琪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雪城的主题歌。当时这个我印象中这个演员有倪萍、黄梅莹啊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就是代表哈尔滨特色的这么一个歌曲。然后呢，天上有个太阳，水里有个月亮，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特别直白。然后你就会想，哎呦，大冬天的我得穿着棉袄才能骑自行车出去干什么，北风呼啸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其实呢这个心中的太阳啊属于80年代励志抒情代表作，曲风呢就融合了西北曲风，书写了时代对希望光明的向往，也算是咱们中国内地早期的流行抒情的标杆代表作。那么如果跟随这首歌去打卡，一是可以打卡这个电影的创作背景，就是梁晓声的作品嘛，雪城是梁晓声的，可以到哈尔滨、黑龙江，当然也可以到陕北神木交界的黄土草原地带，因为这个实际上讲的是有关知青的一些故事，大家对这首歌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虽然它有一点老哈。但是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首插曲也是风靡全国。

女生的演唱和男生的演唱表达的情绪啊、情感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跟着西北风去打卡。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就会奇怪说，达明，你播的这首歌和西北风有关系吗？来，听完咱再说。

微光发来信息说啊，这首《思念》难道也是西北风的歌曲？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揭秘的一个地方。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表达的是80年代国民思乡的金曲。这首曲子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是古建芬老师写的，也是咱们大连籍的作曲家啊。旋律呢，取材于西北小调，你说它算不算西北风呢？虽然它不是那种粗犷的西北风的嘶吼，旋律是西北小调来的，讲述的是异乡游子对家人、对亲人的牵挂。如果要是跟着这个歌去打卡，大家可以到西安的回民街，还有西安的古城墙，这个叫西北游子古城地标，可以感受思乡之情。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的首唱和原唱真的是大家熟悉的毛阿敏吗？如果我要揭秘这个答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哈，毛阿敏演唱这首《思念》的时候呢，已经是在1988年的春晚了，就那一年的除夕。

夜，1988年的2月16号。怎么说呢？这首歌原唱和首唱都不是毛阿敏，而是他的，就是同样是古老师的这个比较青睐的一位歌唱家范琳琳。而且呢，这首歌的首唱是在1987年在北京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范琳琳首唱的、原唱的、演唱的。那么为什么说这歌成了毛阿敏的代表作呢？中间有那么一小段故事。因为当时毛阿敏已经参加了这个央视的青歌赛，然后呢，央视春晚就邀请毛阿敏参加这个春晚的演出。他原来啊准备了一首作品，准备参加这个央视春晚，结果在审核当中就给他毙了，没要那首歌，没招了。毛阿敏临时给他的老师古建芬啊，就是邀约说：“古老师怎么办呢？我这歌没有上春晚的，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思念》那首歌给我唱啊？”说这《思念》不是范琳琳的歌吗？说哎呀，那我上春晚没有歌。结果古建芬说：“行吧，反正都是我写的歌，你还是我的学生。”然后这首歌就给了毛阿敏。为了上这个春晚啊，毛阿敏特意在演出前几天现买了一身那个金色的连衣裙，那个演出服。大家可能对88年春晚那个镜头有印象，布灵布灵的金色的，然后他扭动着这个肩膀，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最终在春晚上一举成名，而词作家呢是著名的乔羽老爷子。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凭借这首歌春晚的一曲成名，毛阿敏从一位不见经传的歌手一跃成为中国歌坛的大姐大。所以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很多朋友也不太清楚呢？所以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们去打卡也好，去了解也好，真的是很有趣啊。好嘞，这是原唱范琳琳，没有错。

0: 下午的三点半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东快路以香农交桥为界的双向依旧呢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另外我们在镜头看到东快路在香农交桥入市区方向呢，在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私家车，目前呢是打着双闪停靠在了内侧车道，交警现在已经赶到现场，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另外我们关注到在南部城区依旧是金沙滩公园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高，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沈海高速炮台至李关管段由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即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区因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前后呢陆续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3到28度。

0: 就跟我走。
1: 其实呢，这首《一无所有》，崔健的作品最早并不是按照西北风的风格来写的，只是写出了这个一种精神迷茫和求索。当这个曲子出来以后呢，突然间发现它融合了西北民谣和摇滚的旋律。在1986年世界和平年的一个晚会上，崔健呢在首体啊演唱了这个工体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瞬间燃起了一股热潮，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会唱《一无所有》，也是西北风和内地摇滚的跨界合作的里程碑。所以如果要是真的想跟着西北风去打卡的话呢，到陕北的延安红色黄土文旅区那里呢，居然还有一个这个展示馆。那么到北京呢，也有一个崔健音乐展馆，那也是崔健在摇滚历程当中和西北风一次完美的结合。要说到这个《一无所有》吧，也特别有意思。这歌红呢，咱们很多这个港台的艺人呢也会纷纷的翻唱。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咱们这个中国香港的天后级的歌手徐小凤曾经把这首《一无所有》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叫做《真爱又如何》，编曲也发生了改变。哦，好洋气，好时尚，好潮流甚至带着一点点迷幻的色彩。遗憾的是呢，我手里边没有拿到徐小凤的这

这个音源，就是这首歌曲的这个 MP3 的，包括这个声音的素材。但是呢，大伙儿如果好信儿的话呢，可以到网上去找徐小凤演唱的这首《真爱又如何》的视频。他在一个好像是一个演播室里面演唱的，非常洋气的这个布灵布灵的衣服，然后呢大卷发，非常非常的洋气。他把一首西北风的摇滚歌唱成了一首时尚的小调子，《真爱又如何》。好，既然说港台歌手纷纷的来翻唱这首《一无所有》，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是谁唱的吧？

这是台湾歌手齐秦在自己的巅峰时期翻唱的摇滚版的《一无所有》，足见这首西北风的歌曲影响了多少人。他真的是出圈啊！在1986年、87年到88年这个时代，这首歌是绝对出圈的。一曲走天下发来信息说，今天这些歌曲好有年代感，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在1986年的时候呢，我还在上海学徒，当时也听歌，然后呢也会听港台的歌，追着看电影，半夜起来看世界杯，青春再也回不去了。今天咱不是怀旧，是因为这个西北风它掀起了一股文化浪潮的同时呢，我们借着这个节目，咱们也到西北地区再去看一看，感受不同的文化底蕴。谢谢大涛哥给达明的赞扬，说这个歌这么听才有意思。还有一个小孙问说，达明，刚才你提到徐小凤翻唱的那歌叫啥？叫真爱又如何，就是曲子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翻唱成粤语之后叫真爱又如何。好嘞，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大家不是十分的熟悉，但他的演唱者大家一定是非常熟了，就是殿堂级的歌手维维。维维呢也唱过不少西北风的歌，比如说曾经唱过山沟沟啊，也唱过心愿等等这些西北风味道非常浓的歌。但这首歌的名字叫在一起，是比较小众的西北风的这个旋律，我们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首歌算是时代主旋律作品了。尤其这个维维啊，作为殿堂级的歌手，基本上各大晚会啊压轴时候必须要出现的。虽然近些年淡出了歌坛，再加上唱腔呢有点老气了，因为已经不符合当下的流行审美，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他仍然是天后般的存在。这首歌呢也融合了西北民族曲风，书写的是民族团结、人间相伴的温情。那跟着这首歌去打卡，可以到宁夏银川的回乡文化园，这里呢融合了多民族的这种西北地标，也非常的值得去看一看。因为此刻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在放假的时候到西北地区去看一看，那种苍凉也好，那种

这首歌名字叫《心愿》，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范琳琳演唱的。其实后来也有很多，比如说维维的版本、吴彦泽的版本、傅笛生的版本等等都有唱过。其实这就是在88年左右啊，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是源自于陕北的民间小调改编的。它以一个乡村女性的视角，寄托了对故土、丰收、安稳生活的朴素的愿望。可以去延安的安塞腰谷民俗村去打卡看一看陕北的农家大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恰好您在陕北地区，有没有去安塞腰谷民俗村呢？那么我们说这首歌是范琳琳在1988年啊演唱之后呢风靡大江南北，但是这首歌的首唱和原唱啊最早一位歌手叫张蝶。收音机前有多少人还记得中国有一位歌手叫张蝶，女歌手，这她是在1987年首唱的《心愿》，后来88年范琳琳他们翻唱才慢慢的被大家熟悉。那么作为70后、60后或者是稍早一点的80年代的朋友，可能会多少有一点这个印象。当时呢，中国流行乐坛呢有三张代表性人物，北京的张强、上海的张行和天津的张蝶。而这个张蝶呢，他最早是学琵琶的，早些年就出版过专辑叫《冰与火》，那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冰与火》好像《天与地》《山与海》什么的，那个专辑的封面都特别雷人，特别的夸张啊，怎么那个时代也就这样，没有办法。但是那个时代他最流行的一首歌叫《成吉思汗》，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没有朋友记得张蝶曾经唱过《成吉思汗》啊。后来呢，他在1995年移民到荷兰去了。但是呢，虽然定居到荷兰，仍然在和这个全球的爱好音乐的朋友在共同的分享中华文化，而且还创作了荷兰的中国欧洲的中国艺术院。所以这位叫张蝶的朋友已经有不太有太多人记得了。那我特别的为了表达对于这位歌手的致敬啊，就是年龄已经挺大了，早已经不在歌坛上出现了。这首歌也有好多版本，就是他当年的这个他翻唱的《成吉思汗》被大家熟悉。其实在更早一年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做林子祥，早早就在1979年就翻唱了这个《成吉思汗》，而这首歌是当年德国的一个流行 disco 乐队发行的歌，人原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 disco 舞曲，听起来很劲很劲的啊，我们借此机会来回味一下。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的4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还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的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在焦金山隧道这块呢，会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从香炉礁桥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门前，也是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在这个点位，我们关注到，在北部城区华北路甘南路桥的北行方向，以及华南商圈的沿线，车辆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南部城区呢，目前车辆还是集中的点位依旧是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尤其是东行方向，在过了贝壳博物馆之后，一直到银沙滩公园这一段，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炮台至礼关由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正常开通。以上信息月如编辑播报。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全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会都转晴了。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到28度。
3: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3: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随着西北风类型的歌曲啊，去打卡咱们的大西北地区。甚至呢，很多朋友在随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不停地回忆自己的青春，说成吉思汗这首歌当年啊，大街小巷的商铺轮番播放，一直到80年代末期，甚至呢，很多啊乐队也都会翻唱这首歌。而这首《世界需要热心肠》，很多人也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我们大部分人认知的是咱们那个叫刘欢演唱的版本，是吧？实际上这首歌也有它特殊的创作背景，它是属于80年代的公益流行歌曲。虽然它不是典型的西北风，可是这首歌的编曲却是用西北的民乐来编曲的，非常的轻快，传递的是互助向善的时代精神。顺着这个歌曲去打卡，可以到西安的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那现在这个大唐不夜城啊，成了这个西安最知名的打卡点，那古香古色的表演非常有这种情景感。这首歌我告诉大家，它的原唱并不是刘欢，而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张明敏，中国香港的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的那一位。而他的作词呢是乔老爷子乔宇，作曲呢也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师古建芬，最早呢收录在张明敏的专辑《海阔天空任我闯》里面。但是这首歌并没有被张明敏唱红，反而刘欢把他给唱红了。所以听歌的时候，我们这些背景故事是不是也很有趣呢？飞鱼发来信息了，说今儿达明放的歌都是我少年时候的歌，我都会唱。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曾经有我们陪伴。

这节目做得多有画面感，正播放着维维演唱的《相聚在龙年》，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一张磁带的封面，看来家里面收藏了这张专辑《相聚在龙年》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歌曲集锦，您都留着呢是吧？虽然现在可能播出设备都很难找了，放磁带的，但是这是我们曾经的记忆。那就像刚才我们的茶坊也说了，这是维维的版本啊，我怎么记得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台湾的歌手和他一起唱的呀？没错，这首歌的故事也很多。这首《相聚在龙年》是1988年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的曲目，曹勇、韩伟作词，我的老师傅林作曲的。他表达的是共同传递这个两岸团圆的这种喜庆的心情。其实这首歌为什么把它归结到关于西北有关的这个作品呢？他这里边的作曲，当年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他用了很多西北民族曲风融合到这个曲子里面去，甚至他截取了一些甘肃地区的小调，包括这个和西北地区的一些这个民间的音乐，把它做成了这么一首歌。最早呢是给维维单独录制的《相聚在龙年》，后来呢请到了咱们中国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万沙浪，就是出生在台东的万沙浪，共同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所以这个歌词里面有请你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相聚在龙年，也就是说1988年是龙年。听到这首歌你就想起了1988年是龙年，这是多少人的记忆呢？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听这首歌就比较冷门了，也算是西北风时代的一首民俗欢歌吧。这歌呢就集合了陕北的秧歌、安塞的腰鼓的节奏，热闹的乡土节庆曲风啊，还原了西北乡村过年的氛围。要说到这个演唱者，那个顶个都是大腕，刘欢、毛阿敏、范琳琳、屠洪刚，还有早已经遁入空门的李娜，共同演唱的叫《玩》和《闹》，就是热闹的过年的场景。那么随着这个歌，我们可以打卡这个安塞腰鼓的表演基地陕西，这个榆林陕北民俗去过年，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

0: 糊涂，听不懂了。
1: 这都唱的是什么呀？就听见那儿像像像的像什么像？
2: 咦，怎么了？你们都没听懂吗？
1: 没听懂。
2: 我说的是，有个叫小蒋的，要给一只小象照相。
0: 小蒋。
2: 有个叫大江的，
0: 大江
2: 要给大象画肖像。
1: 全是像。
2: 你看看照相，再看看肖像，然后想一想，是照相像像呢，还是肖像更像像？
3: 我真糊涂了，再换一种游戏比一比好吗？
2: 行。

这是这些歌坛大腕们的来时路，居然把这个敲七啊这种游戏的形式都唱到了歌里。这首歌就是比较热闹，比较诙谐，比较幽默，它理论上都算不上是多么的有艺术性。查房的说了，我听过那么多西北风的歌，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叫玩和闹。好嘞，要说了这么多西北风的歌呢，有一首歌不得不介绍。

正如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这是程琳的歌。很多人都认为这首歌的名字叫《信天游》，实际上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叫《思念到永远》啊，叫《思念到永远》。而且这首《信天游》啊，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所谓的《信天游》，最初的原唱也不是程琳，最早是在1986年的时候啊，就是广州、深圳啊，就深圳有个歌手叫做王思，一个女孩，非常洋气的女孩，叫王思的一张专辑里的歌《思念到永远》。后来呢，因为她正好契合了西北风，然后呢就把它改成了《信天游》。这首歌的这个作者呢，词作者叫刘志文，曲作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谢成强，知名的音乐人。然后呢，真正让《信天游》这首歌走进大众视野的是程琳在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之后，让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所以这些故事的背后您是否了解呢？庆涛发来信息说，时光如梭，转瞬即逝，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已经几十年了，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已经变成白发苍苍满脸的年轮，年轻

对，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呢是那英演唱的《山沟沟》，这是在1988年啊，和一个叫什么世界环保年那么一个晚会有关的，好像是个源自于一个百年歌星大会唱这么一个活动。然后这个词曲作者呢是陈小琪和毕小士，来自于那个广州的啊歌手，那个音乐人。创作者陈小琪呢，在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之后呢，看到小的时候他认为非常清澈的小河已经严重污染了，山也被砍伐得光秃秃的，让他深受触动。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人们珍惜蓝天白云和美丽的山川。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典型的具有西北风格的这个歌曲，也被称为土歌，风格非常适合当年的那英的这个嗓音。然后呢，这首歌也成为西北风的代表作。

0: 报道。
1: 下午的四点半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我们看到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在过了造船厂之后，一直到焦金山隧道以及东快路以香炉礁桥为界的双向，目前这两段呢是呈现出一个黄色缓行的状态。南部城区车辆主要是集中在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以及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以及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呢依旧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炮台至礼关由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区阴，有分散性阵雨，稍后呢就会转晴了。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到28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继续跟着达明的给您推荐的这些歌曲吧，啊，打卡咱们西北地区。听了这么多西北风的歌，到底什么叫西北风呢？其实所谓的西北风这个称谓，直接就源自现在我们听到的歌《黄土高坡》中的经典歌词，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那么它是指具有陕西、甘肃等西北地方民歌色彩的流行歌曲。这类歌曲将中国北方民歌的曲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甚至摇滚曲式当中，将摇滚、民族、流行三种风格集于一身，直抒胸臆。所以西北风是源自于这首《黄土高坡》。那么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可就太多了。当时呢，在86年，词作家陈哲受邀前往陕晋交界处的黄土高原，为一个纪录片进行采风。苍茫辽阔的黄土地深深地震撼了他，但是回北京之后啊，却久久无法落笔。为啥呢？写不出来呀，这可怎么办呢？直到11月的一天陈哲呢在打电话的时候，突然间就北京啊就刮过来一阵西北风，眼前的景象瞬间让他觉得和黄土高原的苍茫融为一体，他就飞奔回到了宿舍，仅用2分钟就写完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的歌词，整首歌词一气呵成。最初的名字啊，不叫《黄土高坡》，叫《我的歌》。这歌词完成之后呢，他的老搭档啊，作曲家苏越就为他谱曲，哎呀，改了很多遍都不满意，然后就把这曲子给扔到一个堆里面啊。他当时这个妻子啊，就是安文，是谁呢？就是87版《红楼梦》的晴雯的饰演者，原名叫张静林。无意当中在一堆废弃的乐谱中偶然发现了这个曲子，哎，挺好玩，改不改吧，给他写出来得了。后来这首歌呢，安文首唱了，就是88年的时候呢，安文，作为这个非专业歌手首唱，并且说这歌叫《我的歌》吧，有点太那个主旋律了，就干脆叫《黄土高坡》得了。紧跟着歌手范琳琳啊，就是在当年就用西北风的唱腔演绎了这首歌，然后在青年歌手大赛上唱完之后风靡全国。紧跟着航天琪啊、田震啊、胡越呀，纷纷演绎这个曲子，引发了席卷全中国的西北风大流行，打破了当时港台流行乐的垄断。这就是这首《黄土高坡》它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的根源。简单发来信息说了，1988年那时候刚1岁，哎呀，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没关系，只要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有美好的回忆就够了。然后呢，打卡在西北地区的，你比如说像如果想去黄土高原感受这个气氛，最好是90月份，此时秋高气爽，大红枣丰收了，陕北的民俗节庆也非常密集，住住窑洞，看看安塞的腰鼓，民间艺人现场演唱信天游，吃吃陕北的羊肉面，然后买点这个陕北的黑胶唱片回来。其实西北风时期的很多歌手现在都已经颐养天年了，田震呐、李娜、航天琪、胡越、孙国庆、程琳等等，只有刚才我们听的那个那英还活跃在歌坛的一线啊，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将重点给大家推荐另外一首西北风的歌，但是在播这首西北风歌之前，我们听一首

说达明啊，这首十五的月亮和西北风有什么关系吗？和苍凉的大西北有什么关系吗？还真的没啥关系。不过呢，这首歌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一首西北风的歌的诞生却有直接的关联。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的五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呢，我们看到东快路的通行状态的也比上一时段有好转，但是呢，出市区方向在焦丁山隧道以及入市区方向香都郊桥这一段依旧是呈现出黄色缓行的状态。商圈周边的沿线，尤其是华南商圈，目前的车辆依旧还是比较集中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南部城区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潭公园为界的双向目前呢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在沈海高速炮台到李关管段，由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月如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青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0号的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地区气温23到30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在周末的傍晚来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今天实在是太晒太热了，朋友们，可能手机旁有很多的听友不认识我，没关系，就这个天儿我们一会儿就熟了。 1, 2, 3, 4, 就从今天开始啊，很多朋友都不是单身狗了，那是热狗。就这个天儿热到什么程度哈、啊、就感觉好像自己行走在烤盘上滋滋出油的肥肉一样，是不是太热了？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和下周的整体天气情况啊。今天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中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咱这片儿没赶上。市区的全天气温在23到30度啊。还是那句话，咱大连只要给你一片阴凉，那就是贼舒服的地方。但是只要你头顶大太阳，哎呀，反正挺晒的啊！大家出门啊，还是抹点防晒，戴好遮阳帽，尤其是孩子，老爷们儿也别活那么糙，该抹抹，是不是？下周一到周二，大连的阳光也是比较充足的，周三云量还是比较多，周四太阳重新占据了主场。全天气温在25到29度，未来几天咱们大连全是东南风和偏南风，空气的湿度挺大的啊，一出门一身汗，不出门也是汗呐。而且呢，好像这个雾气啊下周也会成为常客啊，尤其是早晚时段，部分地区会有浓雾啊，像这个跨海大桥什么的啊，大家走到那儿都要注意安全了。也来看看今天大礼拜天的有没有人收听节目啊？不会是阿豆自己在节目上叭叭就干讲吧？好，看到了事事如意的到来，说晚上好，真是快乐，快乐快乐啊！大海泉水，天天的，见天了。什么时候咱也给这个听友啊评劳模？就是最佳最忠实听友，那肯定有大海一个，是吧？还有小曲，小曲说了，周日傍晚伴着节目放空自己，感恩一路温柔相伴。豆哥晚上好，打卡打卡了，哎。从头再来说这个遇到点售后的问题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您留下您的电话，然后阿豆帮你联系客服，让客服找您，哎。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大热天的别生气，一切都好说。也来看看，看到了少年和大猩猩的到来啊！哎呀，这七月中旬呢，全国各地都已经突破了35度的大关，大连还是比别的地方要低一些的哦，很舒服。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往年，或者说再往前推几年。就本该是凉鞋满街跑的季节，这如今怎么就看不着凉鞋了呢？朋友们，哎，想问问收听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还穿的凉鞋吗？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穿的是那种透明版粉色的小凉鞋，我也不知道我妈为啥给我买粉色的透明版的凉鞋，那穿上多性感。一个小男孩啊，这真不知道以前大人怎么想的啊！你现在你看那个地铁车厢里啊，十几位乘客，大概可能比例啊只有十分之一，是吧？这些人能穿着凉鞋，不管男的还女的啊。

出了这个地铁站，来到核心商圈，凉鞋的出镜率就好像也没那么高了啊。小孩脚底下踩的都是洞洞鞋，包括我现在脚底下踩的也是洞洞鞋。哎，逛商场的女孩子们，不是什么勃肯鞋啊，就是板鞋。我们台大轩轩也是勃肯鞋，那鞋长像拖鞋似的，有点像拖鞋成精似的，感觉挺捂脚的啊。男的呢，大多数穿着运动鞋，就是带网的那种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记忆里那种露脚趾带绑带夏天专属的凉鞋，好像一夜之间在城市里蒸发了啊。凉鞋真的凉了吗？今天咱说说啊，为啥这现在夏天看不着凉鞋了？你看在咱们80后90后记忆里，夏天和凉鞋那绝对是黄金搭档。哎，这天只要热一点儿啊，街边的鞋摊都会把这凉鞋啊摆到最显眼的位置啊。小孩穿的是塑料凉鞋，五颜六色的啊，鞋面是镂空的，脚后跟呢一根带子带点扣，跑起来就啪嗒啪嗒响啊，滴溜滑的。大人穿的是皮质的凉鞋，男士的啊不是黑的就棕的，女的呢多一些啊，有坡跟的、细带的、镶钻的，走在街上一眼就能看出那时髦程度。品牌和市场当时也很热闹，某芙妮啊，那凉鞋当时都是无数少女的初恋鞋啊，遍布全国大街小巷各个商场的黄金位置。据说巅峰时期的门店啊，超过了6800家，这咱也赶上了，那陪我妈试鞋去啊。据说那时候年收入啊破百亿呀、啊。还有这个百丽也是号称鞋王，最辉煌时候全国直营店20000多家。市值也是一度突破了1500亿港元。还有那个热风是吧，平价凉鞋也是学生党和刚上班的年轻人的首选。还有大大小小很多不知名的凉鞋品牌啊，还有一些套牌的啊。那时候买一双凉鞋，这款式颜色啊，跟高皮质都得精挑细选个老半天。到了今天，这凉鞋似乎好像只有在出门遛弯偶尔逛个超市的时候才会被人想起啊。到底咋回事呢？大家分析分析啊。看到了李艳的到来啊，周末打卡报道，欢迎啊，莫尔离心。都哥周末快乐哈、啊、现在我距离烤肉还差一点，一把孜然和辣椒面了。哎呀，那你一定挺好吃的。卢迪说小时候的塑料凉鞋啊，对，都是塑料的啊，烧脚啊，晒完之后啊，就是有凉的地方都是白的，没凉的地方都是黑的啊，就是一光脚的黑出个凉鞋鞋来。大海，哎妈，今天啊穿的凉鞋，别说啊，你看人家凉鞋啊，大海，你这凉鞋啊，要是没有个5年，也有10年了，我觉得啊，不会是清朝末年的吧？微光说了，凉鞋还是有的，但是不是塑料的了。今天看大连啊，看到大连在避暑城市中排名第5，比冰城尔滨还要靠前。我们大明哥也展示了一下啊，是今天啊，就是感觉有一些就特别有钱呐、啊，很低调的那种啊，就进到一些那豪车店，你看着好像表面啊，就是衣服上都没有 logo， 也没有牌子的，整个小踏拉板小凉鞋的，那个销售人员都不带正眼看一眼的，突然大哥就说了，这几辆车都给我打包拿走了啊。全款提，都那种感觉啊。拜拜，提到东林路出市方向，距离中华东路下桥口还有500米的地方，说有个三轮车还在上面呢啊。在最外侧的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点它啊。大猩猩也来了啊，就是。没看到发的信息，但是我看着你的本一下冒出来了啊！少年说了，都哥小美什么时候回来？小美了是不是？那你昨天怎么没来呢？昨天就是小美班啊，是不是？

咱说说啊，今天话题就凉鞋为什么凉了呢？这个凉是加双引号的，就是为啥说白了就是没人穿它了呢？其实凉鞋退居幕后的原因呢并不复杂，主要是它跟不上咱现在的主流审美。咱说那个小孩，你给他整一个五颜六色的透明小凉鞋，他穿吗？就原来那凉鞋啊设计的普遍啊，咱说实话都不太好看，而且啊有些凉鞋啊这不知道为啥穿脚了容易臭脚，穿时间久了是吧。哎，再加上呢有一些朋友有什么呢，叫露脚趾羞耻症，只要你那个脚趾头在外面裸露着啊，就被大家看到就浑身难受，就好像这身上有一些重要的那个内衣没穿似的，是吧？市面上主流的像罗马凉鞋已经很难追上当下的流行的穿搭潮流了啊！塑料凉鞋看着廉价，穿着磨脚，不舒服烧脚啊，是不是？皮质凉鞋，你发现那些款吧，这几十年好像都没咋变过啊，线条笨重啊，撑不起日常的穿搭。另外就是现在凉鞋的穿着场景也被压缩了，比如上学吧要穿上体育课，运动鞋更实用是吧，上班通勤的话凉鞋也不太正式，上班你容不容易被领导批评呢啊，又走道不太舒适啊，出门社交拍照凉鞋上镜吧好像也没那么好看，是不是？

穿动凉鞋卖不动了，但是夏天让脚透透气的需求啊其实没少，很多朋友还是乐意让脚啊舒服舒服呢。30多度的天儿，谁不想解放双脚啊，是不是、啊、哎，只是大家不再用传统的凉鞋来满足这个需求了、啊、你看这个洞洞鞋啊，就是传统凉鞋的最大的接班人。数据显示，哎，那某洛驰，哎，2025年的营销营收金额达到了40.41亿美元。我、啊、天哪，就这个小洞洞鞋、啊。那个博肯鞋是另外一个实力不容小视的这个接班人啊，他的是前面封闭的设计啊，恰好拯救了消费者的这个露脚趾羞耻症。包裹感很强啊，也能适应凉爽的夏天。这种跨季节的属性呢，意味着更长的穿着周期和更强的复购粘性，而这也是传统的凉鞋品牌梦寐以求但是很难实现的跨越啊。还有个鞋叫什么呢，叫素吸鞋啊，也出圈了啊，不局限于户外啊，暴雨天气啊，甚至有人专门买它来用它当这个水鞋穿，看中的正是它速干和防滑的性能。很多年轻人把它当成洞洞鞋的这个贵替，上班通勤啊也会穿。想问大家，现在您在去选鞋的时候啊，夏季的鞋子啊，那鞋的时候还会买这个凉鞋吗？您现在脚上穿的是什么样的鞋？你觉得什么鞋在夏天穿的最凉快呢？也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

接下来说说最近又登上热搜的新冠病毒啊。最近这新冠又卷土重来了啊，但是呢专家也提示了，说理性看待啊，不必过于紧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这个叫医学中心发了个文章，说大热天的新冠病例咋又多了起来呢？最近呢六月新增的新冠这个确诊率达到了 7.9 万例的话题啊冲上热搜，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啊心头会一紧呢啊，说这玩意儿咋又上来了呢？不用恐慌啊，数据上升是事实，哎，但是真不用恐慌。

7月16号，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啊，也是明确表示，我国新冠疫情自2025年10月以来，已经连续8个半月维持在低水平的流行状态啊，病毒活跃度较低。虽然说近期呢，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是总体仍然处于一个低水平流行。当前的新冠疫情已经演变成了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啊，对于疫情的常规波动，大家不必太紧张。那为啥说大夏天的也会阳呢？有3个原因。很多纳闷说，这个天热了，病毒怎么还活跃呢？咱们引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胡杨的这个解释啊，说第一就是免疫力到期了。秋冬感染后建立的免疫力保护会随着时间推移减弱，到了第二年夏天正好是属于一个保护力比较低的一个时期。那么新冠抗体的保护周期啊，通常是4到6个月。第二呢，就是病毒还在变，新冠病毒呢大约每3到6个月就会产生新的优势变异株，这病毒也挺聪明哈。第三呢，就是夏天也有传播助攻，是吧？大家长时间待在密封的空调房，空气流通不畅，暑期又是旅游的旺季，人员又流动大，聚会多，所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活跃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一轮的感染有什么特点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主要是低热啊，嗓子疼，咳嗽，鼻塞，流鼻涕。可能会伴有部分的腹泻、肺炎以及少量的重症啊，但重症是比较少的啊。重点人群需要注意就是老年朋友、有慢性基础病的朋友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啊。怎么预防呢？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戴着口罩啊。现在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戴啊，只要你人多的地方还是戴一戴啊，尤其去医院检查身体啊，这必戴的是吧？另外的就是保持好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你的洗手啊，遵守咳嗽礼仪，是不是拿手挡挡嘴，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如果身边有人发热咳嗽，你也别不好意思，该戴口罩戴口罩。另外出现症状别硬扛，该去医院去医院，该用药就用药啊。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互动啊！路上哪儿要是堵了，哎，或者哪儿比较畅快啊，都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就可以了。星河骏马此刻也是穿了一双凉鞋呀，啊，这个款式也是比较经典的啊，应该是粘带款。同时也提到早一些啊，在胜利路入市967医院的旁边啊，出现了车刮蹭人的事故，这个当时好像人在地上躺着，交通有些压力啊。感谢反馈。

想问问大家啊，尤其是这个高考刚完事儿的这些孩子们，除了出去玩啊，家长有没有想让他们在暑期啊体验一下打工的不易？甚至有些家长就说，哎，这个上初中的孩子啊，成天不想学习啊，就玩手机，我想让他干点活感受一下生活的不易。哎，这你可得注意了啊，这年龄不到啊还真不能乱体验。暑期不到，这商铺人手紧张，有些家长啊想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首尔的店里短期帮忙体验一下生活，殊不知啊暗藏法律风险。黑龙江大庆一名快递店的这个店主啊，就因为好心帮忙的亲友被罚了5000块钱。这小孩呢是10年的啊，还没满16岁，因为厌学呀，成天给家待着啊，就在这玩电脑玩手机。这孩子的爸爸跟驿站老板好哥们儿啊，经常一起给催催牛啥的，希望孩子啊能到店里还帮忙分拣快递啊，处理点杂事，借此收心磨练啊，就告你生活不易啊。接着的这个马女士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她回忆啊，她按照了网传方法啊，兑好这个饮料之后啊，说刚入喉的时候，哎呀，还带点微甜，喝完半小时，哎呦，她就出现严重的不舒适了。随后呢，喝了一些热水，本以为啊能有所缓解，没想到半夜呀，上吐下泻，平均是1个小时跑一趟厕所，一直折腾到了凌晨4点，这一宿都没合过眼。啊，就这个问题啊，医生也说了，开塞露是标准的直肠给药啊，外用药啊，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叫甘油和山梨醇，作用就是刺激直肠，还有这个结肠末端肠壁，以促进排便。如果你把它稀释之后口服啊，这说白的这不扯淡呢吗？强行引发腹泻，可导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道的这个健康的系统啊。所以说这个方法啊真的是不提倡啊，就算是所谓的速降8斤的效果啊，真的这个数字达到了，可能减掉的也不是脂肪，而是肠道内未有排出的宿便以及身体大量流失的水分。只要你后来你再喝点水呀 啊吃点东西啊，体重就会迅速反弹啊，真的是不算是正常的减肥啊，而且对身体有害的啊，大家要注意。

李燕说了，我力挺阿根廷啊，觉得4-2阿根廷能赢啊。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啊发表一下建议啊看法。雨佳说，一般的遇到就是印出的朋友都是自己主动上去打招呼啊，特别传了一次话人都不出来，那也肯定是自己去喊是吧。我觉得如果说人家要看着你了也不来主动打招呼，那肯定人家就不想说话了，那咱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如果说要是真的认识了啊，关系还不错，那肯定真的就是啊热情打上招呼，甚至有的就是再大气一点的可能把你的账都结了是吧。Miss 的 S 说，啥玩意儿，开塞露内服，这是越活越回旋了。就是回旋这个词儿啊，好像只有东北人能听懂。考考身心的朋友，回旋是什么意思？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盛夏的阳光已经洒满了边城，海风裹挟着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奔赴一场属于大连的夏日狂欢。二十正青春，快乐在起航。喜欢外出游玩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大连专属的主题公园大连海昌化学王国2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了帷幕。长达51天的浪潮狂欢季，将用新地标、新玩法、新演绎点燃整个夏天的激情。如果你正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为家人和朋友寻找一个释放压力的乐园，那么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要错过哟。
1: 是的，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金石滩的海岸线，高达108米的摩天轮大连之眼已经于7月份正式迎客了。想象一下，当你坐进透明的轿厢，随着齿轮慢慢的转动，脚下的城市与山海逐渐铺展成一幅画卷。未来的黄海波光粼粼，连绵的群山如黛色屏风，远处的沙滩上孩子们正在追逐着浪花，情侣们依偎着拍照，360度的全景视野让每一帧都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更浪漫的是，当夜幕降临，大连之眼化身观赏梦幻烟火秀的完美观景台，璀璨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与摩天轮的灯光交相辉映，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星星。而且这座新地标面向全龄层的游客免费开放，无论是带孩子的家庭还是追求浪漫的年轻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是的，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啊，今年同时更新了2台大型的设备。如果说大连之眼摩天轮是温柔的浪漫，那么全新升级的双塔太空梭极速双子星就是为勇敢者准备的心跳挑战。这台设备创新采用了双塔并行的模式，一侧如闪电般急速弹射升空，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尖叫冲破云霄，另外一侧则缓缓攀升，让你在高空俯瞰园区的全景，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当两座塔体在顶端完成节奏的切换，又会以节奏不同的方式垂直下坠，一边是自由落体的刺激，一边是缓降观景的从容，双重体验一次解锁。据说啊，很多游客下来之后都说，哎呀，腿软了，但是还想再玩一次。如果你是追求极限的冒险家，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快乐老家了。
1: 白天玩累了别急，迪斯卡兰戏水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清凉解暑套餐。从7月4号开始，这场戏水狂欢将连续51天席卷全园，横跨4大主题的夏日清凉动线，让你从入园就开始失声快乐。 NPC 天团手持水炮泡沫机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会突然从转角冲出来，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水花攻击。皮卡车、巡游车队沿着主干道缓缓驶过，车顶的烟炮机向两侧喷射出360度无死角的水幕，连路边的树叶都被洗得发亮。无论是好友互泼的嬉闹，还是家长带着孩子打水仗的温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藏着多巴胺的快乐。哦，一定要记得穿上速干衣，带上防水手机袋，因为这场狂欢会让你彻底忘记夏天的炎热。
0: 当夕阳西下。

0: 夜幕笼罩园区，十几台大型的夜光彩车伴着乐曲徐徐驶来，演员们身着奇幻服饰穿插在彩车之间，星空邂逅，夜光巡游，拉开了发现王国夜间演绎的序幕。巡游之后，发现王国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文化礼物，水上舞台情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迎来了剧情焕新。这部剧目深度融合了大连的海边风情与现代舞台艺术，演员们身着融合了瑜伽元素的服饰，在水上舞台演绎着山海相连的城市故事。从古代渔民出海捕鱼的艰辛，到现代港口城市的繁荣，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每一个场景都通过灯光、投影与实时道具的结合，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大连的山海人文魅力。当剧目高潮时，漫天烟花会从水面升起，与舞台上的表演形成天地呼应的震撼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大连历史的对话，让你在狂欢之余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几乎是无缝衔接，水上舞台的情景剧刚刚落幕，对面的 DTM 电音节就炸场开始。今年的电音节全面升级，舞台舞美采用摩天轮加上硬核光影的设计，巨大的 LED 屏幕随着音乐节节奏，喷气枪与冷焰火特效同步开启，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更惊喜的是，每周末优乐俱乐部、布车俱乐部，还有每周的飞行艺人多方阵容组合轮番登场。无论您是电音爱好者，还是只想跟着节奏摇摆的气氛组，都能在这儿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灯光、烟花、喷气，这些无法在室内大展拳脚的氛围包装，在发现王国通通为您全部呈上，打造了一场场潮流户外电音趴。记住了，今晚的你不需要矜持，只需要跟着音乐把烦恼都甩到九霄云外。
0: 是的，说到烟花，今年发现王国的限定版摩天轮无人机烟花大秀绝对是王炸的级别。7月11号起，每天晚上数百架无人机将常态化的升空，他们在空中组成各种图案，有时是百年有轨电车，有时是发现王国的热门 IP 酷乐蓝毛，甚至是辽宁舰航母。当无人机的观影与摩天轮的灯光、漫天的烟火联动时，强劲的音乐与空中的特效同频共振，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有游客看完之后说，以前看烟花是仰望，现在是沉浸式包围，感觉啊自己成了童话里的主角。这场大秀在暑期每晚都有上演，记得提前打开手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毕竟这样的浪漫是发现王国这个夏天给予游客最大的浪漫。摩天轮灯光、无人机、梦幻烟火秀三位一体，点亮大连的夜空。
1: 当然，乐园的精彩不止于此。7月1号到8月15号，发现王国还开启了暑期抖音挑战赛，只要你在园区内拍摄创意短视频，添加话题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并且定位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就有机会瓜分丰厚奖励。一等奖是30000元现金，总奖是高达100000元，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回馈游客。拿起手机记录下你的尖叫、欢笑与奇妙际遇，让更多人看到大连夏日的活力吧。
0: 各位听友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20周年不仅是乐园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与大连城市共生共荣的新起点。20年来啊，它用创新的游乐设施、潮流的演艺活动、独特的滨海特色，丰富了大连的夏日文旅版图。而这个夏天，浪漫狂欢季将有51天的不间断狂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因为一场相遇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如果你还在犹豫夏天去哪儿，不妨把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列入清单。登108米大连之眼，赏山海焰火，泡迪斯卡兰戏水节的清凉派对，还翻 DTM 电音节的彻夜狂欢，看摩天轮无人机烟火大秀的浪漫，品山海筑梦大连之夜的文化韵味。这里有适合全家人的温馨，有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有冒险者的刺激，也有文化爱好者的沉淀。
1: 最后提醒大家，7月11号开始，千架无人机每天晚上都会在夜空集结，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哦。这个盛夏，让我们奔赴发现王国之约， 在51天的浪潮狂欢里，把夏天过成一首热烈的诗吧。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的六点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依旧保持着平稳的通行状态。目前在这个点儿呢，商圈周边的车辆呢开始逐渐增多，像西安路商圈还有华南商圈，尤其是华南广场的转盘区域，包括中华西路的沿线，目前的车辆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现象。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东快路目前出市区方向依旧在焦金山隧道以及入市区方向的香炉礁桥呈现出黄色缓行的状态。东部城区这个点位呢，依旧还是中山广场的沿线，包括从友好广场东行汇入到中山广场，目前的车辆在这里的通行速度会有所减缓。南部城区我们看到在星海广场转盘区域的车辆呢是明显增多了，除此之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呢呈现出缓行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炮台至李官管段由于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0号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深蓝提到渤海大道入市新机场路段，说有一名

女骑士啊，女士骑着电动车载着一个小朋友在最外侧的车道啊，有点危险。小许同学特地啊翻译了一下回旋，越活越回旋是啥意思呢？就是年纪大了，日子反而越来越倒退了，啊，原地困在死循环里，看不到起色啊，这是非常官方的解释啊。咱说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有中国的文字，真是博大精深。就有的时候，同样一句话，就是你开玩笑讲，你能翻译出800个意思来。都拆解过啊，他是全篇零差评的演员张小斐啊，这个队长双双，有一条绝不能输到学会接受失败的成长线，但这个电影的点到为止啊，观众知道他放下了，却看不到他经历了什么挣扎啊。迪丽热巴为了拍这个电影呢，增重了8公斤，而且全程素颜，但是因为角色发挥空间有限，没能撕掉花瓶的标签。问题的核心就是周星驰没有亲自出演，观众需要的是他本人表演出来的无厘头，而不是别人模仿他的表演。导演王晶啊，也是评价的非常直接啊。他说这部片子比不上少林足球，最大的差距就是少了吴孟达和黄一飞这类天赋极强的黄金配角。特效啊也是被吐槽的啊，说这影片呢投资3.8亿，其中1.9亿投入到了1200多个这个特效镜头，但是成片的效果被一些观众啊就是吐槽说绿幕感太厚重了，甚至有道具假人穿帮。有评论说了啊，对比25年前的少林足球，这个视觉效果感觉没有体现出时代的进步啊。这部影片您看了吗？您觉得好还是坏呢？

哎，说到周星驰电影啊，曲先生说了，周星驰的表演是无人可以模仿的，我认为啊，可以啊，就像他当年的电影一样，不被看好，但是多年以后大家看懂了，打出高分，或许不是电影不好，而是看的人还没有真正长大，应该庆幸如今呢，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喜剧之王啊，荣幸之至啊。之前星爷的这个美人鱼在大连做路演的时候特别荣幸啊，然后我去影城跟星爷互动过一次，然后真的精神难忘啊，非常喜欢他的电影。快乐鱼问我说，新疆团现在有没有啊？应该是有啊，您回复这个新疆这个关键词啊，看看有没有弹出链接啊。刚才问大家一个互动问题啊，啊，说这个中文啊五级考试当中，请选出最坏的选项。咱换一种问法啊，大家重新选一下，就这四个答案啊，就哪个是说这个事儿是好的，哪些是说这个事儿是坏了呢 ？A 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哪有没有一个选项是说这件事儿挺好的，

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路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发过来啊。玩一些孤独下半点的路况，下半程咱们聊聊世界杯。

好事言不由衷，和好事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

晚上的6:30，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呢，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的车辆比较多的点位呢，主要是在景区周边，尤其是南部城区，像星海广场的环岛区域，包括呢滨海西路的沿线。我们看到滨海西路呢，在过了城堡酒店之后的东行方向上，车辆的压力呢依旧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就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的车辆依旧是处于一个略有饱和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

0: 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0号的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9: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8: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接下来来唠唠世界杯的事啊，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忠实的球迷，但是今天早上这场比赛给我看爽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7月19号的清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争夺战在迈阿密进行，比赛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啊，英格兰最终是以6-4战胜了法国。社交平台上，法国英格兰诚信互刷啊，法国不想踢球，法国门将身价堪比一杯蜜雪冰城等话题冲上热搜。双方用一场合计10球的诚信互刷告别了本届的赛事啊。赛后呢，两队的球员围成一圈相互鼓励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动的啊。法国队的前锋姆巴佩，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名球员，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啊，以22粒进球正式加冕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27岁的姆巴佩只参加了3届世界杯啊，22场比赛22球，进球效率达到了恐怖的平均一场一球啊，断崖领先其他所有球员。此外呢，姆巴佩参加的3届世界杯还交出了一冠一亚啊，一个4强的成绩单啊。凭借着本场的双响，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0球，暂居射手榜第一，同时追平了盖德穆勒在1970年创造的单届10球的记录。姆巴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我认为这场比赛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半场。上半场啊，他说我可以理解有人觉得我们表现得像开玩笑一样，甚至没有尊重这件球衣。他说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啊，当时我们表现得太像普通人了，而不幸的是身处这个位置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如此平庸。他说我们当时完全被打懵了上半场啊，直到后来才彻底打醒，直到下半场我们才当时表现得啊，就是像个找回了一个顶级球员的一个心态状态啊，变成了心理素质极强的机器，摒弃了一切情感，我们做到了自己该做的，赢得了下半场。但是最终呢，没有改变胜负的这个结果。他说我认为啊，这个对教练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本想通过赢下这场比赛啊，遗憾的是上半场的表现让我们啊，有人觉得让我们辜负了他，这绝对不是我们想传达的态度。但是这就是足球，他说我们要感谢主教练所做的一切，因为这场比赛绝不会抹杀那个主教练的传奇地位啊。姆巴佩在回应历史射手王的时候表示，他说正如我所言，梅西一直在进球，明天他肯定也会进球，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只是努力的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通过进球来帮助球队

当然在世界杯上打入这么多进球确实能让你进入一个特殊的境界，但是我宁愿不要这个历史射手王，也想去参加决赛。他说我想这个对个人的历史地位是有意义的啊。等我们退役再回首往事啊，能发现自己是曾经的其中一员，但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脑海当中首要考虑的事儿。赛后法国国家队也是发了一个官方的微博啊，告别这届世界杯，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就此落幕，感谢所有球迷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回忆。明天就会迎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了啊，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的决战，大家觉得谁会赢呢？外星人啊，素有外星人称号的罗纳尔多预测了世界杯决赛的结果，他说呀，西班牙队会轻松地夺冠。这是巴西的传球啊，传奇球星外星人罗纳尔多，就是简称大罗吧，在节目当中对他啊，对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做出的公开预测。他明确表示西班牙将击败阿根廷队夺冠，而且过程会非常的轻松。罗纳尔多啊，他这个预测的并非是单纯的主观战队，人家是给出的理由了啊。他说啊，我认为西班牙队会赢，而且赢得会很轻松。对我来说呢，法国和西班牙队一直都是这届世界杯最热门的两支球队。他说我还记得在法国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这开打的时候，我就说过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将会成为最终的冠军。罗纳尔多认为啊，西班牙队的优势根植于长期的足球体系啊，而非临时的状态爆发。西班牙的足球踢得非常出色，这种传控风格不是本届世界杯才出现的，而是深入他们足球 DNA 的东西，人家从小就这么玩的啊，就是在这种理念下成长的，天是吧，就这么踢的。他说我认为这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瓜迪奥拉的影子。这套足球哲学始于2006年啊，07年的这个巴塞罗那，西班牙队的打法高度的体系化，在比赛的每个阶段都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慌不忙，通过快速的传递掌控节奏啊，用持续的控球来主导比赛。他说我不相信阿根廷有能力在0-1 0-2落后的情况下完全逆转，因为西班牙队在全场会牢牢地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不会给对手太多的反击和翻盘的空间。不过呢，大罗也同时肯定了阿根廷队本届的比赛表现。对于阿根廷来说呢，这届世界杯依然啊是绝对的成功，他们多次在逆境当中逆转比赛结果。梅西又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书写了美丽的故事啊，这是一支有品格有拼搏精神的球队，非常的了不起。您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您觉得谁会赢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啊。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雨佳说啊，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福德角和阿根廷那场比赛啊，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能把阿根廷就是逼成那样，真的是太惊艳了啊！而且今天呢，我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啊，说这个法国的门将，当然这个只是网友的一番点评啊，说这个价值好像是蜜雪冰城的一杯饮料似的，太损了啊！说这一下就把福德角那个守门员给衬出来了，那说那是真优秀啊。一哥提到张前路乐沟这块压车严重，希望能够交警支援一下。

有朋友提到说这家1046买的西班牙的衣服，这衣服都这么贵吗？说90分钟解决战斗啊，不能给阿根廷任何机会啊！这衣服，我第一次了解到这衣服这么贵啊！不说最后就是临近决赛的时候，这队服都开始打5折了吗？不是。苏菲也来了啊，欢迎欢迎苏菲。崇武说了啊，这个端牙是领先不准确啊，说这姆巴佩的进球只领先了梅一球啊。来说一下今天那道题的答案啊，就是说请选出一下最坏的选项，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大伙儿就记住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这是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这也是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还是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也是坏了，这都是坏了的意思，这里面就没有好了啊！你要说哪个最坏，好像，那都差不多。

其中有一道题啊，也是挺好玩啊，就是可能中国人听吧觉得没啥，但是外国朋友一听啊，就可能就有点懵，就问说开开不开开，开开，开不开，开不开就不开，试着打开，结果发现打不开，最后选择不开了。说请问到底开开没开开？是不是懵了？这笑话我。其实啊，咱这都是有依据的。为啥穿洞洞鞋我还穿个袜子呢？因为洞洞鞋不适合关脚穿。夏日气温高是真菌的高发期，所谓真菌就是呢脚气嘛，是吧？洞洞鞋虽然说和凉鞋啊是它是一类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相对来说比较差啊，并不具备吸汗的功能。脚部出汗之后，汗液无法被鞋体吸收或者挥发，非常在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啊潮湿的微环境，也确实可能化身为真菌滋生的温床。那么除此之外呢，夏季啊，像下雨之后地面有些积水的地方啊，不少人呢图方便，直接就喜欢穿洞洞鞋趟过那个积水区域。如果积水当中留存真菌啊，与赤踝这个脚部皮肤直接接触，感染的风险也会加重的、但是也不用过于担心，你只要做以下的三点，你就可以放心的穿洞洞鞋了、第一呢，就是选择宽松式搭配吸汗性强的纯棉袜子，减少直接摩擦。第二呢，穿洞洞鞋最好是避开下雨天、汤水等高风险的场景。第三呢，就是定期啊用肥皂水，温肥皂水来清洁。

鞋具，重点是刷洗孔洞以及鞋底的残留物，保持足底和鞋内的干燥和清洁。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咱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晚上的七点，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保持着畅通的状态。车辆比较集中的点位呢，依旧是南部城区的景区周边，像星海广场的转盘区域，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我们看到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目前呢依旧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今天全天的路况到此结束，明天早间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

0: 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3度到30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点儿，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天啊。此刻，如果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个刚才我听来的路上听节目也说到，好像很多地方也挺堵啊。那如果说呢，您堵在哪里啊，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呢，跟各位进行一些交流啊。比如说，你看，就现在7月19号了，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大连车展就如期而至的。虽然说呢，现在是一个消费展的形式呢，很多朋友呢还是想等着车展期间研究研究换个车，或者说作为一个换车的节点啊，都是很正常的。那你手里的旧车，咱们研究研究，多卖点钱，是不是？或者我是看新车了，现在新车眼花缭乱的啊，天花乱坠的，我看要不二手车也挺好，哎，要不我整个二手车，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而且现在二手价格确实是很便宜啊。结合您的一些想法和需求啊，您是想买车也好，卖车也好，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那么还有朋友说，呀，我可能不想在节目上把我这个我开什么车大点一说全念出去了。 OK， 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抖音平台搜索一下这个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啊，大点说车的抖音上，包括快手也有，小红书也有啊，都可以搜一下。有关于这个点对点的问题啊，我也可以直接的这个私信回复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想法呀、需求啊，都可以啊来找到我们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的啊。不知道怎么选车，我们帮您推荐，给您做一些推荐啊，这个适合你，这个不适合你啊，这个你可以买，这个要不你就先拜卖了啊。那就是结合您的一些实际想法嘛，给您做一些推荐都没问题的。卖车的话啊，可能说这个车四 S 店评估过，或者谁评估过，通过咱们节目的渠道，哎，多卖点钱，这都是实打实的，对不对啊？非常实用的一档节目啊。那很多朋友说车呢，不可能说这按年换，是不是？一年换俩啊？像手机似的，一年换一个，也不太现实，对不对？所以呢，结合一下您的换车周期，哎，可能说这个车老不行了，我这个旧车确实是该换了。 OK， 那咱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此刻就可以发送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啦。

0: 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啊，也是老朋友，甚至说咱们的这个明星嘉宾了，很多人就要找他啊，来自于云大车市的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嗯，是的啊，这个又一周了，跟大天来分享分享哈。首先时间来到了七月下旬了，你目前的感受对于市场上的变化，你觉得如何呢？现在来讲就是好啊不好啊还是怎么着呢？
1: 现在就是买车的用户啊活跃度不高，就成交量明显不如以前。
0: 嗯，
1: 但是这个卖车啊，咱先不讲这个卖车多不多，但是是真便宜，甚至说现在便宜到我们都有点不敢买了，是这种感觉。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先讲一讲？比如说某些什么样的车型，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让你们觉得比较夸张的程度呢？
1: 首先就是以前最保值的，就是这个丰田、本田、日产系列的。就咱不用说去年吧，就打比方说三月份左右，我们售个20年左右，怎么就是卡罗拉、雷凌。不用双擎，就是纯油的。
0: 嗯，
1: 您怎么地也得一个5万出头，就不带天窗的，您的5万出头。那你要是说原本原漆5万公里，你的5万5售。现在我们售都是4万5，要是不带天窗，不到4万5就4万23，这么个价格。就这种日系车，4、5万的日系车，保值率非常高的。
0: 对，
1: 也交了10000块钱。
0: 就像咱之前。

0: 说已经没有什么空间的车型，怎么还能掉这么多呢？
1: 对，就是什么，就是新车掉价掉太多了。你就刚才那个不就是全油的 1.2T 的卡罗拉，现在基本就停产了，没有了。
0: 嗯，
1: 现在卖的都是那个双擎，现在是双擎卖的是以前燃油的价格。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凯美瑞、雅阁、天籁这些新车 B 级车掉价掉得很 ，B 级车掉到原先就是咱们说这个 A 级车这个价格了，那你 A 级车的空间就没有了。B 级车的二手车价格依然在就依然在往下缩。所以说 A 级车的空间就没有了，
0: 就一代压
2: 一代，
1: 对，它没有性价比了。他说白了，以前你看你5万块钱，你可能3月份你就买个卡罗拉雷凌，你现在5万块钱能买什么？能买2017-18年的凯美瑞雅阁了。你说这吓不吓人？
0: 嗯，
1: 就在这了。
0: 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哈，比如说，之前你这个预算买的是这个2020年的速腾，现在你这个预算能买2020年的迈腾了。那再往上说，你原来这个预算你是买2020年的迈腾，你现在能买到2020年的 A4 了，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不是说可就是几乎就是这样的，就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再一个刚才没说完，你看，下一个就是变化最大的什么，就是 BBA 车型。
0: 嗯，
1: 以前觉得 BBA， 你说4-5万块钱，哎，买 BBA 买不着，顶多就买个卡罗拉、朗逸啊，像刚才说的，顶多买个迈腾啊。现在呢，你看4-5万。他都不是说买2011-12年的这个 BBA A4 啊，或者奔驰 C 啊什么的。现在你4-5万块钱你能买什么 ？A4 你现在能买个15-16的，而且是基本上原漆的，车况好的，10万公里以内的，你挑着买。
0: 好样的！
1: 你要是对，你挑着买，而且还得白色。你要但凡颜色不好、公里数大点的，那就是3-4万块钱，就2014-2015年的，真的是这样。我3月份的时候卖这个 A4 的时候，最起码15-16的卖得卖6万多块钱。A4L 有就是 2.0T 的白色的，
0: 嗯，
1: 老款的，怎么地的卖6万多块钱，现在就是4-5万块钱，也掉了1万多。
0: 你 看
1: 就4-5万块钱这个级别的车，都掉1万多，所以说这现在就便宜的，你就给价给价了，可能客户同意卖了，哎呀，我是不是给高了？就这种处理，啊，确实这样。
0: 哎，那我问一点一个，就之前咱们聊过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也不断的去想了解这个问题，到没到根儿？就比如说现在车可能在掉，你说今年2月份就是3月份怎么样，现在可能7月份了又怎么怎么样，到没到根儿？如果到根儿了，那我作为消费者我敢买啊。你别说你那赔跟我没关系，你赔完了我买的便宜就完事儿，我到我这我能接受赔，但慢点赔就行。但我不接受2月份到现在啊，赔了可能说一台车赔1万多，我现在买了，我7月份买了，我到年底我又赔1万多，这我如果3-4万的车我是不接受的呀。作为买方，我不管你赔不赔钱啊，我是消费者，你车上你吃这碗饭的，这个没毛病吧？
1: 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是问到点上，也问到我们就是二手车的命根上，确实是这样。打个比方，如果说您现在就是预算就是咱以前节目也说过哈，如果说就是1万2万，你没必要纠结。就是到年底它也不会就是降，它也不会降太多，就是说白了咱们就是补贴就是上限吧，也是2万块钱，1万2万自动挡的能用住的，就是您也不用考虑说年后啊年前能不能降啊，或以后能赔多少，它赔不多少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只要买个车况好的、公里数小的，哎，能用住的就行，毕竟1万2万嘛，能用住就是最关键的。下面要说什么？如果说你想买个3-4万、4-5万，刚才我说了，你3月份到7月份能降1万，我再看到年底再降1万，谁能扛了？谁也扛不了。
0: 对。
1: 那么您要注意什么呢？您这个5万块钱左右的车呀，不管是刚才我说这个2014-2015的 BBA 也好，还是说这个凯美瑞、雅阁，还是说这个卡罗拉、雷凌也好，您买一个公里数小点的、车况竞品的，下半年大概率不会怎么赔钱了，最起码你得把车上的利润给留出来。就3000-2000利润你得给人留出来，
0: 嗯，
1: 你要说哎呀我赔3000-2000都接受不了，
0: 那不行，
1: 那你今年就是再等等，哎，到年底再说。如果说你就是到年底再能赔个就是车上有个3000-2000利润，您能接受，那么您下手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我们现在车上主要存的就是感受的，就是车况好、竞品，比如说1家2家分期，甚至是原车企一手车，公里数不超个7-8万公里，就是5-6万公里、6-7万公里，我们都能接受。这个车我们就卖到年底，大概也就这价了。什么车掉价掉的最狠，或者说价格不稳定，就是公里数多，然后手入多，我车况不好，甚至带点小瑕疵的。您觉得照正常的车况可能便宜1万块钱，等您在卖的时候，关键受的人少，只要受的人少，它价格就会更便宜，便宜到你不敢想象。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法保底儿，但你只要买个车况好的，问题不大，已经降了这么多了，再波动不会很大了。
0: 对啊，所以各位呢，接着这个问题。

0: 做一个相关的了解，您自己判断一下，可能我现在想换车，我是刚需，还是说我在犹豫，我在怎么样，结合您自己的实际想法做一个判断。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不管是行业前瞻性的，还是说您具体到我这台车能卖多少钱，或者我想买个什么样的车，我得花多少钱，以至于说我现在把旧车卖了买新车，怎么样走补贴最合适，您都可以把您的需求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来看这位朋友啊，是新关注我们的哈，是一辆2013年的全新胜达呀，2.4公里数挺好，72000公里，原版原漆，没有修，黑色，13年的全新胜达，72000公里，真好，但是车型不行。
1: 对，车型不好。这个它这个全新胜达呀，还比那个途胜要好一些。它的这个车就大小空间什么要比途胜要有优势一些。我是也是2、3月份就过完年，我卖了一台，也是13年的，80000公里，就一件两件喷漆，我们卖就是卖个20000出头。现在这个车也是卖20000出头，因为它大小空间，最起码是个合资品牌，20000多块钱，大小空间都挺好，油耗也不是特别高，稳定性也可以，毕竟公里数小。市场成交价就在20000多块钱，
0: 这是一个成交价。如果想卖这个价格，那可能还得再研究研究看一看。它就是属于这个时，就是它那个时代过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也是30多万的东西，现在就说白了，20000多块钱，您可以选择性就比较多了。我可以选择个什么呢 ？CRV 2V4，可能空间跟大小跟它差不多，然后可能年限差点，买个11年、12年，可能跟它就差个1、2年。我觉得选2V4，就那个小书包和 CRV 的人群能多一些。
0: 对的，
1: 但是你买不到这个80000公里的，它唯一优势就是这个8公里。
0: 70000公里，你说多了都70000公里，对，
1: 7、8万公里，
0: 对，是个卖点啊。所以说这位朋友做一个了解啊，晨晨也是第一次关注我们哈，你看我这节目还很多新的吸纳啊，有二手车的需要的朋友还没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的，抓紧时间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然后有啥问题直接问我，我在这就给您答了啊。晨晨这车也挺好，22年的天籁，舒适，那我默认为你是2.0自吸的了哈，没提排量，44000公里，车也挺好，也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22年的天籁，44000公里，挺经典。他当时买的时候已经属于便宜了，但是是刚开始便宜，现在是记好个便宜，程度不一样。
1: 对，我说这个价，你看跟卡罗拉能差多少？所以说现在这车收车就6万多块钱，
0: 哦、
1: 然后就是原本原漆就是好，6万多也多不哪去，都是这新车降价降了。
0: 新车现在得12还是11还是10呀？你要这6万多，现在只能剩10了。
1: 对，就10出头，而且是还不是官方价，官方可能都已经到，10左右边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价提不着，关键你别忘了现在还有补贴，你要是去掉补贴的话，可能就是那个10左右边转悠了。
0: 对，但最关键的是，咱说句实在话，你现在手里握10万块钱，你会去看天籁吗？就是你会，就你如果你去日产4S店，你可能看看什么 N8 啊，还是 N6 啊，还有个新出那什么店的那些，你可能看那个，你说我看看天籁，我想买个车看天籁，就感觉很，大家会异样，会就如果买新车的话，二手车性价比很高，6万多买它，你说前年这个时候6万多你买速腾，6万多你买轩逸经典，现在你买天籁，不开玩笑吗？
1: 对，就去年我们13年改款，就14年、15年他得卖个5万5、6万，今年就是13年左右，就是2万来块钱了。
0: 不管别人怎么地，咱说换位思考，你买车现在是真便宜，你别跟我讲我当赔多少钱，但我大概率估计，比如说陈晨这位朋友，您可能把旧车卖了也要买新车，你愿意展开你可以多说点你要买啥车，不管是新的二手的，给你讲讲你现在买车比当年22年如果买这种类型的车能省多少钱，其实背着包的都在自己身上。如果你单纯考虑我只卖车我不买车，那你记好个赔，但是大部分消费者是什么呢，我把手里旧车卖了，我再买一个，哪怕是新的还是买二手的，不管你买哪个都比22年省很多钱，虽然你的旧车赔得多，但买新车也省得多，对冲了。
1: 对，现在就是这个天籁的车很尴尬，你看刚才说咱这个22年的天籁咱6万多块钱收，可能卖不上7万，可能卖个6万大几千，但是你看现在20年，你5万多还不好收，你不能4万多收吧，也得5万多收。
0: 轩逸卖多钱呢？
1: 对呀、啊，关键是轩逸现在更尴尬了。轩逸都知道58000，就是那个经典58000，往后那个14代是8万多块钱，你说这个车你怎么给人评价？ 没法整。
0: 非常尴尬啊，反正看您自己需要，如果说确实用不上了，咱就早卖早换钱，如果还能用或者咋还在犹豫寻思，开着吧哈，赔太多了。看一下旧巷子里的猫，这个车也不好评，13年的锐志，黑车黑内，换个左前门，对这个年限的车就无所谓了，11万公里。大 V 版本我不太懂啥意思哈，这可能是不是你们黑话呀，呵呵，说能卖多少钱，13年的锐志，11万公里，换个左前门。
1: 对，他这个大 V 是怎么事儿，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锐志，后期就没有了，后期锐志停产了嘛，第一批叫小 S 大 S，V 是最顶配的，等13年改款以后啊，他这个 V 分小 V 和大 V， 小 V 就是中配，大 V 就是高配，带鹿皮，带记忆，带加热这些东西，带那个副驾驶那个多，就是那个多媒体控制，就是多一些配置。
0: 懂了，
1: 他这个车13年前
0: 的 Pro 版 Max 版，
1: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他这个13年啊，如果说没换门哈，这个车现在市场能值个4万多块钱，他要换个门能差5000块钱，3.5万到3.8万，只要车况没什么大伤，关键是颜色，别是红色，哪管是黑色银色的，别是红色，最好是白色。能给3.5到3.8，看个车，公里数中规中矩，没问题。
0: 行，做一个了解啊。这是俩奥迪，咱们正好捏一块说，赶一块了。先看奥迪 A4， 年限挺好，23年的豪华动感，那应该是4.0，是不是？是4.0吧？豪华动感。
1: 对，4.0豪华动感。
0: 对，25000公里，车况好，我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那叫车况好啊。23年25000公里，行，他买的时候已经不贵了，但是现在我听说是19万多。
1: 对，确实是19万多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打个比方，你看我们二二年的那个二二年，我们3月份收的时候是12万多收，现在可能就是11左右。他这23年改款了，22年以前是一个款，23改款涉及到改款了，他这车应该是12不到13，现在收车价。
0: 对比新车价格是可以的，对比你当年的新车价格的话，就当年得赔1半左右，赔的有点多，但主要是因为新车便宜了。同理的是谁呢？有人问 A4 就多说一嘴，三系 C 都一样。
1: 对，现在最惨的就是三系 C 还好一些，因为 C 在15年以后改款了，改了一个那个连屏加上那个瀑布那个扶手箱。就是要是那个15年以前的那惨不忍睹，就是15年以后 C 还是比较保值的。到什么时候就是挺惨的呢？19年以后改 1.5T C 260L， 这批车是最惨的。新车贼拉贵，还没有那个优惠。二手车现在贼便宜，这一点办法没有。
0: 没办法的事情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想要找什么样车型，甚至于这个车型是否适合您，您都可以说，我们给您推荐，说一说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辛苦您了，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像刚才那个 A4， 那我们能推断出来，有些车推断不出来，那你的排量不同，比如说卡罗拉、雷凌这种的，你双擎 1.2T 的，你上下差好几千呢啊，所以一定要说得清楚一点。但是我就整不明白，但我这车却想卖，可能马上我就要出手了，买新车了，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我们可以跟您取得一个线下的联系，帮您对接一下，争取多卖点钱，可能这车 4S 评估完了，给你3万，给你5万，通过节目多卖3000行不行？多卖6000行不行？你不想试试看吗？只要你有想法有需要，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不想在这个微信平台说那么多，回头是看着了，或者比如没人看着，就我能看着哈，就怕大点一下念出去了，我念不出去，你也放心，你有担心也没关系。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私信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平台是双向的，您能发消息给我，我也可以回复消息给您，但咱俩发来的消息，别人谁也看不着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哎，刚说完雷凌，你看他不说排量，但是还好，14年就是纯油1.8的，应该是不是啊？17万公里一手车带天窗，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呀，你现在就是20000多块钱。如果说因为它公里数是个位数公里数，
0: 不是个位，不是个位数，17万公里啊！
1: 17万公里，我听个七万公里，17万公里。

0: 那不是啥坏事，能卖多少钱？但是他这个不说排量影响的多吗？2013年的车是不是也不大了呀？无所谓了吧？
1: 不太多了。公里数说没多少。
0: 12万公里，2013年12万公里、不算多，但是如果
1: 它比较小了，
0: 它是一手还行，不是一手的话必须验表啊。
1: 对，奥迪这个车只要是到电脑只要插上，还有我们后台云段，基本上表都能差不多，这个可啥的。但是咱就是讲2013年12万公里，不仅仅是奥迪，所有车型都是算比较少的公里数。它2013年像1.8T、2.0T，它有一个2.5排量的，最值钱的是2.5，保值率最好的，但是现在也没差多少了，毕竟年头在这儿了。2013年如果是 1.8T、2.0T，价格不会差很多，是要是说没什么事故的话，这个车应该收车在4万多块钱，卖一次卖4万多块钱。
0: 嗯，
1: 如果是2.5的，对，2.5大天窗的，市场能卖5万块钱。就车况好来说，
0: 对，看一下您的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如果确实想出或者知道个精准价格，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想买车的，25万的预算想买雷克萨斯的 RX， 咱说那个挺大，也不是挺大吧，就中不溜大的那个 SUV， 想问问大概得买到什么年限的25万的预算雷克萨斯的 RX 这个车型啊？现在雷克萨斯买的人其实少了，实话实讲。
1: 对，你确实没啥新消息。大点您帮我说说这个我遇到确实少，
0: 是不是？就是
1: ES 什么常卖的？
0: 对 ，ES 那个轿车会多一些，是不是？
1: 对 ，ES 是那个300H 和200能多一些，再就是说那个 NX200这些能多一些，它对比是那个像2V4那个级别，但 RX我接触的确实少。
0: 对 ，RX 这个 SUV 车型，主要这个预算吧，其实挺富裕、挺宽宽绰绰的。咱不买那个450H， 就买正常的300或者350，你照个21年前后，我觉得问题是不大。毕竟这个车新车现在定位也都是在50来万呢，是不是啊？
1: 他这个车呢，您这么说是，他这个车应该是跟 ES300H 那个油火那个大轿车应该是一个价位，
0: 差不多。对，2122的那个年限前后。
1: 对，那个 ES300H 也是卖25万多，就是这样。
0: 对，大概是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车源还算好找吧，没有 BBA 多，但是也还可以。
1: 就像您说的，首先买雷克萨斯的人，毕竟是都已经2026年了。能选就在20年还选雷克萨斯，他已经就是说就是认准雷克萨斯这个品质的。他买这个车也是奔着开始时间长。您会发现，就现在11年、12年的雷克萨斯一手车的车主大有人在，所以说就这个年限本身买阿塔的人就少，我叫阿塔哈 ，RX 人就少，而且就是短年限要卖的更少。他不像 BBA， 人换车频繁也好，还是说用途多也好，或者改新款追求新款的也好，买雷克萨斯换代特别不是特别勤，所以说。就像您说的，可能他本身新车卖没多少，二手车车源就更少了。
0: 对，
1: 就在这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国强的消息是18年的宝马二系呀、啊，小旅行、小面包那么个车型，定位跟 B200差不多，特别少的一个车。18年的宝马二系，两件喷漆，11万公里，大概多少钱？这个车我说比 B200还冷。
1: 确实是，我实话实说，我一台没卖过，但这个价格我在网上做过参考。他这个车呀，他公里数还大，是超10万公里了。BBA 也超10万公里，你咋别管年限？毕竟他这车才8年车，你是可能说10万公里啊，可能1年10000多公里，但是您是宝马，而且还是个冷门。
0: 嗯，
1: 这个车我感觉价格就是5-6万块钱，别管新车多钱，这个车就是5-6万块钱，而且特别不好卖。
0: 那不少给了，咱
1: 特别不好卖。
0: 18年的三系现在就好好卖，我觉得也就7-8万吧，高高给了。
1: 对对对对对。18年三系7-8万，它是什么？它你18年以后有改款的，17年要那个叫，M 运动套件，那个车可能在前些日子能卖10万左右，现在就是18年可能就卖个8万多块钱，17年卖7万多块钱，一点毛病没有，确实这样。
0: 所以说
1: 这个车就是
0: 5-6万
2: 就
0: 不少了，那就挺高了。
1: 这个车相对于什么？您可以对比它那个奔驰的 A200。A200 现在18年也就是5-6万块钱，看高低配了，就这样。
0: 是的，了解一下啊。小熊软糖，23年的卡罗拉双擎精英，精英是高配带天窗，3万公里，原本原漆带龙膜车衣啊。 咱挺嘎是花钱哈，没出过险，没干过网约车，一直搁地库停着。是你23年跑3万公里，你干了你没好好干啊？肯定是没干。

0: 我啊，赔太多了。你23年买的时候不贵了，也得12-3。现在新车听说是9万来块钱儿。
1: 确实是，新车确实是不到10万了，9万8左右，办完了10万零5应该是。这个车呀，23年就是它这个车算是极品了，就2-3万公里。我们23年都卖过将近30万公里，这个就是极品了。那个您那个膜啊，可能是卖的时候有卖点，但是加不上价。我跟您说个市场成交价吧，这个车我们利润要求的非常低，市场成交价就是6万到6万5，就是好卖你就是6万出点头，6万12是市场成交价。23年分两款，23年改款呢，您的仪表是液晶仪表，带一半的液晶仪表。你要是没改款，就跟2019年、2019年一款是一样的，都是指针的仪表，就是看改没改款。改款了能卖6万5，要是没改款能卖6万出头，大概这样。
0: 这么个情况，看能不能接受赔一半啊？程章发来的消息啊，这是几万块钱预算，1万到9万都叫几万，想弄个小车，准新车，鱼头那种啊，就像剁椒鱼头 A0级的纯电车啊，你要准新的，你就没有油车了，那就是五菱宏光 mini EV、糯玉米，什么吉利熊猫。小蚂蚁还没有太新的了哈，后来改名叫 QQ3 还是什么，就这几个呗，那没有别的呀。而且你买他的二手车，说实话不比新车省钱。
1: 性价比不高。我这个车还卖了几台，而且是最近卖了几台，我还有点发言权。你要是说那个吉利熊猫200带快充的，它熊猫不用说那个就是最低配的吧，就是买个骑士，现在那个暴力熊那个已经停产了，那叫耐力熊已经停产了，现在只有骑士还有那个卡丁，骑士卡丁现在应该是37000-8000块钱吧，就优惠完，咱说的都是优惠完，37000-8000块钱。您在那个二手车买那个零公里也得一个35000-6000，就是零公里上好牌的，里边的就差购置税3000块钱。但是您别忘了买新车有补贴，其实你要是说摊上补贴了买这个新车，比他买那个零公里二手车要合适。
0: 哎，对。
1: 如果说你要是性价比的话，你就买个23年左右的，现在是25000左右，你能买得到，就这个级别的车。
0: 就是看你手里有没有旧车。如果你手里有旧车，或者哪怕咱关起门自己说，家人之间做个过户，你整个补贴，其实比买个二手准新的要划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车基数特别少，就特别低。你算来算去，其实里边里一年就差个几千块钱，没说差很多。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说你为了买二手车，可能还不一定能买到自己的心坎里。那如果你要买新车，并且能配合做个补贴，性价比还是我认为是还偏高一点的，还比较划算的，是不是？
1: 是是是，毕竟是说这个车，毕竟它用的年限就寿命来说，也是短。如果说你像正规的车，咱买个油车什么的，买个10万左右的，一年赔2万，2年赔台车出来，你要开2年就合适。咋说，这个车你要是能开个3-4年，能开个5-6万公里，这个车就值当了。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您理解一下。但如果说我还没有旧车，我知道大家说那事儿补贴什么的，我弄不上，没事儿。刚才这个大天也介绍过了，卖过好几个，可能目前手里还有啊，或者未来能收到。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说对接一下，或者谁家有一个车型给你发过去啊，都是 OK 的啊，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啊，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但是辛苦您一定要发文字，语音消息听不了。你说我开车呢，我打不了字儿，没事，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我下直播了给您回复，都是 OK 的。当您方便的时候，不是非得现在，当您方便的时候，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福北满意的消息是一辆19年的现代 i x35 油车，11万公里，左前门一块补漆，右后门换过，没啥影响。你这19年车跑11万公里，就车这个车型加这公里数就已经没啥卖点了，换过右后门已经减，这分减的也不太好再减了。
1: 对，这个车型还不是很加分，
0: 对，
1: 雪上加霜。i x35本身这个车以前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是排量，如果是2.0自吸啊，你这个11万公里，我们要看一个什么？作为一个车上，我们要看你这个发动机锈没锈过。有的说，哎呀，发动机动过，你还要，只限于 i x35和那个305兰德的2.0排量，因为它这个车后期啊， 它有一个原厂就有个通。

0: 病，就是泰尔里带的病，就爱拉杠。他这个拉杠不是就是设计缺陷，就是喷油嘴儿，喷油嘴儿是喷机油那个喷油嘴儿，润滑油嘴儿，它喷油不够，就是润滑也不够，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润滑不够，导致基本上在7、8万公里左右会出现一个拉杠的哒哒哒声儿。这个后期我们维修的话，可能要花个4000块钱左右。虽然说您，假如说您现在这车没有声音，可能我们都遇到过，可能我收回来搁我这儿，我长时间不开，冷不丁打火，它也会有这事儿。所以说，我们都要把这个费用要扣除在这儿。您这个车是19年的，可能也是最后一批了。现在就是车好不换门是1万公里，收车可能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边儿。您换个门，公里数大点儿，这个车现在收车就3万多块钱，3万块钱左右，看看车。
1: 哎呀，也是，智跑多少钱呢？它的价格我觉得就跟同年限的，哎呀，它可能还没有同年限的 XRV 高吧。
0: 卖不过，你就想，XRV 现在就是说白了，你一买回去不用考虑这个，不用考虑那个，也不用考虑后期销售的问题。他这个回去之后，您除非就是图着便宜，空间大，然后去买这个车，其他没有优势。
1: 行吧，了解一下，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也是想买车的朋友，13、15万的预算，想买个空间大、24年以后的合资 SUV，途昂。
0: 途昂24的15万可买不着啊，
1: 哦，
0: 他不就预算吗？
1: 15万预算，24年，15万买个22年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对，买22年的，再不就是汉兰达，汉兰达15万左右，现在应该差不多了，能买得到了。
1: 也是22年的，
0: 对对，也是22年的，但是24年您就想合资品牌，他不能买那种什么雪佛兰呢？如果你要买雪佛兰、别克什么的，15万那准新的都能买得到了，昂科威呀。15万都能买新的那个什么了，那个探界者了，呵呵，这都没问题。你看什么合资呗？如果说就是丰田、本田、日产、大众这些，丰田也就是汉兰达和途昂，日产还没有大的，就是这两款了。别的合资还真想不着了，没有啥了。再就是福特的锐界，
1: 哎，够了。
0: 锐界，2324的差不多，15、16万肯定能买
1: 哎，你
0: 得
1: 要
0: 到。
1: 这么说，又想到个车型，昂克旗。
0: 对，昂克旗也符合，
1: 但不
0: 二
1: 推荐。
0: 四年，二四，二四年可以差不多。你只要是我觉得啊，市场上但凡有人有24年的昂克旗，你别管他多钱收的，现在如果说你给他15万左右跟他研究，他肯定不能让你走。
1: 因为好不容易有人来问了。
0: 对，终于这个车有盼头了，应该没问题。
1: 你看看参考这几个哈，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包括大部分，因为你问合资嘛，你要问国产的那就太多了，那就这个那的。你要合资品牌的话，其实主流的，咱说我想到就是刚才是途昂、汉兰达这个级别的，或者这个感觉的吧，是不是？
0: 对，因为什么？因为我前两天看了几台那个2324的，这个叫就大众跟途昂一个级别的，我
1: 揽
0: 去
1: 巡
0: 看了一下，
1: 还是揽境？
0: 啊，揽巡，对，揽巡，6座的，然后是24年的，原版原漆3万公里，然后我给他14万多，他说有人给他16万多，那时候我要不了，而且是背着贷款，我
1: 那
0: 说
1: 16万卖他
0: 真
1: 呀，
2: 16万卖他呀。
0: 对，我说你16，咱现在不能跟客户犟，你只能让他自己觉得啊，这玩意儿不靠谱，然后咱们再继续谈。你要不是跟他讲，你那人家给16，你给14，哎，不是那么回事
1: 我懂你了，16万是他被人卯住了。
0: 咱也不能说友商怎么怎么样，只
1: 现
0: 能
1: 在
0: 说
1: 还卯
0: 让
1: 价
0: 他给你
1: 呢？
0: 高。
1: 现在车商还在卯，还敢卯价呢？你敢卯，真卖你啊！
0: 卖他不要就完事了呗，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儿。
1: 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说了点黑话，啥意思呢？举个例子啊，您这车呢，正常市场价格10万块，有人说啊，你十吧十吧，我给你12。你这个时候你是心理预期已经被建设到12万了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别人可能说，哎，你这个10万或者10万零点，你看你擦，快走，我那边能卖12呢，你谁都不用来了，不用看了，你这个车就要卖给12那个人，对不对？你其他人你也都得走吧。结果那12说12那个人来了，哎呀，你这不对。你这个哎，这不行，哎呀，你左脚先迈的步过来的，你12不行了啊，可能变成也是10，甚至9.8、9.9，他不断的先给你抬高你的心理的这个阈值，然后当你把所有的人都推走之后，他最后再来给你致命一击，以一个更低的价格收购。我们管这个，可以这么叫锚价吧？我解释准确不？
0: 对，就是绑架，就是某一个超过你心理预期，或者说。 就是达到你心里的预期，让你有这个预期去打听价。

0: 打听完了之后，哎，你再回来找他，哥们儿，你看我给你十二的时候你不卖，你看现在回来你打听一圈我还能要吗？是不是？哦，那你看，你看别人给多少钱，我给你价点就完事了呗。妈，你别人给我是一万五，打比方，妈，哥们儿，你现在回去是一万五，你看他能要吗？哎，我现在给你十一，你看行不行？你要转身再走了，十一我还不要了。哎，往往都是就是。回马贴就是来回折腾你
1: 吧，
0: 就是肯定有一个没有折腾你到没有信心的时候，哇，你就成交了。
1: 对，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咱们这档节目我设立的初衷也好，或者说帮助各位的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已经了解过了，或者你没了解，我不管你了解什么情况，我给你一个我能出的大连最高价，肯定首先比四 S 店高，或者比你了解到的实际价格，你拿卯子价格跟我聊那。没有，你问他买不买吧，他要收他收吧，他如果收不了，我给你一个实际价格当中的最高价，这是我这档节目能给您提供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条件。
0: 对，这个咱所据就是所据，咱们行内话都说策发没好人，从哪来？不就从这儿来的吗？但是咱上节目，我只能就是发自内心跟大家说一句，您找我们来评估车或者评估价格，我不可能去骗你，我也没必要去骗你，我只能说出我能受的实际价格，也不会折腾你。你觉得合适你就找我，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打听，就是
1: 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咱说过很多遍了，咱节目不止这个东西活着，我的嘉宾也可以说他别的地方，他有的是地方挣钱，卖车挣钱，收车挣钱。咱们节目的听众对他来讲，他服务一个或者他爽死了，没，这都是广告效应，这都是好事儿。他可以在这件事上不赚钱，但这件事本身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么说够直白的了吧，大天可以这么说吧？
0: 是，对，咱们有挺多听友啊，他可能就是不好意思，你说大天，哎，我这有个车，你帮我看看。或者在哪？我说没事，你过来，我只要不忙，我拉你去。我拉他去了，去了都看完。哎，大天，我给你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们在节目上做的不要钱，帮忙，真是帮忙。如果说您能买我车，或者相信我在我这买车，我这没合适的，没办法。如果我有合适，您相信我在我这买，我挣我应得的钱就行了。那么确实就是在我不忙的时候帮个忙，又能怎样呢？我不损失什么东西，
1: 就这个意思。好吧，我觉得我们说的非常非常实在了哈。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之外想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或者说哎，我觉得大天人挺好，我想找到他，没问题，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边有朋友说了说某某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提名字了，反正就是这个套路啊。我们不提套路的事儿，我在这儿或者我这档节目就是打破二手车套路。但你不相信，你选择套路，你哎，大点给十，哎，那边又给十二的，人家啊，交通广播怎么怎么的 ，OK， 您就跟十二的聊聊看，我非常的自信，我做这八年时间，价还能给不准吗？
0: 确实是，您就放心，您只要是说，即使我们不售您车，我们会给你一个最真心的一个方案，
1: 是的，
0: 让你明白这个市场行情，你做个参考就没问题，
1: 就这个意思啊。继续来刷新一下王 OK， 这是一位非常老的老朋友了哈，说点哥你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跟我媳妇儿一人一台帕萨特，你这个事儿你就讲出来，我这个记忆力都回来了啊，因为这个事儿太少了。他两口子一人一台帕萨特，一台380，一台280啊，之前想卖一直没卖成，他俩又换了个车了，添了一台，你俩人开仨车啊，50迷你那就是小电车，平时代步用，现在有宝宝了，然后奔驰雷霆威霆吧，打错字的，奔驰威霆，别克 GL8， 预算15左右推荐哪一个？谁会推荐你买威霆呢？我想问一下子。
0: 真不推荐威霆啊，它有那个高顶和那个矮顶的。是这样，如果说您就是家用，威霆是适合什么呢？适合就是那种，排面要排面的公司，你可以配威霆。
1: 商务感，
0: 或者是高端旅游，哎，他认那个威霆这个牌的，奔驰这个牌的。其实综合性能来说，它并不比 GL8 多么优秀。实话实说，论舒适度，您可以就是选择一个高配的航空座椅的那种，就是GL8 内饰，它没有那个奔驰威霆那么夸张。但是论那个跑道的舒适度，还有底盘的舒适性、稳定性，还有整体结构，您GL8绝对是大哥，因为您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口碑一直在线，是而且售后保养维修零件满地都是，您不用去费劲。但是您要是买威霆的话，您这个售后维修保养，一个是价格，再一个是零配件，修还不好修，真是这样，您自个考虑。
1: 就这么个情况啊。那 OK 补充，对威霆高顶。

0: 就相中高了，没啥用。要我说的，咱家人都两米多呀。
1: 这样，其实都知道高顶，您要考虑，毕竟是这个是您天天跟您生活相关的一台车。我说几个场景，你看您适不适合啊？第一，威霆高，确实空间是有，您后期的什么 DIY 啊或想象力啊会很多。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停车的问题、下地库的问题？这都是你日常要遇到的。你走一个限高杆的，或者是一个两米二的地库，您都进不去。你要是哪天要不小心有限高没看着，蹭个顶，那就不是说一千两千的事了，那就是事儿就多了。再一个就是您这个停车的问题，威霆本身它又宽又长 ，GL8 咋说白了，这么多年就是道路这个现实使用这些经验吧，家庭使用经验，而且是公司在就是上这个各个办公场所停车位也好。但凡有不适合的地方，他早都改进完了，就是人性化设施会非常好。但是奔驰这个只会考虑到你的高端，奢侈这种享受，他不会去考虑你日常的使用。你要是说这些都没问题，我就开扫偶尔出去玩，那么威霆没问题。如果说像您刚刚说的，我是有娃了，空间不够了，我时常没事还得拉着家人出去旅游啊，溜达溜达，天天要有用，这个场景你要考虑到了。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分析的非常细致啊，比我想的多啊。你看大天孩子也不小了，也是从这个家庭的出发点啊，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肯定是要考虑到你日常使用。你要说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要个牌面，我这家上高级商务接待，那不用讲，肯定是奔驰。
0: 嗯，
1: 如果就是家用的话，就这两台车选，我觉得可能是咱没用过奔驰威霆哈，咱就是可能倒过几个老款的。但是论使用还是 GL8， 实话实说、
0: 您自己参考一下，好吧？继续来刷新一下曲长乐的消息啊，这个车也是强弩之末的车型了啊，2019年的英菲尼迪 Q50L。您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在2019年确实是它相对如日中天的一个年代，而且优惠比较多，不想 BBA， 不想从众，您非常有品位。2019年的英菲尼迪 Q50L 进取型，跑8万公里，一年1万左右，甚至说不到1万公里，灰色颜色也不错。当时我记得印象深刻，它的内饰上下两块屏，现在来看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好呢？不俗套的一个表现，但是。前面都是铺垫，现在接下来内容就是实话，来上实话，上扎心的内容。
1: 它这个 Q50 啊，就一代车
0: ，Q50L
1: 二代
0: ，Q50L
1: 啊，对 ，Q50L 对，就这一代车，从2013年左右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车，一直到最后一批停产，它没换过款，就这一代，而且发动机变速箱就这一套东西都没换过。这个车我得给您泼点冷水了，收车6万多块钱，卖。就是极品原版原漆，公里数特别小，也就卖个1万左右块钱，市场卖价。而且这车不好卖，真不好卖，
0: 不认，
1: 但性价比蛮高的。
0: 就如果你拿它当豪华品牌，豪华品牌 B 级轿车没毛病，是不是？绝对是同级别的什么 C、A4、三系，他们都卖多少钱？咱这性价比绝对高。但是你说我专门去找这个车去买，目前没见过。
1: 市场有，但不多，而且老款居多，因为这个车啊。您说你7、8万块钱，人家可能会买2016年左右的奔驰 C， 那个颜值跟它就是两码事的，而且也是正八经品牌。您这个虽然是用的是 2.0T 奔驰的发动机，但是您毕竟不是奔驰，而且您这个牌子也不硬。再个就是说这个车，就是太小众了。就我们车商收，你要是3万4万，哎，就是空间、颜值、哎，动力什么都行，因为年限在这儿可好卖。就是2014、2015年左右的，一旦要上了7、8万块钱，这个东西选择性就多了。奔驰、宝马、奥迪、A 四什么的，你现在2017年改款 A 四，现在就7、8万块钱，你随便挑，没有人会选这个牌的。
0: 您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也是很经典一代车型，2017年的逍客2.0白色，10万公里原版原漆，挺厉害啊！2017年10万公里原版原漆，给3万多行不行？
1: 收肯定是三万多开头了。卖就是因为这个车还是十万公里，不管日系好还是德系好，是个坎儿。10万公里这个车卖就卖4万块钱，好好卖着，好好卖着。
0: 您参考一下啊。再来看到的是金龙的消息，这是一辆2018年的卡罗拉双擎，15万公里，漆一半圆的，怎么做到一半圆的呢？大灯前杠换过，能卖多少钱？车况一般。公里数偏大，3万过不去了。
1: 他这个说一半。

0: 源呢，就是一半一半喷漆，可能今天蹭两个门，明天蹭个机子板，
1: 哦，不是一次性的，是吧？
0: 蹭个保险杠，啊，就一半一半，不一定就是，可能他不说从中间分开一半一半，可能是四个门的喷俩门呢，四个一字板喷俩一字板，我前盖后盖喷一个，啊，就这种的，一半一半喷漆，啊，是这种，18公里对于双擎来说中规中矩，哎，就选择人还是蛮多的，只要你便宜，收车3万多块钱，只要是没有硬伤，收车就3万多块钱，多不多少了。要是说看着不是很舒服，或者有色差，内饰磨损大点，3万左右，
1: 嗯，
0: 就这么样。
1: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大天的分享。其实今天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呢，针对于车展前我们在7月份的整个的车辆的状态做了一个总结，那么针对于大伙的一些实际的想法呀、需求啊，或者很多朋友还在寻思阶段、犹豫阶段换不换、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决策的时间，那么最终的落点可能在月底或者8月初或者9、10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有二手车迎来旺季，现在咱们是广积粮缓称王，寻思寻思如何去做选择，最终呢选择一个漂亮的车型，让自己的接下来的生活也变得更好啊！再次感谢大天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车型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天，拜拜
1: 拜拜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30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接到两

0: 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昨天晚上啊，咱们大连真的是太热闹了，不仅呢梭鱼湾有球赛，体育中心还有潘玮柏的演唱会，3个小时将近50首歌，而且呢陈小春还空降当嘉宾，好几万人啊一起在体育场里是又蹦又唱，这种感觉呢仿佛这周末过完好像还能回味好几天。来吧，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不管昨天你在不在现场，我们都再重温一遍吧，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虽然昨天没能够到场，但是呢，也能够想象得出满场的星光，还有人声鼎沸的情况。有些歌吧，一想起来，不管你旁边坐的是谁，都能够一起接着唱。音乐这事儿呢，有的时候就是能够把一群陌生的人变成一整个整体，就好像我们节目当中的听友，可能彼此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熟悉，甚至可能都没有线下见过面，但是每天晚上隔着电波风雨无阻的守候和陪伴，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好嘞，北京时间2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一天没见，有没有想我？事事如意说晚上好啊，来打卡咯，来听好听的歌，欢迎你。Meet Again 说昨天那个现场啊老嗨了，他说想听一首潘玮柏的第二顺位重温一下，安排一会儿就安排。但说实话，昨天晚上春哥陈小春来当嘉宾，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之前一点风声都没透露出来呀、真的是重磅嘉宾，太惊喜了。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儿，他说月光快递周末版2小时。对了，周末周日晚上的8点到10点，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2小时的听歌时间，所以今天晚上呢，相比平日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时间更加的充分一些。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说的话，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余生说晚上好，月如。

今天晚上世界杯决赛了，你看不看啊？那必须得看了，我不睡了我都得看。上一把3点钟半决赛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是凌晨1点半睡的觉，然后呢定了个3点的闹钟，3点钟闹钟一响，我就像那鲤鱼打挺似的，一下从床上弹起来了。今天晚上必须得看了。大涛哥说，月如啊，辛苦了，这一天是焊死在单位了，说挺累呀、啊。花旦广场打卡报道了，下午的时候呢在指挥中心，然后呢晚上正好来上班。欢迎麦田和远方。小许同学说，一周的收官之夜，众人尽享闲暇，唯有你坚守电波。说一边呢倾听听众的心绪，一边细致的更新路况。哇塞，看来大家今天都是一直在守候在收音机旁边的。他说，双重忙碌的加班时刻依旧温柔从容，治愈我连日的烦躁与不顺。问候月如晚上好了，今天想听一首《你的眼睛像星星》。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brother by my side。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快乐，愿每天晚上的电波都能够盛满人间温柔。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大川的《一世人不了解》。这边有个朋友的名字看不太到哈，我跟你说，我跟你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他预测了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果。欢迎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记者说，晚上好，月如，来打卡了，每天呢就这个时候最开心，因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欢迎你，感谢大家每天晚上风雨无阻的守候和陪伴。

有些旋律就像是突然断掉的弦，停在半空，让人不知所措。但弦断了不代表曲子就结束了，换个调，转个音，它一样能够继续下去，甚至可能会更好听。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潘玮柏的《第二顺位》。感情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不是输赢，而是新的排序。

有的时候我们总以为第一才值得被记住，但是后来呢，发现可能站在第二顺位的人往往是最后还在原地等你的那个人。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一段话，说我们要需要和同样珍视你的人保持联络，因为只有坚定爱你和鼓励你的人才值得你动用心神。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靠努力争取，但是唯独拥有一个有情有义的爱人和朋友，这件事儿需要一些运气。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今天晚上点歌的朋友有点多，大家别着急。回到未来说，听潘玮柏的歌必须头顶上挖个洞，这是啥意思呀？我没太懂这是啥梗啊。温柔一刀说，你好月如，想点一首歌，歌名呢有点记不住了。我知道你说的那首歌了，叫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这歌我有，一会儿我们来听。梦见成真说晚上好，他说今天晚上呢想点播一首等一分钟。周杰说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有人说共同分享一首郁可唯版本的独家记忆，他说女生唱出来的呢是另外一种感觉。微信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 M 说晚上好月如，深夜听电台总是能够抚平一天的疲惫，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周深的请我不改送给自己。生活常有迷茫与无奈，这首歌坚定赤诚的歌词格外的触动我。他说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纯粹，不被世俗磨平初心，借温柔的歌声送给每一个坚持自我的听众，也祝电台长夜长暖，治愈到更多晚归的人，谢谢你的陪伴。

松快。有些话在心里改了很多遍，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而所有的欲言又止呢，到最后可能都变成了一份独家记忆。这份独家记忆被时间裹着，被风吹着，变成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版本的独家记忆。趣同片问怎么点歌，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把你想听的歌歌手的名字一并发送过来。像趣同片你现在发送的位置呢，就是正确的互动的位置。

家人的爱，尤其是看似唠叨的叮咛，往往都是岁月沉淀后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用经验为你铺路，用爱为你护航。所以说，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叛逆；多一些陪伴，少一些遗憾。懂得感恩和珍惜亲情的人，内心也会更加的丰盈和踏实。子瑶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张靓颖和毛不易的《是的，我们跳着舞》。

这首歌也是今天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感谢点歌的朋友给了我这次听歌的机会。歌词里藏着圆满的美好的期许，但是生活大多也是普通人的心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陈小春的一首经典老歌《没那种命》，点歌的朋友是 Wooster， 他说周末快乐月如，刚才提到陈小春了，想听这首歌

遗憾虽然存在，但是美好也真的存在。来吧，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点歌的朋友，刚刚看一下哈，找不太到了。还有朋友点的一首歌曲《温柔一刀》，找到了。他说想听这首歌，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稍后九点钟回来，依旧是月如在这里陪伴大家，所以不要走开，朋友们。九点钟之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30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了，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了。小吉同学说，周末纯享版的第二时段如约而至了，继续陪伴，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快快乐乐说，一晃进入节目下半场，辛苦了月如，继续听歌陪伴。情话说，月如妹妹，可不可以点播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说今天很开心，一会儿我找找。

任心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来自方大同的《每个人都会》。文老师说，晚上好月如，昨天呢听了周华健的朋友，今天想听一首周华健的花心。是九成年华说，想来一首黄绮珊的离不开你。我们先来听这首，大家别着急，今天晚上点播的消息稍微有点多，刚刚我发现好像还漏播了几条，一会儿我看看。

都说所有的似曾相识是难得的温柔缘分。Rice 说 Hello 月如，从第一次点歌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他说想点一首王心凌的大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互动时候点的歌曲。

也感谢大家这一年多的陪伴。我们因为月光快递这档节目结缘，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在线下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却在同一个频率上共享了这么多首歌，这么多段心事。只要收音机还开着，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0: 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还是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让这些歌这些话有了意义。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继续能够在电波当中互相的陪伴，彼此温暖。
1: 百年征程，波澜壮。

0: 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是你的心情之好可以了人。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明天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30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Rise 的消息，哇塞，看得我真的特别感动。他说，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播完这首歌，你说的那句话。当时我说的是，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因为真正的爱是常觉亏欠。他说，这一年我点的每一首歌，在播完之后，你说的语句，我都有记下来。天哪，有点泪目了，家人们。谢谢大家这一年多来愿意把时间分给我，每天这一个小时，一首歌，几句话，不多但是很踏实，而且有了大家的陪伴，我会感觉格外的温暖，也会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的有意义。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

小兔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陈恒的《我会等》，让我们的梦想都越长越大。爱最不说想听一首萧亚轩的《Love》。雪儿也给大明这首歌做出了好评。

情说月如阿姨，我都被叫阿姨了。他说我想点一首 Good Time， 夏天到了想去海边玩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大朋友带着我们小朋友啊，还是什么情况，大家呢去海边的时候，一个呢是注意防晒。

像蝴蝶自在奔赴远方一样，我们的心里也藏着一份愿意坚持的等待。程恒，我会等。

等枯树发芽，等春去，春会来。周华健、华星点歌的朋友是文老师。

0: 平台上看到小曲同学又把我们今天点播的一些歌名做了一个小小的串联，他说甘愿不得不爱，沦陷在你的眼睛像星星里，本想拥有一生有你的独家记忆，可惜我只是第二顺位，弦声早已断了的弦，故事沉睡进入淡眠，只剩我一人，我会等。
1: 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至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膏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

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儿。

尤其是炒姜太，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
这个

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9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找对方。

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0: 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今天给你一会打电话，就是。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糕，一壶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0: 好的，您请讲吧。
5: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0: 啊，
5: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啊
5: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胡家老糕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0: 哦，
5: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也会就更高了。
0: 嗯，
5: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糕，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
0: 哦，
5: 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0: 嗯，
5: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

0: 这个学业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0: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着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嗯。
0: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1: 啊、
0: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0: 你说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0: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0: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耻之术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呢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啊？啊
0: 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0: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然后是
1: 啊啊啊
0: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 啊
0: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0: 因为咱这个胡家老狗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
1: 嗯、
0: 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狗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7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啊。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0: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都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1: 啊、
0: 用咱这个胡椒老狗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嗯、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以后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1个多月、
1: 嗯、
0: 2个月时间
1: 啊，
0: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以后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嗯、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得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2: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1: 啊、
2: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1: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2: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
1: 啊、
2: 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谢谢、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1: 啊、哦、
4: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呀、
1: 啊。啊。
4: 知道了胡家老膏。
1: 嗯嗯，
4: 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
1: 啊
4: 啊，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
1: 嗯嗯
4: 啊，但是免疫力低，一看这样就是有病的呀，面黄肌瘦，
1: 嗯，
4: 我听了以后哈、啊，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啊啊，
4: 买了以后哈、啊，我就开始用，
1: 嗯，
4: 都是我头晕，
1: 嗯，
4: 就是嗓子哈，诊断的是鼻咽炎，
1: 嗯，
4: 干燥，嗓眼一干燥，一下有东西堵在那地方，
1: 嗯，
4: 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
1: 哦，
4: 嗯，是好一点，但是哈、啊。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
1: 啊啊啊！
4: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那有一个月，我又是也不反正是不咳嗽痰了。
1: 嗯。
4: 痰呢就少了，往常每一天都是咳嗽一阵。
1: 哦。
4: 出现黏痰。
1: 啊啊。
4: 发咸。
1: 嗯。
4: 现在这个动作的症状就减少了，
1: 你看看有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1: 是吧？
4: 对呀、啊、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嗯嗯，
4: 这不是用了以后就见好了。
1: 啊啊。
4: 但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
1: 啊。
4: 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
1: 哦。
4: 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睡觉都明显了好转了。
1: 嗯，很快是吧？
4: 吃了以后啊，过去都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卫生间，或者接着还能睡。
1: 你看看
4: 过去就不行了，骑了一趟不能睡了，再
1: 睡眠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4: 睡觉好了，白天就觉得头也不那么晕了，还能好一点、要不一天头晕。
1: 那可不是吧？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是吧？
4: 还有就是我风湿。
1: 哦，
4: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也不能干什么活。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现在我用了以后哈，这个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1: 你看看，
4: 也不
1: 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对呀、
1: 说明他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4: 最明显一个是腰，我这个腰啊，一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就腰疼，疼不那么厉害，但是就是不舒服。弯腰也不舒服。现在哈、最明显就迟了能有十多天吧。我起来以后啊，也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1: 你看看，
4: 就觉得轻轻松，
1: 好的多快呀、是吧？
4: 对呀、我用了，现在用了三个月啊。郭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他现在用了两个月。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睡觉呼噜不打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4: 这
1: 个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4: 对呀、肝囊肿这一块，我想等来年呢、社区体检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他是本源疗法嘛。
1: 对。
4: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1: 哎，您这一点说的非常对，本源疗法是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4: 对。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啊，两位都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
4: 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胡家老膏
1: 啊，
4: 使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1: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同样的效果，是不是？
4: 是。
1: 嗯。
4: 再次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1: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4: 好。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4: 好了，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老朋友啊。
5: 哎，老朋友。
1: 是在东北人。
5: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您现在在福建。
5: 对呀、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67岁。
1: 哎。
5: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 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没错啊，
5: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1: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0: 嗯嗯嗯。
1: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0: 哦，
1: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
0: 嗯。
1: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0: 哦。
1: 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
0: 啊。
1: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0: 哦。
1: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0: 啊、
1: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0: 嗯，
1: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0: 啊，
1: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0: 嗯，
1: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0: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1: 哎、
0: 也很疼、
1: 哎。对对对，
0: 我能理解啊。
1: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0: 啊、
1: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0: 啊、
1: 完了吃那些、
0: 嗯、
1: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0: 嗯、
1: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0: 嗯，
1: 那人也变形了
0: 啊，
1: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0: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1: 哎、
0: 啊，您请讲。
1: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0: 嗯，
1: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0: 啊、
1: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0: 哦、
1: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于这病根来治。
0: 嗯，他说没错。 嗯，
1: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0: 嗯、
1: 人家那老寒腿啊，
0: 嗯，
1: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0: 都解决了。嗯，
1: 哎，都给解决了、
0: 啊、
1: 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0: 啊、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嗯、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0: 啊、
1: 那我就用了。
0: 嗯嗯，
1: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对，
1: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嗯、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0: 啊啊啊！
1: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0: 啊、哦。
1: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0: 嗯，
1: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0: 哎、
1: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0: 嗯、
1: 身体
0: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嗯，
1: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0: 啊、
1: 买菜了、
0: 嗯，
1: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0: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1: 哎，对对对，是、啊、
0: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0: 嗯、
1: 咱们治病都得治根儿、
0: 啊，
1: 对不对？
0: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1: 嗯、
0: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
1: 嗯、
0: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对，
0: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对。
0: 那么回归本源，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1: 对呀、啊啊，是啊。
0: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哎，我有信心。
0: 哎，
1: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哎，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
1: 胡教授，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1: 哎。
0: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1: 哎，好，我们多交流。
0: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好，
1: 对呀，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
0: 哦，
3: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0: 哦，
3: 哎，这个颈椎狭窄。
0: 嗯，
3: 哎，自从5号开始喝你的老花后，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降下来了。
0: 嗯，
3: 再一个便秘好了。
0: 嗯，
3: 哎，再一个手脚麻木好了。
0: 嗯，
3: 这个睡觉好了。
0: 过去
3: 呢，一宿就能睡，30个小时。哎。
0: 哦。
3: 现在可以说一睡到天亮。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3: 你说还用着继续喝吗？
0: 哎，因为咱们有这个病啊，啊，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再用一个阶段。
3: 嗯，
0: 来巩固咱们的这个疗效是没有问题的。哎，
3: 嗯，还可以继续用啊。
0: 啊，继续用没有问题。啊，
3: 嗯，我头些天还喝老胡金膏呢。
0: 哦，咱们用的这个金膏是吧？哦，
3: 啊，
0: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呐，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3: 哎，
0: 是吧？嗯，
3: 我得感谢你，啊，胡总。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的老伴有这么好的效果。哎，
3: 好了，
0: 太好了，
3: 好，好，好，好，好，
0: 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疗效啊，没问题呀，啊
3: 嗯，
0: 老朋友。
3: 继续喝
0: 啊，
3: 啊！
0: 哎，
3: 好了，
0: 啊，坚持用吧，好吧？
3: 好。
0: 啊，我相信啊，您的老伴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3: 好嘞。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不好，老朋友？
3: 哦，再见。
0: 好，再见。
4: 源自清朝。

0: 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冻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这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是吧？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他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他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 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十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了骂人的在那块，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优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

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友们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了，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找，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的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啊，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儿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儿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

几乎就三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杨乃凡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是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

0: 刚才不说了吗？灾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1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1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呀？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吃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

0: 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

大不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不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阳太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就是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太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祛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台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那几乎不能说100%，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

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呀，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地说啊，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儿，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
哎，这。

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啊，阳内胎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了？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他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

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洋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支，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浑浆浆了。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

0: 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弄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阳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阳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 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
0: 不
2: 啊！
0: 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
0: 啊，
2: 对
0: 谢
2: 人
0: 谢。
2: 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
2: 那
0: 该
2: 麻
0: 的，
2: 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
0: 啊，
2: 到我就用上。
0: 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2: 对，
0: 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你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
0: 祝
2: 嘞，
0: 您健
2: 好，再
0: 康，
2: 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眷客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 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

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

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

0: 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3回， 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一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0: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 爱着急爱上火又乖，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

0: 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1: 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0: 哎，
1: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0: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0: 啊。
1: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哎，舌头没疼啊，
0: 没感觉了啊，不像
1: 没感觉，要高以前
0: 没有
1: 了。对，要高是，
0: 你看多好。
1: 那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0: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1: 这
0: 些痛苦都消失了。
1: 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0: 啊。
1: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0: 啊，
1: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0: 没错，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1: 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那
0: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1: 是，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是
0: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1: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哎。也祝您
0: 身体健康。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1: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0: 哎，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

0: 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2: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2: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2: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啊，胡老
1: 啊，
2: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啊，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2: 这个
1: 变化多大
2: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2: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
1: 哦。
2: 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2: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2: 有劲
1: 儿，
2: 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2: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2: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2: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2: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2: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2: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2: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2: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好不好啊？
2: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2: 胡老啊，好，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哎。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嗯，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3: 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的。
1: 嗯，
3: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这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 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到这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筋啊转了一样的。
1: 啊，
3: 哎，蹬哎。

0: 挣不下，挣也挣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我能理解。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他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谢谢你哦，没有何老师，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助医者。今天给你挂电话呀，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我这个太烂了，心脏，不足了，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诊的时候，再叫我去。

0: 我住到去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刚才你这个胡大老高这个讲座了，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算好了，咱一次买了50瓶吃碳Focus 啊，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
1: 嗯嗯嗯。
0: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0: 哎，再感谢你，不好吃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嗯嗯，
0: 搁我没看人家看不清楚，就看轮框。
1: 啊，
0: 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0: 我说别、嗯，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0: 对呀、对呀、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1: 嗯。
0: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我现在
1: 有把握的，是吧？
0: 多活4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啊。
1: 哎
0: 哎，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

0: 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中和，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减弱到3-4级。气温：大连市区22-30度，旅顺口21-28度，金浦新区22-29度，普兰店20-30度，瓦房店20-30度，中和20-29度，长海22-27度。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8: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1，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比赛只剩下了最后一分钟，双方的90分钟难解难分，进入到加时。目前西班牙队是1-0领先，我们共同见证最后这段比赛，究竟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将花落谁家。那么这个球呢，是由费兰托雷斯在比赛的106分钟，也就是伤停啊，也就是加时赛的下半时刚刚开始就打进了这样的一个球啊。那么上一届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夺冠，当时呢也是加时赛116分钟，伊涅斯塔一剑封喉。那么这一次看来是相似的剧情，比赛结束了，恭喜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得大力神杯，勇夺队史第二冠。极致的传控最终称霸世界，这支西班牙队似乎没有2010年那届的群星荟萃、群星闪耀，相对来讲本届西班牙队实力比较的均衡，除了亚马尔之外没有世界顶级球星，但是这些由五大联赛主力核心组成的球队，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本身的体系已经搭建完成，所以无论是谁来到这支球队，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既定风格严谨地执行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纪律。最终西班牙队深耕细作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的技术流地面传控足球。

取得了成功。他们和16年前一样，也是连夺欧洲杯和世界杯，当时是2008年欧洲杯，2010年世界杯，两届连夺，开启了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士王朝。16年之后，西班牙队同样如此，他们是刚刚夺得了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那么接下来2026年他们又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大赛两连冠。这场比赛从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6点，长达3个小时，终于落幕。这也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届世界杯，扩军到64支球队，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那么19岁的亚马尔已经斩获了世界杯加欧洲杯，真的是年少有为啊。所以你看，真正站出来的并不是亚马尔，但是他在本场比赛的串联作用和在边路的爆点这种威胁，还是对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终站出来的是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接到尼克威廉斯同样替补登场，一个头球的回头望月的回做，其实这个球也是极致的团队配合啊，非常有目的性的头球一点，费兰托雷斯心领神会，插上一脚凌空抽射，但这个球也是左脚的一个端射，包的是内脚背，这也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球员这种非常极致非常准确的发力，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本功，这种基本功是从小反复的锤炼，反复的打磨，形成肌肉记忆，在比赛电光火石那一刻，在你得到机会那一刹那，你会选择最合理最科学最准确的方式来运用这个脚法。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坚持，耐得住寂寞，不盲目，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出成绩，而是要爱心的打磨他们的技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要卧薪尝胆，而且要有长期主义。可以说本场比赛是一边倒的一场决赛，那阿根廷队呢跌跌撞撞进入决赛十分不易啊，外界的争议也很大。这场比赛啊，可以说双方的这种差距在历届世界杯决赛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阿根廷队在常规的90分钟时间内没有一脚射门啊，所以确实是非常的狼狈啊。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应该说肉眼可见的，更强的球队捧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从陈哥到神叔说90分钟内能让阿根廷零射门，西班牙实至名归。是的，西班牙的夺冠呢对于我来讲也并不意外啊，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其实我也大胆预测了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为什么要带上葡萄牙呢？因为实际上我是希望C 罗能够如愿啊，所以我就带上了葡萄牙啊。那其实实力更强的应该还是西班牙。其实你看西班牙无论换上哪名球员，他整个战术体系不变，他们的踢球方式不变，哪怕他们是更强的一方，哪怕他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哎，比赛要进入到加时了，比赛要进入到点球了，他们也是不慌不忙啊，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球。这份从容，这份优雅是西班牙最傲人的资本啊。那么最终呢，西班牙控球是全场领先啊，当然这个后来阿根廷肯定是要反扑的时候要得到了一些球权，最终是 66% 的控球对 34%。 那么全场西班牙队20次射门，阿根廷队只有2次，没有一次打正球门，而西班牙队
24射门，12次射正球门，双方犯规是21-25，阿根廷队在这个数据和红牌数据是领先的啊，黄牌是阿根廷是六张黄牌，西班牙队是没有黄牌，然后红牌一张颁给了阿根廷啊。跟你说这个裁判的尺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要说起来啊，现在这个因为有 VR 嘛，有门线技术啊等等，天罗地网，可以说是众目睽睽啊，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比赛究竟怎么回事啊，所以很难说关键判罚，比方说点球，比方说红牌，出现一些错漏判啊，尤其是世界杯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的辅助是非常的完善的，所以说如果说好裁判因为个人的什么倾向性啊，或者说个人的失误啊，导致一些错判漏判，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技术会帮他找补回来啊。但是呢，尺度，这是裁判所拥有的什么拥有的权利，就这场比赛我可以尺度松一点，我可以尺度紧一点，是吧？那么本场世界杯的决赛尺度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宽松，这样一来呢，其实对阿根廷队是比较有利的啊，就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啊，没有什么倾向性啊，从第三方客观角度来讲，本场比赛阿根廷其实从裁判身上是占了不少的便宜，否则就以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西班牙根本就不用等到加时赛啊。可以说呢，全世界也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啊。Rex说，西班牙是冠军，阿根廷踢得太脏，一点也不像世界冠军的样子。恭喜西班牙两颗星啊！再说一下周六的英博，真是焕然一新，踢得真好。要场场比赛这么踢，重振大连足球指日可待。是我们看到了巅峰期大连足球的样子啊。那场比赛也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没有像西班牙对阿根廷优势这么大啊。世界杯的决赛啊，本应该是火星撞地球的，对吧？本应该是旗鼓相当的对决，但是这场比赛这种压倒性确实是令人觉得颇感意外啊。我也没有想到西班牙优势这么大，阿根廷真的是完全没有机会啊。好，看一下啊，这个有路晴笑对人生说，华北路往机场迎客路方向右转进桥洞，有一辆挂车和网约车刮蹭，那么是过往车，司机要注意，一共两排车道，现在就剩半排了啊。5:45路过的时候，到现在还没有撤离现场啊。啊，再说一下华北路往机场方向，迎客路这个方向啊，右转进这个桥洞这个位置，有一辆挂车就扎到这儿啊，和网约车的刮蹭，所以这面，比较窄嘛，一共就两排道嘛，现在就半排可以走啊。派出人生说，红林路入市区方向在殡仪馆附近，入市区哈，大概200-300米，这个是挖管道的施工，现在双向都拥堵啊。红林路这个大家一会儿尽量是别跑了啊，会很压车的啊，感谢提醒啊。从陈哥到陈叔说，周六没有王大雷，大连都4-0了，这场没有大马丁，阿根廷都0-5了，对，这场比赛可以说大马丁，因为守门员啊，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对吧？优秀的守门员是顶半支球队的吧？却这场比赛啊，西班牙队完全压制，梅西，虽然说啊，他39岁的年龄，依然如此的巅峰，如此的优秀。但是独木难支啊，西班牙的整体足球这种传控让阿根廷人很难受，根本摸不着球，对吧？摸着球稍微打一个反击，还没等怎么地的，没发展犄角呢，然后呢很快就被断下来啊，再就地再被摁着头踢，这个确实太难了啊。尤其是恩佐费尔南德斯在伤停补时阶段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说实话这应该是一个直红的动作啊，但是竟然是给了一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那么阿根廷队其实就更难了。那如果说这场比赛啊，费兰托雷斯这脚比如说踢飞了啊，没打进这个球，双方呢进入到点球大战，那可真不一定怎么回事了。那么阿根廷队可能就是以全场的零射正，对吧？本场比赛就零射正嘛，零射正的这么一个数据要能拿到世界杯冠军，那也算争议挺大了啊。所以最终呢，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啊。那么罗德里这样的话就赢得了世界杯、欧洲杯和金球奖。

欧冠实现了超级的金满贯，罗德里在本届世界杯状态回勇，重回巅峰。那么西班牙队啊，在本届世界杯啊仅失一球，那么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记录，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看从淘汰赛16，然后八强四强，然后到决赛，一共呢加上小组赛啊，这么多场比赛只丢一个球。那么本场比赛费兰托雷斯当选了最佳球员，那么稍后呢就是颁奖仪式了啊。其实这个比赛啊原本也不用拖这么久的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尤其是没出门的时候也都能够完整的看完整个的赛事包括颁奖仪式啊。但是因为又多踢了半个多小时嘛，前后加一起是吧，又四十多分钟，就有点耽误大家上班了啊。你看刘三说啊，一个主持人天天内涵董路，董路不也是主持人吗？他天天内行这些足球专业人士还少吗？他是内涵，他是明着斗啊，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敬畏专业啊！中国足球虽然是咋地不咋地，但是他们就是全中国最专业的人，而董路并不是。如果说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家长都被带偏，对吧，我们只要以小以大打小，我们只选材这种身体壮的长得高的下脚狠的能跑的这些孩子去踢球，然后呢赢的就是好样的，输的就狗屁不是，结果技术一团糟。你看叫费兰托雷斯这一脚球，我们能不能吃准这个部位，能不能选择最合理的方式，或者说尼克威廉斯这个头球的回作能不能看到身后的已经包抄到位的队友，如果仅仅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但东北的东快路沿线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车辆已经开始慢慢增多，整体的移动速度，尤其是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已经是呈现出了往早高峰的一个峰值过渡的一个状态，趋势都看得非常清楚了。另外呢，就是在红陵路目前这个阳光上城的部分，目前的北行线方向，也就是去往新快路的方向，由于有供暖管线的施工，所以导致呢整体的通过率是比较低的。各位如果有选择需求的话呢，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前面的余分要做大，不然的话整体肯定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出行时间。高速公路和室内新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30度，旅顺21到28度，进步新区22到29度，普兰店20到30度，瓦房店20到30度，庄河20到29度，潮海22到27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世界杯的决赛已经落幕，最终的西班牙队在加时赛116分钟是1-0由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球，这样的话呢，战胜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捧得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呢，颁奖仪式正在进行，阿根廷队登上了领奖台。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已经突破了40亿，今年的电影总票房一共是197亿，截止到昨天呢，功夫女足是突破了13亿，另外呢，周星驰导演的电影是票房已经突破了70亿。当然，这个功夫女足啊，和我之前的预测一样，它的豆瓣评分呢，是有下降的啊，从 6.6 降了 0.1， 现在是 6.5， 看完之后呢，口碑继续两极分化。当然啊，大家带着怎样的态度、怎样的立场去看这部电影，最终得出的这种感受和观点也的确不同啊。那么，打五星好评呢，就说这次味儿太对了啊，说除了周星驰，很难再见到这种喜剧了，从开场一直笑到散场。啊，那么打差评的呢，就是说这次真的吹不动了，叙事流水账，敌人不坏不强，更像短剧。所以确实啊，这个两极分化的口碑啊，争议很大。那么周星驰怎么说呢？周星驰说，我觉得还是有点惭愧，但是看到你们一直的支持，我感觉我还是要继续努力。就是大家能听出来这种他这种意图，他的真实的想法，就弦外之音，就是对这部影片其实他本人应该也不会很满意啊。我觉得在哪儿呢，一个是他的导演的功力究竟怎样啊，包括他的那些段子啊，他那种搞笑的方式如今的观众还是否接受。再一个主要就是那种无厘头的演法是别人帮他演，所以他在这个监视器里看别的演员的表演，他自己会不会觉得尴尬啊，会不会觉得还是不太舒服。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又操控不了别人，如果他自己亲身上阵呢，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效果啊。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些设定啊，最近引发了韩国网友的争议。因为呢，这个有个海外对手叫梨花队嘛，用一些卑鄙手段啊，然后有韩国网友认为是在贬低韩国足球。律师表示呢，说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民法典啊，第1027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

告诉对象含有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述对象，仅以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的情况相似的，是不承担民事责任啊。所以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啊，这不是什么真实人物啊，这种设定呢肯定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旅游行程啊。大家呢想要出去玩的，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出去啊，体验非常的好。因为呢，我之前和我们的听众去新疆已经感受过了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相信我们啊，和我们一起出发，这种选择是一定没错的。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团啊是八天之后啊，7月28号，这个团明天就封团就截止报名了。所以这很快的就结束了啊，我们就扼腕即止啊，是江西6日游，啊，那么是6天沉浸式的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很多朋友呢也之前是非常的向往江西，那么7月份这个行程时间是刚刚好啊，这次是鸿飞带队，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啊，明天就结束了啊。另外呢，8月份呢我们有西北地区啊，奔赴一些美景。8月4号，我们先去九色甘南这个地方啊，夏天温度非常舒服，25度，天然空调，草原花海，随手拍都出人生大片啊。另外呢，8月8号，我们将赴新疆伊犁，有8天7晚，这就是我当时去这个行程啊，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提啊，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的看够。这次呢是大海带队啊，席位预约已经过半，所以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去行程啊，无论是江西啊、甘南还是这个新疆，包括接下来的西藏。带个好的相机，或者说就是租一个也行，要手机都有这种出租的啊，效果会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就是我个人体验啊，就赛里木湖啊，就去到当时撒贝宁说，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你这白活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言过其实。我去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来过了，我才不白活，我真的觉得人生很有价值。然后呢，包括回来之后。我在想，哎呀，不是说我一定得来，对不对？但是来过了之后，我是觉得心满意足。好，接下来8月10号，秘境西藏，神山圣湖会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这个西藏是不是人生也必去之处啊？我们这次专业领队一同出发。另外呢，8月22号打卡新疆阿勒泰，啊，有喀纳斯和木木屋，实现童话秘境。这个季节的新疆更美了啊！我们一共是4座城市，6个团期，另外呢也是全程都有主持人跟队陪伴。大家呢想要了解各条的线路行程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城市名称都可以啊，那么你就直接回复旅游就行了，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细行程。那么还有呢，这个旅游专线大家也可以记一下，13500799782，13500799782。那么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江西明天就封团了，所以关注江西的大家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哈。另外呢，西藏今年我们也是暂时计划只有这一版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发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
1: 海港航班。

中远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我威海、台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公园方向，红绿灯现在很快啊，十秒就红灯了，在这儿呢，现在已经压十分钟，现在过不去了啊。有朋友说这世界杯成王败寇啊，说的有点太过了啊。阿根廷输了比赛，那也可以站着离开。阿根廷队啊，进决赛其实就争议就很大了，而且本场比赛90分钟没有射门，是吧？再一个就是只能记住冠军，很难记住亚军，就是如此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杨光，明天早间六点钟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我们看到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已经大部分往早高峰的状态当中过渡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出来海口路的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出市方向海口路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东联路呢，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这一部分，包括红林路，目前在阳光上城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给到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走起来呢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北行方向基本上从安家旺开始堵到了阳光上城，南行方向呢是从叠翠骏景开始一路堵到了金柳路。西南路目前以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为止，双向有车辆的压力，尤其南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河川街的附近，快到西快路桥下了，整体这个队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长。另外呢，要提示各位，在这个阳光上城的部分，目前呢是南行线的方向现在是有刮擦的事故，大家千万注意哈，像这种有施工的路段一旦发生刮擦事故，那除了施工方向的车辆会受影响之外，那另外一面正常路幅的这个行车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还是小心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东部城区的整体表现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平稳，像是双星街的沿线大菜市周边车辆略微有点多，但整体来讲说实话这一部分还看起来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部城区，现在呢新水泥路和这个西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盛泰小区部分，目前川岭路的东行、华北路的东行、甘南路桥下以及在北站的门前，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呢是慢慢变得明显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3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当然，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大家周一好。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我们共同来分享信息。
0: 嗯，哎呀，听到今天节目开场的这个 BGM 的音乐啊，感觉确实就是夺冠的这个味儿了。
1: 是，恭喜西班牙啊！
0: 哎，过去的这几天，大家一直都是在和足球，打交道。比如说这上周末，咱们主场是3-1战胜了山东。那么这是中超，
1: 这是英博队啊。
0: 对，东北超咱们客场是战平了延边。
1: 是的。
0: 哎，世界杯呢在今天的凌晨最终呢胜利属于西班牙。
1: 嗯，好，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哈。这一位呢是老鹰，说目前的红陵路就是殡仪馆门前有一台轿车跟一辆厢货追尾了，那么目前呢去往高新方向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0: 另外根据李欣的反馈，他说西南路和五一路啊这个交汇处信号灯可能是信号的配比啊改了，那么南行方向呢信号灯现在给的信号周期比较短，造成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积压比较严重，说还不如之前那样啊挺好。那现在有很多经常是新的变化新的调整，也得需要新的适应，咱们先适应一下对比一阶段之后再看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对，大家也可以把同步的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反馈到平台当中来，
0: 哎
1: 咱们做一个参考的意见啊。1234像首歌还说了，为了应对红陵路的堵车，我已经是提前半个小时出门了，但是没想到啊我还是被堵半道上了啊。
0: 计划没有变化快啊，
1: 嗯，
0: 因为红陵路今天早间有特殊情况。
1: 对的
0: 啊，所以这老鹰也说到现在还没有撤离，这个事故发生的就在我眼前呢。
1: 对，还有啊 ELK 说入市区方向就是光明路隧道的入口这个地方最右侧的车道目前是有独立事故的，但是呢拖车已经到了。
0: 今天问候的早安铁啊，这川少今天也变诗人了是吗？
1: 这新的一周开启，车内呢是搭配了新鲜清浅的蓝竹菊，这代表着叫做一路清风坦途，还有那个柔粉色的康乃馨，就是要

0: 愿乘客朋友们都是四季身心安康，然后奔波尘世的每一个路程，以此束温柔小花来送上暖意。愿搭乘我车的所有乘客们，大家都是出行平安，心怀温柔，万事皆安呐。
1: 生活确实是需要满满的仪式感，
0: 对，
1: 这就是每天在小小的车厢当中带给大家的四季花语。
0: 嗯，哎，我就特别想看看这穿上啊，把这个花是摆在这个位置啊，
1: 就是中控扶手箱。
0: 对，
1: 正好呢是给后排，然后呢前排副驾驶也能够感受到啊。
0: 对，
1: 还有人问说，子轩，今天你不是要出发去广州吗？
0: 是的，
1: 嗯，
0: 下节目就走啊。
1: 哎呀，这几天你看我们也频繁的出差。
0: 嗯，
1: 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出差去了北京。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子轩又有出差的任务呢，要去广州。
0: 对的。
1: 这看出来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尤其是我们早间的节目组呢，是要立足咱们本土大连，也要充分的展开与外地之间的这种的学习啊、互动交流。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活动现在越来越多啊，大连已经搁不下了，是不是？
0: 这股风要刮到广州了，今天。
1: 哎，
0: 然后哈，霸气嚣张还说了，西南路啊，就是西南路熟食往净水厂这边南行方向特别堵，比孩子没放假那会儿还要堵。
1: 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呢？
0: 对，如果有前方知道的好朋友哈，可以把信息啊更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
1: 关注完西南路之后呢，再来看看西北路。
0: 嗯，
1: 这边鱼告诉我们说，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在可口可乐这个公司门前有事故，占了右侧两个车道的路口，现在呢有交警已经及时赶到，在现场处理了。
0: 是的，
1: 啊，说出租车现在也需要上拖车呀，可能还得一段时间。看来这个事故现场车辆是不是撞击的很厉害，已经不能自行驶离了？
0: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来，还有这一位哈，蒂姆尔说：“老高啊，早上好，我想问问，你说我这车如果安装了车顶帐篷的话，我去哪儿备案呢？但是呢，我发现我这车顶帐哈，只高出车顶30厘米左右
1: 啊。”高出车顶30厘米应该是可以加装，但是如果你要想长期装在车顶，那应该去备案。
0: 嗯，
1: 你要是临时性的这一次啊，用完之后呢，
0: 夏天呢
1: 就拿下来，那不就属于长时间的吗？
0: 啊，
1: 你必须得要到车管所进行备案。
0: 是的，
1: 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武妮子啊，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石灰石矿这个路段最内侧车道上也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大家如果选择东快路的入市区要提前做好避让的准备。
0: 好嘞。还有芳华啊，谴责一位辽 B 尾号是 00T 的这位全顺车的车主，他说我就行驶在你后面，开着车窗，你咋直接就把饮料瓶给飞出来了呢？这车里装不下这饮料瓶了。
1: 首先这个车窗抛物呢是非常不文明，而且呢是极其危险的驾驶行为。
0: 对
1: 啊，你这个饮料瓶呢这个体积又比较大，如果砸到其他的车辆，其实也是干扰着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的。
0: 对，
1: 万一要是打一个措手不及啊，哪个司机一下子晃着一下子，要是打了方向发生次生的事故，你要负责任的。
0: 所以不要哈，就是把这个车窗抛物这样的陋习给摒弃掉啊，无论说你往外扔啥东西。还有啊，这位宁说西南路净水厂路段目前呢是有施工的，所以说呢非常的堵车。
1: 对，你看大家都是反馈了一下西南路是因为有施工啊。这个橙色也说西南路从武义路到连山街，这是供暖管道施工栈道。之前咱们提前已经是把这个施工的通告跟大家进行了宣传，是吧？
0: 对。还有少年也不是少年啊，跟我们说到的是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棉花岛前300米处有两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到的是右侧车道。振兴路上呢车速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提醒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避让啊。棉花岛前300米处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好嘞，开篇呢就来一波啊，这是比较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对，
1: 稍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另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啊，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走势变化啊。在上周五的24点，这一轮的最新油价已经调整完毕。在7月19号，就是上周五啊，国际还有上海原油市场这休市呢，先给车友梳理一下

0: 最新的油价的行情啊，7月19号是
1: 昨天，
0: 昨天和前天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它都是这市场
1: 休市状态，
0: 休市不工作的啊。
1: 嗯，那么在7月18号的零点钟呢，国内第14轮油价是调整正式落地，汽柴油分别上调了每吨300元和每吨290元，折合成每升就是大概上调了2.5毛。那么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价格的具体情况。
0: 调价之后呢，92号乙醇汽油每一升上调了2.5毛，现在的价格每升7.48块。
1: 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了2.7毛，调完之后的价格是每升8块钱，
0: 哎，8元整。
1: 嗯，
0: 98号乙醇汽油呢每一升上调了2.9毛，现在价格每升8.76块。
1: 是的，0号车用柴油每升是上调了2.5毛，调完之后的价格是每升6.98块。那么说，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咱们大连的小伙伴啊，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5块。
0: 哎，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嗯、
0: 啊，哎呀，之前。就是这个，
1: 咱们不是大胆预测过吗？
0: 对，
1: 能降啊！
0: 不是我们预测，
1: 嗯，
0: 是根据现在这个油价的变化啊，数据我们来看。一开始呢是属于
1: 嗯
0: 下调，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往回抽抽了，
1: 嗯，
0: 然后开始出现的上涨。
1: 对，
0: 没想到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是这么个价格，每一升上涨了2毛多呀。
1: 是，
0: 嗯。
1: 这变化还是挺大的哈。那么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呢，锁定在7月31号的24点钟。
0: 对，就是这个月月末的最后一天。
1: 是
0: 啊。秋衣秋裤说，这我也要反映一下哈。1810也是一辆全顺车啊，这个车主的车窗抛物，怎么又是一辆全顺呢？
1: 怎么回事？今天早上点名批评哈。还有小孟同学说啊，锦绣路可口可乐门前也是有公交车与私家车的追尾交通事故，
0: 嗯，
1: 目前占用的是最右侧车道。
0: 哎，之前说在西北路上有事故，
1: 是
0: 其中有辆出的车，不是，这个是锦绣，
1: 嗯，
0: 那个说的是西北路，这个是锦绣路啊。这个咱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啊，它在这两条路啊都有门啊，一个是在西北路上，一个是在锦绣路上啊。现在说的是锦绣路上也有一起同样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大家注意避让。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居士还说，老高啊，你帮我看看哈，说这个姚家地铁站门前全都是私家车搁这停着呢，一大堆黑车。这个本来双向的8排道，一侧呢是4排道。现在给你乱停乱放的哈，就剩下1排道了，能不能有人过来也管一管？每次走到这儿都老费劲了，因为从这条路从东快下来，直接呢能够去往渤海大道。
0: 嗯，这种情况呢，或者是路面上大家遇到各种情况，都可以拨打这个821-12123啊，把这个情况及时反馈给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
1: 嗯
0: 啊。还有，这是随过墙反映一下东方路的情况。
1: 嗯，说东方路呢是自西向东行，在东快路的西侧道就开始维修，已经维修了1个多月了，然后每天走在这儿都特别堵车。你说东快路下边以前地铁站开通的那条道，为啥现在不能给它开通了呢？因为就发现开通之后能够很大缓解交通压力呀。
0: 还有这个河啊，他也提到是51路和西南路交汇路口的问题。
1: 嗯，
0: 他说呢，这个信号灯改完之后啊，一天这个路段确实非常压车。我觉得现在不能完全归结于信号灯的调整，关键是西南路现在不是有热力管网的施工吗？那现在属于非常规状态。
1: 再观察观察啊，杨洋还说了，红陵路开往高新园区方向，目前呢这个路啊已经是堵车堵到了西部通道，就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前方知道的小伙伴帮瞭望一下啥情况啊？这是，
0: 嗯，
1: 红陵路开往高新园区啊，现在非常堵车。
0: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互动消息呢编辑成文字啊，或者是发送图片，还有呢加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是周一，天空的云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其中呢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今天将会来到30摄氏度上下，多云天气呢紫外线辐射依然比较强，建议大家外出的话呢

0: 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
1: 是的，那么周二也就是明天短暂转晴，周三开始起一直持续到周五，又将转为多云。其中啊，周三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周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情况是比较稳定的，市区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
0: 总体来看呢，这周大部分的时段呢，我市的风向啊将会以南到东南风为主，风力比较轻缓，空气的湿度呢将会持续偏高，人体啊这种闷热感明显，出汗过多的时候呢，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啊，建议大家白天时段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了，尽量的选择阴凉的室内场所放松休闲。那么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应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一些低强度的项目。
1: 好，我们继续哈，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乐悠刘还说了，这个锦绣路的公交车私家车事故哈，都已经发生一个多小时了，咋还搁这堵着呢？
0: 嗯，这希望呢快速撤离啊。
1: 对的。
0: 还有这个玻璃索纳说，真是气死我了，一早晨。
1: 怎么事呢？
0: 看看遇上什么事儿。他说这左转弯的车脾气这么大吗？
1: 哎呀，
0: 我直行车辆不让他，结果呢左转弯的车辆硬是往上冲，还把车窗摇下来骂我，然后走了。就是根本不明白，在路权优先让行的级别上，谁是比谁更占有优先级别和路权的。
1: 不是，就这种没有理的还让自己哈变得挺有理的那个状态，你就有点不理解他。
0: 其实他不是不明白，
1: 他明白、
0: 啊、哎，他所谓的那种倔强呢，就是掩盖他理亏的一种最好的体现。
1: 包容他吧。小男孩说了，金家街也是，哎，有什么施工哈、啊、哎呦我的天哪，堵得真的是特别烦躁啊。
0: 嗯，还有这个小橡皮也说，红陵路也是因为有施工，
1: 嗯
0: 啊，占用两排车道，但是不知道是临时施工还是长期的施工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来查找一下这一批施工栈道还有封路的一些通告，应该是提前一周左右就已经进行了预告了。
1: 好，蔡不然还说，红陵路堵车就是因为红陵路目前是有施工的，因为道路中间呢挖了一个大坑，旁边呢是用护栏拦上了本来的车道，现在是只允许一两排通道就是能通行，所以现在呀这家堵得噔噔的呀。
0: 嗯，还有徐达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香炉礁桥上有两车也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嗯、请后车注意避让。
1: 用心感受也说了，红陵路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的，昨天晚上我经过那里就已经在那儿施工了。
0: 对，
1: 嗯。
0: 好嘞，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嘞，打开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菜单啊，来了解一下领先头条，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几件事儿啊。现在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可能选择像飞机呀、啊、还有高铁、动车呀、啊、都会比较多、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有哪些出行的感受和体验。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有一女子带着孩子啊，就是出门买票多次都是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了三次之后呢，哎，结果被限购了。12306呢最新的回应是，建议啊还是有这样特殊需求的或者是出行啊不便的，希望得到一些照顾的，尽量的到车站去买票，因为线上系统呢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1: 嗯
0: 啊、其他的一些群体呢就没有一些特殊的关照。所以你看这个系统是不是也是期待着有一些优化购票的细节，这样的话呢
1: 的
0: 能够让旅途多一份贴心守护。
1: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件哈，就是让你觉得特别哭笑不得的事儿。说父母离婚了之后啊，8岁的孩子突然他就改变主意了、
0: 嗯、
1: 他说我想跟爸爸。
0: 嗯，
1: 一问孩子的原因，竟然是我跟着爸爸的话就不用参加辅导班，
0: 嗯，
1: 爸爸女朋友做饭也好吃，
0: 嗯，
1: 还给我吃零食。结果这事儿法院给判了，
0: 因为孩子啊时常只顾眼前舒服耍小性子，八岁的孩子嘛，对吧，其实不是说突然想跟爸爸， 其实他还是想跟爸爸和妈妈，也就是原生家庭在一块儿，对吧？那肯定就是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妈妈管他的学习和教育
1: 更严格一些，
0: 更严厉一些。
1: 嗯
0: 啊，小孩子有的时候呢，就像看戏一样，只顾热闹。那你家的孩子有哪些突然让你觉着哭笑不得的瞬间呢？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有一女子呢入住酒店，然后在半夜的时候突然之间酒店断电了。一问呢，究竟哈不是说这是哪些什么电路啊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是说半夜的时候呢酒店倒闭了。倒闭非得半夜倒闭吗？当晚呢其实已经退还了剩余的房费。
1: 对，
0: 那么有人说啊，疑似工作人员呢声称突然啊这个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员工的工资还没有到啊，
1: 哦，还没要到，所以才突然间倒闭。
0: 嗯，
1: 然后突然间给你断电。我觉得吧，作为服务坊行业哈，咱得守好服务底线，是不是？咱得兼顾消费者和从业者的权益
0: 啊。毕竟呢这个酒店里面还住着这些客人，你酒店你倒闭，好，这是属于经营的问题。
1: 是的，
0: 你非得在半夜倒闭吗？还有呢，咱们说啊，七月全网征集刷屏手机里面舍不得删的一些照片。哎呀，可以说每个人的手机里面总有一些你换了好几部手机，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始终留存在我们手机里的一些照片，
1: 得一直跟着我的那些照片
0: 啊。今天呢，不妨啊，大家可以选几张发送过来，我们就看图说话啊。
1: 是
0: 哪些照片是我们舍不得删的照片？原因有什么？可以说这些照片里面也藏进了人间的万般情愫啊。
1: 是的，一寸照片，哎，收纳了世间所有的温柔还有念想。
0: 嗯，
1: 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平台当中来参与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夏天现在来了啊，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现在脚上穿的是凉鞋还是凉拖，还是素吸鞋，还是洞洞鞋，还是运动鞋呢？你知道不，现在凉鞋已经退居幕后了。
0: 啥意思？就是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呗。
1: 就是凉快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选穿凉鞋的人却不大多了
0: 啊。一看一下存款余额，我这心都凉透了。根本不需要穿凉鞋。
1: 其实吧，这种穿搭的取舍也藏着现代人务实的生活智慧啊。
0: 究竟是怎么个现象呢？
1: 嗯，
0: 欢迎啊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7: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 LY 啊，也说锦绣路现在往西北路走啊，目前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车多。
1: 嗯，
0: 那么是说锦绣路上的那起公交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撤离了吗？因为说之前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1: 但是有人说啊，西北路上的那个出租车事故已经是上拖车了
0: 啊。
1: 嗯，
0: 那看来就是这个可口可乐公司这俩门啊，一个西北路，一个锦绣路。这个事故现在都在撤离当中。
1: 对的。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飘飞的橙子说，我们家孩子那匪夷所思的事儿哈，3岁之前他蹲厕所的话，
0: 嗯，
1: 他得要戴泳帽。
0: 哎，这是为啥呢？
1: 说出汗呢。
0: 你看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有主意了，
1: 主意还挺正的。
0: 上个厕所都得戴泳帽哈，
1: 啊，
0: 必须要保持造型，是不是？还有平常心说，老高最近有没有去钓鱼啊？海之韵呢出了一条9.9公斤的大鲅鱼，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啊。
1: 是真钓上去的还是人家给把这苗放下去的？
0: 这是钓上来的，9.9公斤呢，将近20斤。
1: 我爸以前喜欢去钓鱼哈，只要钓不着鱼，他就上市场买一点儿，拿回来。
0: 那不是经典的那个相声吗？二子妈妈，快把大木盆拿来。啊，2斤还高高的呢，是不是？
1: 你咋知道是2斤还高高的？
0: 这一看说，你这不是市场上买的吧？哈，
1: 嗯，
0: 人家钓的那鱼有大有小。

0: 小，你钓这鱼怎么都一般大呀？
1: 我就按这规格给的钱儿啊，
0: 就是赶上这一波了啊。
1: 对，
0: 要说赶上这一波，
1: 嗯
0: 啊，最近如果想要买玉的朋友，必须要抓住这波的机会，
1: 是、
0: 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嗯，
0: 因为今天下了节目，子轩就要坐飞机呢，飞往广州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也是受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哈。今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动身去机场，直奔广东的玉石集散地，
0: 嗯，
1: 溯源和田玉。
0: 像全球鹅币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啊，全都汇集到了广东这个地方。
1: 是，
0: 还有一些啊，就是手工艺人啊、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都是汇聚在广州。那么跳过中间商，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呢，给咱们的粉丝炸一波源头的地板价的福利、
1: 嗯、
0: 啊，怎么办？大家现在就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个字儿。玉啊，就是玉石的玉。
1: 是的，
0: 首先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
1: 嗯，
0: 子轩呢也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现在都俩群了，我都在。
0: 对，给大家呢提供服务啊、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出发呀？这个过程就开始在群里面向大家汇报了。
1: 对，开始在群里面为大家做直播了。
0: 啊、然后呢，市场上有哪些我们拿到的一些精品好货，你中意哪一个，在群里面你都可以留言。嗯，到时候呢现场砍价都可以。
1: 老高你知道吗，现在好多小伙伴哈就在群里面留言说，子轩姐你一定要帮我看一看那个手镯。
0: 嗯，
1: 我这一波就想买手镯。
0: 嗯，
1: 明白，知道。
0: 就把你的这个要求，
1: 对，
0: 什么样的这个价位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样的质地啊、等级啊，还有你的那个手腕那个口径、
1: 哎、
0: 啊，你报一下就可以了。
1: 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哈，你说你要买这个和田玉，我是不是得去新疆啊、
0: 嗯、
1: 新疆才是和田玉源头吧。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新疆呢只是更多的有这种原石矿山。
0: 对，
1: 但是啊，很多俄罗斯碧玉还有新疆籽料以及青海优质的山料，
0: 嗯，
1: 都集中在广东交易集散。所以说呢，整条产业带全部都是传承几代的玉雕专家，还有知名雕刻大师，从开料再到手工雕刻再到成品出货，都是一站式齐全的，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
0: 嗯，就上次呢去给大家溯源这个翡翠的时候，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1: 是吧？
0: 哎呀，那一栋楼里面啊，就一个摊位上那个货呀，价值那真是，嗯，
1: 不敢想象，
0: 都是天文数字啊。但是咱说这个碧玉手镯呀、羊脂白玉啊、哎乌石牌呀等等这些，还有这个青海藕粉，
1: 嗯，
0: 还有呢烟子挂件啊，我们说的这都是行业术语啊。
1: 对，
0: 这些手串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你喜欢哪一类的都可以先入群了解一下行情。
1: 嗯，
0: 你先了解了解，看一看，学习学习，观摩观摩啊。
1: 嗯，
0: 天然和田玉，假一赔万，每件呢都是附带着权威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复检。
1: 是的，我们在市面上哈，动辄看到的大几千的那种首饰啥的，
0: 嗯，
1: 你想捡漏，朋友们，你就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你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先回复一个字儿“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呢就到了和田玉的交易源头，
0: 嗯，
1: 几千种的款式源头直供给大家选，不管你想要什么色阶、什么款式、什么价位，通通都能满足。进群呢还能领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玉”，赶快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蹲福利。
0: 哎，另外说到照片啊，你看平常心呢也是传来好几张照片，哎呦，一看这个照片呢有点年代感了啊，这照片肯定不能删呢，记录着、啊、当兵的时候，是不是？哎，这一看呢，这是拿着铁锹，那是和自己最亲密无间的战友，是不是？哪一年什么时候抗洪抢险呢？还是集体劳动了？这都是记录着我们当年最难忘的岁月啊。还有这个可颂说的也是很多家长的这些感受经历，说我们家孩子的照片我一张我都舍不得删呢，那肯定啊，就是只能是扩大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孩子的照片记录着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那都是我们觉着最难忘的经历啊。
1: 是，而且他说这是属于亲妈滤镜，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呀。
0: 嗯，
1: 这不是亲妈滤镜，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咱就觉得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每个孩子都超级可爱。
0: 像玻璃索娜说，照片我几乎就没删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昨天。 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清理一下照片，
1: 嗯，
0: 因为这个照片不是拍我自己，也不是拍我家人的，这都是工作照片，有的时候阶段性的，你必须得把它整理一下，
1: 嗯
0: 啊，包括呢什么截图啊或者之类的，它占量就占据着大量的一些内存啊，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清理一下、嗯、啊。
1: 老高，我给你个机会，你猜一猜我手机里面占比最重的照片是什么？
0: 吃。

0: 段呢是在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就这儿还好。另外一段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路堵到了石灰石矿弯道，这个压力值说实话给的不小。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渔人码头的附近啊，目前呢在湖潭早市渔人码头的这个路段发生的这起事故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占用了湖潭路双向的内侧机动车道，还有一部分导流带。另外呢在这个现场消防车这个救护车已经到达了，那事故车辆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走的时候呢一个就是不要缓速观望，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尽快的离开，或者说干脆咱们就绕一下，因为这儿确实对于通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北路华北路的入市分别在松江路目前的东行在商贸城进入友谊桥的路段，包括这个红岗路目前在机场周边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这个迎客路的一品蓝天，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锦绣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包括疏港路目前呢从绿波开始一直到侯一豪二小区到香沙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滞缓情况。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从富民环岛东行一直进入西南路，另外西南路中心医院春柳部分的双向，包括沙区法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西快路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路的魏台桥路段，这些路段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当中。西南路南行从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附近一直到五一路的路口位置，五一路的西行从南平街开始一直到西南路，另外呢在中山路目前从养殖湾道向西一直到大一二院，还有呢就是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了，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在出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位置，车辆的滞缓给到的是比较明显的，总体上需要等候一阵时间，大概一两组信号灯周期吧能够通过。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鞍山路目前从北港桥的部分进入东光街桥洞，这两段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相对来讲有压力。解放路目前在这个秀月街的沿线，包括八一环岛，现在车辆的密度在慢慢的往上提，但整体的移动速度还是能够保证。黄浦路的南行在陵水路，中山路的东行在西南路，这两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相对来讲也会略久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林路啊，由于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红林路其实北行方向的压力很大，基本上从庙岭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建议各位最好绕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30度。
7: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8: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7: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8: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7: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8: 共创美好。

0: 7:4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大海泉试水跟我们反馈到，胜利路的东行就是在12中门口最外侧的一排道，目前呢是有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哎，另外呢，刚才啊，我们抛开这个话题，就说呢，孩子有哪些啊突然的这些举动，
1: 出其不意的事儿。
0: 哎，然后豪情说了，我儿子啊刚上小学，都没有一周的时间就被请去叫家长了。
1: 为点啥呢？
0: 我媳妇儿到了学校，班主任老师就说，你儿子呀真是啊，把尿尿在瓶里。
1: 这
0: 小
1: 男孩是正常啊，
0: 不是淘气吗？
1: 对呀，
0: 对不对？然后呢，告诉周围的小朋友说这是圣水，让他们小朋友每人喝一口，五个小朋友啊，
1: 天哪！
0: 结果他说我儿子是第一个被请去叫家长，你儿子是不是看《西游记》被孙悟空教坏了？
1: 哎，我就想知道豪情，你回去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嘞？你是揍他了一顿呢，还是就跟他好好讲道理呢？
0: 你别说哈，你孩子哈，该说不说，这是刚上学没一周，那我觉得周围就聚齐了五个小朋友，你儿子肯定具有一定的煽动力啊，
1: 人缘老好了这儿。
0: 我现在就关注啊，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这个事儿怎么回头再看你儿子。
1: 他很有领导能力啊。来 ，Cindy 还说了哈，8岁男孩的选择虽然哈不太好说是对还是错，哎，但是呢，至少应该引发家长们的思考啦。就是我们以为的为孩子好，是不是真的好？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补课呢？孩子自己不想补，要不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还是本着为你好这样的想法强迫孩子去补课？家庭是什么？父母在家庭里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让爱，就是怎么能够让爱在家里面流动起来，给孩子想要的爱呢？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啊。
0: 对啊，就是很多家长呢坚持啊给孩子补课。另外呢，就是给孩子补课这方面啊，有一个大数据，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爸爸不太赞同给孩子补课，但是妈妈都非常的坚持。
1: 真的吗？
0: 不能说绝对啊，
1: 对，我们家就不是这样，
0: 多数的都是属于啊，这妈妈就主张给孩子补课，然后呢，爸爸基本上是反对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路况哈。泽西说，五一路和联合路的T字路口，就是在中国银行门前有事故车，但是呢，现在已经上了板车。哇，这么多人发送“玉”这个字儿啊，关键字儿，今天平台当中扣一波“玉”。
0: 还有这个春江花月夜说，你看看这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确实不应该删，而且一直保存下去啊，你看看。
1: 哎呀，拍的老好了，这是跟。这是迷路吗？
0: 他说这张照片呢是2026年，那就是今年在大兴安岭自驾游偶遇野生驯鹿拍摄的一张照片，而且不是一头哈、
1: 是
0: 一群，然后呢一直没有删除，总是觉着哎呀，与大自然的这种接触呢只能在手机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呢人与自然，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1: 哎呀，看到他这张照片哈，你都跟着哈心花怒放，也想去偶遇一番。
0: 在大森林里面，然后呢，
1: 你看这个色调多美呀。
0: 对对对，他蹲下来啊，那
1: 还让他摸鹿角。
0: 对，我有一次呢就是在坐船的时候啊、就比较大的那种船，就看到了一群海豚，然后在这个船头然后开始啊那种啊跳跃，在
1: 海里面。我在泰坦尼克号里面看见过。
0: 但是你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在海洋上亲眼看见那种感觉，绝对是让你感觉非常非常震撼的。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怎么能够用这个镜头啊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啊，那种心情确实是无法言表。
1: 但是好多这种时候都深深地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哈。
0: 所以还是应该带孩子经常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除了读万卷书啊，还得是走万里路。
1: 行万里路。
0: 哎，咱们来看看啊， 最近呢，咱们也推出来很多主持人带队领着大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精品线路啊。其中呢就有去新疆，像什么赛里木湖。今天早间我看到一位朋友留言，谁说的？他说赛里木湖感觉好像那个水比西山水库也多不了多少，那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啊。暑假想出去玩的朋友们看过来啊，主持人带队的宝藏现在这个线路都已经出来了。七月份咱们是先冲一波诗意江西，六天呢沉浸式的去逛一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氛围感直接拉满，由我们的主持人鸿飞带队。
1: 嗯，那么八月呢是西北地区美景连发，八月四号我们将会组织大家去九色甘南，夏天的温度超级的舒服，25度天然空调，草原花海随手一拍都非常出片。
0: 嗯，
1: 八月八号呢我们将会奔赴新疆伊犁，我们去赛里木湖，去空中草原，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的都让大家看够。我们这次的带队主持人呢是大海。八月十号咱们去雪域西藏，等你探秘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同出发。那么在八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领着大家去打卡新疆阿勒泰，还有喀纳斯和睦木屋，妥妥现实版的童话秘境，4座城市6个团期等大家伙来揭秘。
0: 嗯，全程呢主持人跟队陪伴，了解呢各条线路行程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字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的情况啊。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一个旅游专线13500799782，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
1: 是的，
0: 啊，你看看这个，
1: 云和
0: 对他说，我们家就是爸爸赞同补课，嗯，但是妈妈保持中立。
1: 你看跟我们家是一样一样色的，
0: 嗯，
1: 我们家也是爸爸就赞成，嗯，放假的时候呢把孩子送出去
0: 啊，
1: 嗯，
0: 送哪儿去？
1: 托管去。
0: 我以为去加强一下军事化管理。
1: 但确实妈妈在家里面保持中立
0: 啊。妈妈保持中立，只要给做饭就行。
1: 对对对，
0: 别饿着就行。就是有时候家长呢也得关注一下孩子啊，这个补课它的作用和效果。
1: 对，
0: 不要总是一味的去强烈灌输，灌输的东西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能不能接得住啊？
1: 嗯啊，还有啊，王大宝说了，是不是他上小学就被请家长了呀？
0: 嗯
1: 嗯，但是呢，我上幼儿园第三天。就被请家长了
0: 啊，
1: 是带着所有孩子围了操场教室，嗯，他打头就一个劲儿的跑啊，
0: 嗯，
1: 老师抓三回没抓着，
0: 哎，这孩子练长跑行 啊，
1: 说谁是头啊，
0: 啊，
1: 最后截住他了
0: 啊，
1: 嗯，说原来是我家姑娘3岁半
0: 啊，
1: 嗯，第三天我就被请家长了，他还被罚站在教室外呢，嗯，
0: 3岁半就领着孩子在教室在操场上来回跑圈，老师逮都逮不着，啊，
1: 这是个头啊。
0: 老师也知道擒贼要先擒王嘛。
1: 说别人家孩子上幼儿园那家哇哇哭，
0: 嗯，
1: 你看我们家这孩子上幼儿园嗷嗷乐呀，
0: 终于有比咱家客厅还大可以让我施展啊我的这个速度的地方，啊，哎，
1: 撒丫子玩啊。
0: 还有这农民说，刚才那小孩啊真淘气，往这小瓶里面尿尿，那不就是大宅门里小时候的白景琦吗？一般就这样的孩子，你说长大了都出息，是不是？
1: 是的，嗯。还有青灯捕捉说哈，傅家庄佳慧阳光学校对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一排机动车道。
0: 嗯，哎，这个 PE 说了，还补课，
1: 嗯。
0: 你就是平时的学习他爸都不带参与一点的那个死出，
1: 哎，我跟你讲哈，你应该就是你应该觉得他爸不参与其实是对孩子好，
0: 嗯，
1: 他爸如果参与的话，哎呀，你
0: 还不得不参与，
1: 对呀，那是在这辅导孩子学习作业吗？
0: 你看啊，这个夏安真是让我们也很感动。
1: 嗯，
0: 咱就说手机里面有什么样的照片是你一直舍不得删的照片。他说你看我手机里面有一张我高中时班主任的照片，我一直舍不得删。老人家今年已经60了，正好带我们是最后一届，也希望这个
1: 我们的老师哈，
0: 哎，顺利退休，身体健康，能保存着 自己高中班主任照片的确实也应该为数不多。
1: 你看这老师慈眉善目的哈、
0: 嗯、
1: 这是你们开运动会的时候给老师拍的照片不？
0: 对呀、啊、
1: 嗯，
0: 在虽然是在教室里面，但老师那感觉是一身运动服，还戴着一个小白帽。
1: 对呀、啊、
0: 好像是要出去旅游呢。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 Cindy 说到的是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哎，目前非常顺畅。

0: 从兴工街到镇联路不到20分钟就到啦。
1: 哎，所以你看啊，大家有一些就是舍不得删除的照片啊，总是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回忆。
0: 嗯，
1: 有一些呢都是属于出去啊在外然后旅行的时候一些非常珍贵的难忘的照片。
0: 嗯，
1: 说到旅行，咱们来看看最近呢一位宝妈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去购买高铁车票所遇到的一些经历。这个女子呢计划7月24号这一天带着4岁的女儿乘坐从昭通到杭州南 K517次列车，为了方便看护孩子呢，她一直心想啊，就购买下铺的这个车票。
0: 是的
1: 啊，可是在线上就是通过网上的多次下单都是被系统分配了上铺，无奈之下呢，她就接连取消订单，说这次不行，我下次看看能不能分给我个下铺。
0: 对对对，是的，取消之后这不是系统就给你重新分配吗？
1: 但是啊，单日这一天取消了3次之后，她的账号直接被系统限购了，
0: 系统会判断你这是恶意退改签。
1: 对，
0: 嗯，当天呢这位女子是无法再提交订票申请了。
1: 第二天呢她更换了软卧，然后这个车次继续尝试购票，前2次依旧给她分配的还是上铺。
0: 嗯，
1: 取消2次之后呢才成功的抢到下铺。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呢，在7月17号这天12306的客服呢也做出了官方的回应啊，当前呢线上购票系统呢说仅仅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来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0: 嗯，
1: 那么像携带儿童出行旅客呢现在暂时还没有线上优先分配的权益。
0: 是的，客服呢也给出了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说呢有下铺需求的旅客呢可以携带证件前往车窗，就是车站的窗口进行购票。
1: 嗯，
0: 工作人员呢可以实时查询余票，有下铺的话就会直接出票，那么没有合适铺位也可以协助办理更换其他车次，既能够精准满足铺位需求，也能够规避频繁的取消订单导致账号限购问题。
1: 除了卧铺购票规则之外呢，铁路部门呢同步也公布了全新的购票新政。
0: 嗯，
1: 就是从7月20号起，那不就是今天吗？
0: 是的，
1: 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200多趟这些列车的试点60天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一直到8月29号为过渡时期，你可以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起呢，常态化进行运行。
0: 嗯，也就是说，旅客每天8点钟就可以在12306预约专区来提交需求。这分为精准还有模糊2种预约模式。单个账户呢，最多可以同时保留3笔待兑现的订单。那么单笔订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
1: 嗯，
0: 长线出行购票选择将会更充裕。那么新规也是拉长了购票周期，便于铁路提前调配运力，优化出行来供需匹配。
1: 这件事情发酵之后呢，也有不少的网友啊表示，你说要是一个妈妈独自带着孩子，
0: 嗯，
1: 要是爬到那个上铺，确实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0: 确实，
1: 那孩子不老实啊，比如说睡觉打把式，这一下子之后，这万一要是掉下来。对不对？
0: 安全隐患太大了，
1: 所以也期待着平台呢，针对于亲子旅客也能够优化铺位的分配机制。
0: 嗯
1: 啊，像线上购票，它确实比较方便，也比较高效啊。但是特殊群体出行呢，也是刚需，也需要人性化的这种配套的设计。
0: 嗯
1: 啊，线上线下渠道互补，才能更好的去兼顾啊便捷与温情。
0: 是的，
1: 嗯。
0: 那么也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哈，您带老人或者是孩子啊坐卧铺的时候，是否遇到过就是难买下铺的困扰呢？
1: 嗯，
0: 或者是从您自身来讲，有哪一些实用的购票小技巧？
1: 嗯，
0: 也欢迎您分享在平台当中来。
1: 一个是啊带着老人，
0: 嗯，
1: 一个是带着孩子，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觉着哪些环节哪些细节应该继续优化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和管理的制度呢？
0: 可以改善的哈。
1: 啊，
0: 我记得以前哈，我姥带我出去，
1: 嗯，
0: 回山东老家的时候，
1: 嗯，
0: 就上了那个火车之后，然后我姥就会跟别人商量一下，如果说在我们没有买到下铺的情况之下，我姥会跟人商量说， 你换我个下铺呗，然后我给你补差价，行不行呢？这人一般看岁数大的人啊，这样去跟人商量的话，就基本上都换了。
1: 嗯，其实我还比较愿意住上铺呢。
0: 你愿意爬高是不是？
1: 不是，相对来讲，他是在上铺呢，可以更少的被打扰。
0: 哦，
1: 啊，在下铺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0: 嗯
1: 啊，但是在下铺，你说如果没有那些座椅的。

0: 时候呢，人家中铺上铺的有的时候也在下铺坐着，
1: 对对对，
0: 那你说你怎么休息呀、啊、
1: 是呗，
0: 是不是啊、嗯、哎，相比之下呢，像这个中铺和上铺是不是被打扰的就比较少，相对安静一些、嗯、啊，咱说有一些这个车厢啊，铺位它是有上中下铺的，像一些软卧的话，它就只是只有两个
1: 上下铺，
0: 只有上铺和下铺、嗯、啊、
1: 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用心感受说哈，你看我们家就是妈妈坚持给孩子补课啊，我呢就负责搞钱，
0: 对，
1: 这叫女主内男主外，
0: 你们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家庭啊。狼行天下说，我觉得西藏的任何一个湖泊呀都比赛里木湖好看啊。说老高，你认同我这个看法吗？我觉着每一个湖有每一个湖的独到之处，包括咱们的西山水库、嗯、那也是有独到的美，对不对？
1: 老高胡说。
0: 是我说湖。
1: 对，行者还说了，高尔基路可变车道的指示牌，哎，今天怎么没有亮呢？嗯嗯。
0: 还有晴转小雨说，现在有些人呢真是一点分寸感都没有，怎么话说呢？嗯，
1: 说刚才拉了一位母亲领了两个孩子上车，就是要用手机给孩子啊放故事听，嗯，他就要求我把收音机给关了，嗯，那我在这听路况呢，嗯，忘了自己乘客始终是客，我是车主，我是主吗？我觉得你可以把收音机关的稍微小一点声，不用完全关的。
0: 你是车主，但是人家不是访客为主的吗？啊，但咱也得尊重一下，这个乘客一些想法。
1: 对，
0: 啊、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目前的东联路非常的堵啊，是什么原因？嗯，也想让大家发送相关的信息到平台共享一下。还有静水深流说，孩子往那个塑料瓶里面尿尿那事儿哈，其实我就觉得啊、嗯，就是这不是说是孩子有没有出息之类的，有没有领导能力什么的，就想把这个事儿给说一说，说这传播的是什么呢？
0: 这孩子肯定是淘气，要不然怎么能是第一时间就被请去叫家长了呢？对吧？
1: 老师得管这事儿啊！
0: 老师、家长啊，一顿批评教育啊，这事儿不行啊！嗯、
1: 呀，这张燕发的是，哎呦，我知道，这是他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嗯，双胞胎啊。
0: 这一下子发这么多哈、啊嗯，再发的话呢，估计我们这平台服务器也承受不了了哈。
1: 所以你看，拍着拍着，孩子就长大了啊。
0: 还有这个林中主也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呢不如高人指路啊，也不如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呢不如自己去悟啊。
1: 你说的都对，在理儿。还有永远的 love 说，我觉得还是上铺好呀、嗯、你看下铺经常会被人坐着呀，但是啊，你这上铺如果是带孩子出去的话，的的确确也不是特别方便啊。
0: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你看对于上铺和下铺呢选择，还有呢钟情的程度真的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每个人呢这个喜好都不太相同。好了，稍后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红岭路北行从安家旺附近一直到阳光上城，南行呢是在金柳路路口、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四项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另外，西南路的北行从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开始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附近，南行方向从中心医院一直到这个创业中心，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会比较缓慢。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一段，另外在渭台桥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滞缓明显。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红岭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南西文苑的路段以及西行方向西南路的桥上车多。另外在五一路啊，目前从南平街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富乐园的附近，双向啊，注意以这个路口为界的双向车辆滞缓明显。另外从附近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这一部分